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唐代大诗人王涯有一首诗叫《从军行》，诗是这么说的：戈甲从军久，风云时阵难，今朝拜韩信，即日斩成安。成安指的就是陈馀。这首诗说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背水一战，盛赞韩信高超的谋略和指挥艺术。那么当年的燕赵大地古井行战场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么经典的历史故事在如今的燕赵大地的戏曲舞台上又是如何呈现的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晋剧《井陉口》，这出剧艺术地再现了当年背水一战的战争场面。背水之战表现出来的绝境奋起的求生精神，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启迪。在这出晋剧中，还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井陉拉花巧妙地融入此剧，给人以新的视觉享受。老话说，井陉口，井陉口，百里栈道云中走。井陉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公元204年，西汉开国大将韩信领兵攻打赵国，在井陉口与赵军主将陈馀展开了生死较量。韩信在兵力悬殊、亲人殉难、内困外交的情况下，设背水阵，暗遣骑兵，拆断浮桥，自断退路，置士兵于死地而后生，上演了一部光耀千古的经典战役。接下来我们首先呀，跟您说说这场战役的前后。秦朝末年，诸侯纷争，势力呢此消彼长，逐渐演化成刘邦与项羽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争霸，史称楚汉战争。为了打败项羽，争夺天下，汉王刘邦手下的大将韩信为刘邦定计，先攻取关中，后东渡黄河，打败并俘虏了背叛刘邦、听命于项王的魏王豹，接着往东攻打赵王歇。就在韩信节节逼近赵国的西大门井陉关之际，刘邦在荥阳主战场却遭到了项羽凌厉的围剿，刘邦只得紧急抽调韩信攻赵的大部分精兵，仅为韩

姓留下了不足3万人的新兵。公元前204年10月，韩信、张耳统兵到井陉口，伺机东进，而赵王歇与成安军陈馀短短时间内就动员了20万大军，集结在井陉口严阵以待。赵军的营垒就设在今天的鹿泉土门关到井陉白皮关一带。常言道，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地势非常险要。此时的韩信和区区3万新兵要跨越的正是有20万大军扼守的井陉口天险。当时赵国的谋士广武军李左车分析局势后，建议陈馀凭借深沟高垒之势坚营勿与战，说白了就是要避其锋芒，以骑兵绝其后。然而作为一员儒将，陈馀以一兵不用诈谋奇计为用兵原则，认为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不能避而击之。其实说白了呀，就是陈馀觉得以韩信的这点兵力根本打不过自己，根本没有必要怕他。这里啊，得说一下李左车这个人。李左车也是河北人，他是赵国名将李牧的孙子。秦朝末年六国并起，李左车辅佐赵王歇被封为广武军。咱们提前说一下啊，背水一战之后呢，韩信曾悬赏千金捉拿李左车，不久呢就有人将李左车捆绑到韩信的帐前，没想到呢韩信立刻为他松绑，让他面朝东而坐以施礼相待，并向他请教灭齐攻燕的方略。就在这次对话中，李左车说出了一句后世名言，那就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李左车认为汉军士卒疲惫，战斗力大减，如果和齐国燕国军队硬拼，胜负很难预料，不如按甲休兵，镇赵安民，派人以兵威说降，齐燕可定。韩信采纳了李左车的计谋，齐国燕国果然不战而降。后来刘邦为了遏制韩信，把李左车调到了太子刘盈的身边，让他辅佐太子。李左车便在荥阳城外的山上教刘盈操练兵马，这座山后来就被命名为广武山。韩信被杀之后，李左车辞官隐居，扶危济困，广施恩德。而在民间，李左车也非常有声望，被尊称为薄神。话说汉朝建立以后，李左车回到老家访遍老人，寻根问祖，找到了自己的祖地，从此呢潜心山林修心悟道，过起了悠然的田园生活。在李左车死后第二年的阴历5月17，朗朗的天空突然黑云蔽日，狂风怒号，天崩地裂般的一声炸雷响彻云霄。待得云霄风散，人们惊奇地发现李左车生前住的院子里裂开了一道逾6尺的石缝，有水自眼底汩汩流出，不久就形成了一湾清泉，一串串银白色的气泡争相簇拥，恍若珍珠，人们啧啧称奇，都说是李左车显灵，死后不忘责备乡子。据说这一天上午呢，正是玉皇大帝册封李左车的时候，玉帝感其品德刚正，将薄神一职封给他，让他掌管大地、山川、江河、湖泊、风雨以及人间庄稼的奖惩。当地百姓在他的旧居遗址上建起了一座雪神庙，整个庙宇雄伟宏大，结构均匀，布局合理，肃穆庄严。庙内松柏苍翠，遮天蔽日，尤其是庙内的四棵古松，树为6米左右，从此这里再也没有过冰雹的侵害。咱们话说回来，韩信得知李左车的计策呀未被采纳，于是他放心地下令部队昼夜兼程地向井陉口赶去，在离井陉口30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并制定了一套大胆的作战方案。

0: 时分，韩信下达了第一道将令，派轻骑2000，每人持一面汉军军旗，趁夜色迅速从小路绕到今天的抱犊寨附近隐蔽。他对部下说，只待两军交战之际呢，咱们佯装败走，赵军看见我们走呀，必定会追逐我们，我们呢则快速地跑到赵军的营地，拔掉赵军的旗帜，换上汉旗。随后韩信又发布了第二道将令，他说，等到今天攻破了赵军，我和大家好好的吃一顿。可是汉军将士啊，纷纷的担心，不知道这一仗呀到底能不能打赢，还有没有命能吃上这顿饭。而韩信的第三道将令更是令诸将大惑不解，他先派10000先头部队背靠绵曼河井陉水列阵迎敌，自断退路，与赵军决一死战。
1: 30000人去打200000人，敌我众寡悬殊，井陉口不是巨鹿，我们也不是楚军，但我们有我们的打法，怎么个打法我只说一遍，明日我们将与陈馀大军展开决战，敌强我弱，我们就是退到绵曼河边，陈馀必定会竭力追赶，这个时候就要看樊将军你了，你要在大军退却之前领2000轻骑，而且每人揣着一面汉旗，绕井陉以东沿小路攀到山顶，埋伏在可以看到赵军的地方等着，等陈馀大军追赶我军到河边，这个时候你们要以一炷香的速度杀到关口城下，拔掉赵旗，换上汉旗。
2: 诺。
3: 大将军，恕在下直言，换下敌人的旗帜就可以打胜仗了吗？末将从来没听说过。
4: 放心吧，一切听大将军的，只要我们做到这一点，胜券在握了。
1: 明日拂晓大军开拔，每人只准带一顿口粮，告诉所有将领，待击破赵军，我们畅饮通宵。
0: 次日早晨，韩信、张耳率汉军剩余将士直扑赵军大营。陈馀站在白石岭上俯瞰绵曼河，看到汉军竟然背水列阵，心里嘲笑韩信不懂兵法，自断后路，便立即命令赵军全体出击。
5: 探子来报，韩信在河边摆出了鱼鳞之阵。
6: 我以为韩信有什么本事呢，原来也不过如此嘛。好啊，让他们列阵去吧，一会儿等我把他们赶进水中，让他们做水鬼去。
0: 陈馀哪里知道，这正是中了韩信的诱敌出营之计。顷刻间，井陉关的峡谷中号角齐鸣，旌旗遮天蔽日，刀枪剑戟的撞击声，士兵的喊杀声此起彼伏，回荡在悠悠的井陉峡谷，滔滔的绵曼河畔。双方交战不到一个时辰，汉军纷纷溃败，韩信和张耳也被乱军裹挟落荒而逃。而陈馀呢，看到这个场景，亲自指挥赵军倾巢出击，企图一举歼灭汉军于绵曼河畔。此时埋伏在赵营附近的2000骑兵迅速冲向赵营，拔掉赵军旗帜，换上千面的汉军红旗。赵军久战不能胜，陈馀决定收兵回营，再图破敌良策。当他回马遥望赵军营寨之时，却发现赵营当中都是汉军的旗帜。士兵们见到这个场面都吓坏了，以为汉军已经拿下了赵军的大营，顿时大乱，纷纷逃散。就在这时，韩信命令全军两面夹击追歼赵军，韩信率骑兵穷追不舍，在止水之畔斩了陈馀，并活捉赵王歇。韩信大获全胜，诸将呢前来祝贺。有人问他使用的是什么战术，韩信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那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在如今的白石岭上还保存着后世修筑的韩信庙，在鹿泉市抱犊寨山顶后人修建淮阴侯祠，以纪念韩信背水之战的历史。在井陉县微水村还有一条韩信街，这条街道上 各种日杂货铺一家挨着一家，不时有人前来购物。作为汉代名将韩信背水列阵的地方，2000多年的光阴早已抚平了当年的遗迹，但韩信背水一战的故事却一代又一代流传了下来。韩信背水一战的故事体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思想，以及在流传过程中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为传承弘扬这一多元的文化遗产，景行县也做了大量的保护工作，出版了《景行历史文化丛书》，对背水一战的古战场遗址进行了描述，对于古遗址有关的碑刻和诗歌进行了引用和记录，修建了韩信公园，在公园里树立了韩信和背水之战的雕塑，拍摄近距景行口、蛇变猴等，还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庙会，还申报了白皮棺传说、韩信锣鼓架、白王庄武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使韩信背水一战的故事所蕴含的丰富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进一步传承发扬光大。在景行县长岗村曾挖出一通唐代长庆元年所刻的汉三齐王韩侯背水阵战处古碑，这处古碑的发现揭开了它长眠于地下1000多年的真实面目，也让那场著名的战役又一次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块古碑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所立，是目前景行县所发现的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古碑刻实物，其历史价值、文物价值非常高。不仅如此，汉三齐王韩侯背水阵战处古碑与景行古驿道东天门明朝崇祯年间所设的淮阴潭滨处，清朝咸丰年间重立于景行县内的汉淮阴侯设背水阵处三通石碑，成为记载韩信在景行设背水阵的姊妹碑，为研究和探索背水之战提供了证物。这三块古碑记述的都是有关韩信在景行背水之战的这段历史。阵战处、潭滨处、背水阵处分别指背水之战一役中的三处不同功能的地点，为今天解读历史提供了更详实、更具实物的依据。如此经典的战役，如此传奇的故事，戏曲舞台上又怎么会少得了呢？咱们河北景行的京剧团就排演过景行口，在戏剧舞台上展现了韩信这段传奇的故事，深受老百姓的喜欢。我们都知道京剧那是山西的剧种，那么晋剧是怎么传到河北景行的呢？晋剧是山西地方戏的代表性剧种，发祥于山西省中部，新中国成立之前名为山西中路梆子，俗称山西梆子。据文献记载，明末清初山陕商业贸易向河北延伸，由于生意拓展的需要，晋商便把家乡的梆子戏引进经营性的地方，以此取悦雇主，壮大声势，作为店庆打彩、庙会礼神、年节祝兴的压轴戏，也称唱大戏。这种以唱功见长、文武代打表演的忠孝伦理、节义操守、善恶报应的故事情节戏，很快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其忠孝节义、弃恶从善的教化，不仅观众喜欢，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此后晋剧慢慢随晋商传入景行，而且在景行很快出现了本土的戏班，引发了戏剧爱好者学唱山西中路梆子的狂热。到了20世纪初，景行县几乎村村有戏楼，人人唱晋剧，全县各村都有了晋剧戏班，仅抬头一个村就有3个晋剧戏班。正所谓景行人儿路上走，山西梆子不离口，当地的这句俗语充分说明了景行人对晋剧的喜爱。这些晋剧班社逢年过节、婚丧嫁娶都要开锣唱戏，每个戏班都有它传承的谱戏，比如说核桃园谱戏、 南漳城谱系、长平谱系、井陉县晋剧团谱系等等。而晋剧在井陉15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慢慢融入了井陉人的方言和发音韵调，使晋剧慢慢地开始发生演变。改革开放以后，井陉县晋剧团闯出了一条自编自演的路子，从唱腔、念白、剧目、人才、作品五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征，演变为不同于山西晋剧的井陉晋剧，成为河北的一个新剧种。2011年，井陉晋剧被列入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立以来，井陉县晋剧团每年都有演出，多年来坚持为老百姓唱戏，唱老百姓喜欢的戏，扎根基层服务农民的办团理念和宗旨，常年上山下乡，深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的80多个县。剧目有传统古装戏270多部，自创剧目70多部，深受群众的喜欢。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听井陉晋剧的唱段。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2: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3: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4: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1: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梭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渔护渔，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3: 东临碣石，衣冠苍苍，
1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14: 秀秀戏
12: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4: 创世遗迹。
12: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

现在听到的就是国家级非遗河北龙窑秧歌戏平民皇帝郭威的唱段，讲述的是五代十国时期后周皇帝郭威的故事。在五代十国这短短的53年时间里，共有8姓13位皇帝先后登基执政，频繁的更迭皇权意味着战争不会停止，经济衰败，民不聊生。但是在这期间却有这么一位开国皇帝，在他执政阶段国家稳定，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他就是后周太祖郭威。那么郭威是如何从平民变为天子的？为什么能在动荡的五代十国下创造一片繁荣富强的景象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郭威本来有个令人羡慕的家庭，父亲是顺州刺史，才华出众，文采斐然，母亲王氏温柔善良，端庄贤惠。可惜好景不长，郭威幼年的时候父亲就死于军阀混战，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之后母亲也撒手人寰，郭威成了孤儿。郭威的姨母没有嫌弃他，亲手把他抚养成人。由于童年的这些悲惨经历，使得郭威格外懂事。在姨母的照顾下，郭威逐渐长大成人，身体非常强壮，武艺高强。

18岁的时候就参加了起义军。郭威素有智谋，勇武过人，受到长官的赏识，升迁之路顺风顺水。经历一番波折之后，郭威在当时的后汉王朝做到了枢密副使的职位。后汉隐帝继位后，尽管十分欣赏郭威的才华，但是更多的是对郭威的猜忌，因为郭威当时掌管着全国的军权，在军营中十分有威望。郭威带兵出征之时，后汉隐帝决定先发制人，先将几位和郭威关系好的顾命大臣全部诛杀，随后又逮捕关押了郭威的家眷。同时，后汉隐帝命自己的亲信假装召见郭威，准备在半路上趁郭威不备将他诛杀。由于郭威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因此朝中的许多大臣私下里和郭威的关系都非常好。得知郭威将要遭受灭顶之灾，于心不忍，便星夜将后汉隐帝的密谋报告给了郭威。郭威得到消息后大惊失色，非常担心自己家眷的安全，同时心腹大臣劝郭威称帝，和后汉隐帝正面交锋。郭威受后汉刘氏的恩泽，执意不肯称帝，但又不得不救自己的家眷，于是郭威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诛杀后汉隐帝身边的奸臣，不伤害后汉隐帝。后汉军队里的大部分军官都是郭威带出来的，他们本来就不想和郭威对阵，因此郭威军队势如破竹，很快逼近了国都。后汉隐帝见大势已去，想做殊死一搏，威胁郭威束手就擒，否则就杀了郭威的全家。郭威虽然心心念念想救自己的家人，但他知道一旦自己受降，跟随自己的大军都将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他再次向后汉隐帝表达了自己并没有谋反的意思。后汉隐帝并没有因为郭威的恳求而放弃诛杀郭威，他随即杀掉了郭威的家眷，要做最后的困兽之斗。当时郭威军队的士气正高，所向披靡，而后汉隐帝的主力多是老弱病残，缺乏战斗经验，两军交锋，郭威大胜。直到这时，郭威仍不想伤害后汉隐帝的性命，可刀剑无情，后汉隐帝在乱战中被郭威的部将斩杀。郭威带兵入京，与百姓秋毫无犯，安抚了后汉隐帝的家眷，稳定了朝局。郭威的心腹趁机建议他登基称帝，但遭到了郭威的严正拒绝。随后郭威与李太后商量立刘赟为帝。经过这么多年的浴血奋战，虽然郭威觉得官职高低不重要，但跟随他多年的将领们却想在仕途上更进一步，于是针对郭威的阴谋即将展开。一天，边关传来战报，契丹袭扰边境，伤害百姓，掳走牛羊无数。郭威听了之后清点大军前往迎战。在得胜归来的路上，士兵们纷纷说有一条大龙落在了郭威的大帐中，将领们纷纷劝郭威登基称帝。公元951年，郭威在众将领的拥戴下正式称帝，史称后周。郭威称帝之后，并没有像前几代君王那样骄奢淫逸、贪图享乐，反而朝前夕替、勤勉理政，让后周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只不过让人遗憾的是，公元954年，郭威在理政时突然晕倒，随后一病不起。他深知此时没有安排后事还不能倒下，于是强打精神召见了养子柴荣。柴荣自幼聪慧，长大后辅佐郭威处理政事，在朝堂当中颇有威望。郭威在临终之前嘱托柴荣要勤勉理政，爱惜百姓，同时对武将严加约束，死后葬礼一切从

五代十国那种动乱的年代下，仍然维持了数年的繁荣昌盛局面。如此传奇的人生，郭威也自然成了文学艺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人物。首先，作为龙窑人，龙窑当地一直铭记着这位五代明君，当地百姓把郭威的故事搬上了龙窑秧歌戏的舞台。龙窑秧歌戏产生于明末清初，在清朝嘉庆年间，龙窑秧歌戏既已独立成型，开始组班演出。龙窑秧歌戏从其发展和表演风格来看，可以概括为两大流派，一派是宗师立业，一派是业余成家。前者唱作并重，版式要求严格，曲调平稳动听，表演细腻大方，行腔自如，以情动人，并善于运用身段、水袖、眼神等功底塑造人物。后者则以唱功见长，音域宽阔，以声带腔，吐字清晰，韵调优美且刚柔相济，跳跃多变，但在版式做派上却不甚讲究。龙窑秧歌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唱腔是徒歌干唱的形式，在伴奏上只有打击乐，没有丝竹相配。龙窑秧歌戏在化妆上也相对简单随意，常常是临上台前用红色在两颊上随意一涂，随即登台。龙窑秧歌戏老艺人都是师傅一代一代口传下来的，现在知道的传统剧目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创作的现代戏共有200多出。据原龙窑县文化馆的唐锦盛在上世纪80年代考证，在清朝嘉庆年间，龙窑县开河村的张老来曾组班到山西唱秧歌，其小名为张德子，绰号六里运白白，是迄今能回忆到的龙窑秧歌最早的鼻祖之一。时至今日，龙窑秧歌戏已经传承到了第8代。平民皇帝郭威中表现的就是郭威在位时大胆革除弊政的故事。郭威罢除了自西汉以来一直实行的营田制，将营田土地无偿地分给佃户，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繁荣。该剧讲述的是在罢黜营田过程中，行州节度使赵凤勾结朝中宰相王浚，对抗朝廷将营田无偿分给佃户的政令，向佃户索要高额地价，借以敛财。佃户被逼无奈，便到行州衙门告状。赵凤诬陷这些人是聚众造反，造成血案。为查明事件真相，郭威离开京城，到家乡即行州治下的瑶山县，经过明察暗访，掌握真情，将赵凤、王浚法办。除了戏曲，四大名著的《水浒传》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也是从郭威的身上得到灵感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大宋宣和遗事是一部充满了历史记载和传说故事的文史作品，据说是南宋时期的无名氏所作，正式成书是在元朝。现在专家学者大多数认为它是《水浒传》的蓝本之一，因为大宋宣和遗事和《水浒传》的主线剧情高度吻合，甚至从晁盖智取生辰纲到宋江讨方腊，这段故事情节在宣和遗事中得到完整呈现。而就在这本书里就记载了郭威杀屠夫的故事，和《水浒传》中提到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情节高度一致。当初郭威所在的军队驻扎在上党城，城中有一个卖肉的屠户，仗着自己一身功夫，经常强买强卖，欺辱乡民，百姓们都很痛恨他。郭威听说这件事后，决心打抱不平，为民除害。在乡亲们的指导下，郭威找到了这家肉铺。郭威说：“割10斤精肉，不要半点肥的。”屠户让一个小伙计给他切肉，

0: 郭威嫌弃小伙计笨手笨脚，提出让屠户亲自切。屠户也没有多想，半个时辰后切好了10斤肉。郭威接过肉来，见上面有肥肉，便声称不要了。屠夫骄横跋扈惯了，平时都是他强买强卖，于是开口冲郭威吼叫，说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否则拿刀在自己的肚子上捅一刀，便放过郭威。郭威是何许人也呀？他有着匡扶正义、抚国安民的志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要求。结果呢，郭威手起刀落，一刀结果了镇关西的性命。事后郭威并没有逃窜，而是从容自若地在原地等待官府来缉拿他。周围百姓纷纷被郭威的侠义折服，并说愿意作证是屠户先出手伤人，郭威只是正当防卫。不久后，官兵赶到了肉铺，把郭威带进了县衙。在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县令决心重新发落郭威，关了几天后就把他放了。您听听，这个故事情节是不是和《水浒传》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情节很像呀？施耐庵将大宋宣和一事中郭威怒杀屠夫的故事借鉴到了鲁智深的身上，再进行艺术加工和创造，就有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关于这段故事呢，在电视剧里也有生动的呈现，我们来听听录音。
1: 您割肉啊？
2: 啊，奉京略相公之命，要10斤精肉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啊，
1: 没得说，听见没有？选好肉10斤。
2: 哎，他们手笨，我要你切。
1: 说的是啊，我切。哎，来呀、啊！阿提辖，我叫人给您送过去。
2: 哎，不急。再要10斤肥的，不能见半点精肉，也要切成臊子。
1: 哎，精肉臊子包馄饨，那肥臊子做什么用啊？
2: 相公吩咐的，谁敢问的？
1: 哎，好好，我切，我切。哎，来呀，把这个给提辖送到府上去。
2: 哎，不急，不急，再要10斤软骨，不能见肉，也要切成臊子。
1: 鲁提辖，你不是耍笑我吧？
2: 谁和你耍？你只管切。
1: 哎，按你说的，我没法切了。
2: 嗯，哎呀，我今日就是专门找你耍笑的。
1: 哎，没，哎，哎，哎呀，
3: 大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0: 嘛。除了小说《水浒传》，由邢台当地学者历经6年时间呕心沥血打造的40万字长篇历史小说《周太祖郭威》，则生动再现了郭威波澜壮阔的一生。作者薛耕桓自觉肩负起弘扬燕赵民族文化、挖掘邢台祖先的英雄业绩的使命。他用引人入胜的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众多人物之间令人可信的情感纠葛和鲜明可感的风俗画面，使郭威高大的形象从零散于史书记载的资料中走到了读者的视野之内，在读者脑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作者借鉴了郭沫若先生创作历史剧《屈原》的原则，不求形似，只求神似，使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有机结合，在史书记载的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虚构和想象，用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创作历史剧《关汉卿》的方法，反复考察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推想其可能出现的情节必然性，真实可信地编织了郭威登基之前的生活事件，在较为广阔的社会人文背景上反映了他怎样从一介布衣登上皇位的成长过程，突出了他侠义忠信、和善宽厚的高尚品格，塑造了一个几乎接近于完美的人物形象。这点呢，有违生活的真实，表现了作者对郭威的偏爱。 作品在结构上呢，采用了古典小说惯用的章回体，全书共42回，每回都有精心打磨的两句标题来点明文章的主旨，帮助读者梳理线索，在民俗学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其中的发丧、娶亲、祭祖等风俗礼仪的描写，反映了行州人民的古老传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除了这部小说之外，还有一部小说《飞龙全传》也多次说到了郭威的故事。《飞龙全传》是根据清代的《飞龙传》增补改编的长篇英雄传奇小说，共有60回，全书叙事3真7讲，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民间讲史评话的粗豪气息，也融进了改编者的创作风格。后来被人民美术出版社把其中的故事改编成了连环画发行。连环画作为一种通俗的传播文化的艺术形式，是中国现代美术的一个主要画种，深受学龄孩子的喜欢。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飞龙传》一共有10册，其中第5册和第7册都提到了郭威，分别是柴荣穷途投郭威，灭后汉郭威兴后周，足见郭威在历史当中的分量。此外，郭威的形象也多次出现在影视剧中，尽管这些电视剧里郭威不是主角，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绿野形象，也是历史创作不容抹杀的一笔。比如1995年由王洪湛执导的22集电视连续剧中，演员杜宝贵饰演郭威一角，生动再现了郭威的艺术形象。我们来听听。
4: 臣王俊叩见陛下。你不在元武修治黄河，回京何事？
5: 臣到达元武，发现那里的大坝完好无损，臣正准备回京复职，然澶州节度使柴荣率其部下未曾奉诏私自进京，臣担心陛下安危，所以才急急回京护驾。
4: 好个回京护驾，柴荣是朕的养子，是皇子，你却装作不知，三番五次的阻其回京见朕，分明是你居心叵测，却说什么担心朕的安全。依朕看来，倒是你在时时危及着朕的安全。大人，
6: 走开，
4: 拿下此贼，
6: 遵旨。
5: 郭威，你以为你还能发号施令吗？
6: 去，拿下这昏君逆子！
7: 是，
6: 住手！
7: 哎呀！
6: 郭威，郭雀儿，你忘了你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吗？刚坐稳皇位就要杀功臣，好啊，你有种就动手吧！我王俊早防着你呢。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已调青州兵马回京城，马上就到。
4: 王俊，你高兴得太早了，朕现在不杀你，等你弟弟王英来京，抓了他一块杀掉。
6: 娘子去。
5: 好好啊，那个郭雀儿，你好歹毒啊你，老子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饶不了你。
6: 下下下。
0: 2015年由著名导演高希希执导的电视剧《大宋传奇之赵匡胤》中，由卢勇扮演郭威。话说回来，如此贤德的一位帝王，身后事也非常朴素，正如他生前交代的一样，后事一切从简。关于自己的身后事，郭威早就想好了。看到西汉和唐朝的帝陵几乎全部被盗光，满目疮痍，只有汉文帝的陵寝因为没有金银珍宝，堪称硕果仅存。为此他发出了感慨，死后陵墓陪葬大量珍宝，只会让自己在地下变得不安宁。 还不如用瓦棺纸衣准备后事，这样反而能让陵墓完好无损。至于祭祀，后人也没有必要每年都来扫墓，在京城里遥祭也是可以的。正因如此，才使得郭威的松陵历经宋、金、元、明、清等朝毫发无损，就连为他守墓的农民也非常的清贫。后周没有灭亡的时候，郭威松陵的守墓人除了改姓郭外，待遇只有免去徭役，可以有自家的自留地。等到后周灭亡后，这些守墓人都要上缴赋税，仅靠自留地已经养活不了全家了。他们开始经营小生意和手工业，处境才逐渐好转。等到明清两代，松陵附近建了驿站，这一带称为中转站，昔日的守墓人后代得以富裕并大量生息繁衍，形成了郭店这个名字。如今的松陵就位于河南新郑郭店村南，封土高约9米，周长103米，没有发现过被盗的痕迹。也就是说，郭威死后，柴荣帮他实现了遗愿，陵寝地面上只有封土，这在古代帝王陵中实属罕见。明朝顺德府知府刘应科来龙窑县巡查的时候，专程到郭威故里的郭园村拜访，而且写了郭园诗。诗这样写道：感慨前朝事，驱车欲与断魂，昔闻周太祖，今见郭园村，野水豪华室，残碑幸自存，遥怜柴室里，烟雨隔黄昏。斯人已远，历史悠悠。如今在郭威故里的邢台龙窑县龙窑镇郭园村，郭氏后人为后周太祖立了一块石碑，上书后周太祖郭威故里。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7: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8: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9: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0: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1: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2: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7: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台生活广播。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 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大部分地区 36到38度， 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2到30度， 其他地区30到35度。 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11到18度， 其他地区19到26度。 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9: 患者爱晨曦而吃。
10: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呢，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仁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的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在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栏目当中呢，我们来跟您聊一聊养血生发胶囊。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如何治疗冠心病这样的一个话题。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两份关乎亿万群众健康福祉的重磅文件相继落地。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前者呢是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后者呢是未来五年全民健身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两文相继印发，15、17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蓝图得以清晰呈现。今日，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覆盖景区游览、酒店民宿、演出展览、特色餐饮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以真金白银促进文旅消费，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今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卫生健康蓝皮书：中国卫生健康发展报告2025到2026》。蓝皮书立足健康中国战略与人口高质量发展要求，系统总结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成就，分析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对策建议，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随着家庭跑步机日益普及，儿童因跑步机受伤的意外事件频频发生。这类伤害往往初期表现隐匿，极易被误判为普通擦伤。记者调查发现呢，不少跑步机产品设计存在漏洞、安全标准滞后、警示防护缺失等问题。暑期来临，如何避免跑步机等家用健身器材伤及孩童，提高完善产品安全质量，值得社会各方关注。长期以来，血脑屏障阻隔、人工药物载体的毒副作用大，这两大难题呢，严重制约着脑病新药的研发。近期，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周钦、崔飞云团队构建出一种天然神经元外泌体核酸递送系统。该系统呢，以自体神经囊泡为载体，成功穿透血脑屏障，有望抑制神经元的程序性坏死，为中重度阿尔茨海默病等众多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带来希望。2026年三伏天，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共计40天，较去年多出10天。中医专家提醒，三伏天呢是养阳减重的黄金时段，也适宜开展冬病夏治。专家建议， 盛夏养护阳气，要避免空调冷风直吹关节腰腹，日常呢多饮用温水，常温淡茶消暑，坚持适度运动，促使身体微微出汗，顺应时节排出寒湿，养护阳气。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养血生发胶囊，欢迎收听。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意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0: 今天啊，咱们来说一说因为肝血虚引起的脱发问题。中医有句话叫发为血之余，通过补血可以让头发长得更好，这道理都懂，可为什么还是治不好脱发呢？原来啊，这血虚只是导致脱发的原因之一，和血虚同时出现的往往还有风邪和湿邪。单纯的血虚通过补血当然能起到不错的效果，如果我们把风邪和湿邪也考虑到，有一个中成药是比较对症的，就是养血生发胶囊。养血生发胶囊的组方是这样：当归、白芍、川芎、熟地、菟丝子、天麻、木瓜、羌活、炙和首乌、茯苓和泽泻各十克。在这里，当归、川芎、白芍、熟地补肝血，何首乌、菟丝子补肝肾，使精血互生。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我虽然是脱发呀，但是不太好判断自己是不是肝血虚。肝血变少，受影响的不仅是头发，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我们的眼睛。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眼睛的感受是最直观的。我们这个时代啊，有一个特点，科技的快速发展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使我们的眼睛长时间地盯着电子屏幕，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对肝血的损耗还是很大的。再加上熬夜生气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眼睛的反应快速地做出判断。比如如果眼睛出现干涩疲劳，那就基本上可以判断是肝血虚了。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心血虚，这主要是想问题想太多造成的。有人也许会问，那这心血虚可以补吗？答案是可以的。既然问题找到了，下一步就是驱邪。风邪的出现是在血虚的基础上，养血生发胶囊里面羌活和天麻专门捕捉风邪，使其不再招摇过市。在这里我们要说说茯苓和泽泻。茯苓和泽泻啊，是额外加进去的，在原来的配伍里是没有的，中成药里边也没有。为什么要加这两味药呢？这两味药的加入是受了国医大师熊继柏先生的影响，同时也是考虑到了我们现代人的体质特征，所以做了这样的调整。那现代人的体质是什么特征呢？现代人普遍湿气大，养血生发胶囊里的木瓜可以驱湿。如果我们把湿气比作污水的话，这个后加入的茯苓和泽泻组合就好比在我们体内构建了一套污水处理系统，把身体各处窝藏的水湿集中起来，通过小便处理掉。对于水湿上犯侵蚀发根，明显效果要更好。为了您听得更清楚，我们说得更明白，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则熊继柏先生的医案。说有这么一位女士，姓周，40岁左右，在半年前出现脱发的现象。起初她并没有放在心上，只是小心翼翼地把掉落的头发用报纸包起来，生活和工作一切如常。后来啊，这脱发的现象是越来越严重，已经能看到头皮了，再往后甚至连眉毛也开始掉了。大家知道毛发脱落这件事儿啊，无论是对颜值还是自信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更何况到了这一步已经有些严重了。周女士开始着急了，四处求医，最后找到了国医大师熊继柏先生。从农村医生成长为大学教授、国医大师，熊继柏的人生颇有些传奇色彩。他说，我一生只做两件事，亲历临床治病救人，传承经典教书育人。熊继柏是熟谙中医四大经典和临床诸家典籍，早年间啊，去各地讲学， 总是有人问他一些生僻的中医经典冷门话题，考验他的理论功底儿。可是啊，熊继柏是思维敏捷，反应很快，听课者不仅不再为难他，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问不倒。通过给周女士辩证，熊老总结了三个特点：发质干枯，易出油，伴有瘙痒。根据这三个特点，再结合脉象和舌象，熊老认为病机在血虚，同时还有风邪和湿邪参与其中，于是开出了养血生发胶囊，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上了茯苓和泽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周女士的头发和眉毛开始有生长的迹象了，虽然生长速度缓慢，但结果总归是可喜的。在医案的最后是这样记载，说到脱发，在医宗金鉴中称为油风，油呢就是那个油腻的那个油，为风盛血燥所致。而此例不仅是眉发全脱，并且全身毛际处皆脱，当属毛发脱落之重症，盖由血虚受风乃至风盛血燥，治以神鹰养真丹，欲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意也。有的朋友听了也许会问，这里面我们也没有听到养血生发胶囊啊。在这则医案的最后提到了一个方子，叫神鹰养真丹。这个神鹰养真丹的处方是这样：熟地20克，当归10克，川芎6克，白芍10克，首乌20克，天麻15克，菟丝子20克，羌活10克，木瓜15克，茯苓30克，泽泻10克，总共开了15剂，水煎服，每日1剂。听到这儿，您就明白了，这个神鹰养真丹不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养血生发胶囊吗？刚才说过了，中成药养血生发胶囊里边没有茯苓和泽泻。如果是那种湿气大、舌苔偏腻的朋友，可以额外的备上一些，每次各取10克，用它来煎水，送服成药。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调理肝血虚脱发问题的中成药养血生发胶囊，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夏天啊，养心就是养阳气，心呢是五脏六腑的阳中之阳，心在上焦，主胸头腹。在夏天的时候呢，需要固敛阳气，以阳生阳，滋养阳气，只要注意不能够耗伤阳气。所以在夏季养心的时候要注意活动不能太剧烈，运动可以选择有氧的稍微缓慢的运动，比如说瑜伽、慢跑等等。在饮食方面呢，要以清淡为主，要多吃蔬菜，少吃非干厚腻和辛辣的食物。另外要注意情绪的平稳，不能过度的生气，包括大笑喜怒都要保持平稳的状态。在生活起居方面呢，要注意夏季不能起得太早，也不能睡得太晚，应该按照四时太阳的升起变化而变化。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居荣主任来聊一聊夏天如何养心这样一个话题。如果你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再次走入节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夏天养心。这两天我们的天气啊，温度非常高，而且湿度非常高。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持我们身心的健康呢？
1: 嗯，好的。今天的题目呢是夏日养心。夏日，现在是夏天了，是吧？
0: 对。
1: 嗯，就是咱们所说的夏三月了。但是这个养心需要解释一下哈。这个养心呢，不要理解成就是中医的心。中医五脏这个心和西医说的那个心脏的那个心不能画等号。
0: 嗯，
1: 啊，这个不要理解成心呢，就是只是一个局限的一个心脏具有搏动功能这个心脏哈。
0: 对，
1: 这是西医的这个说法。在咱们中医里边呢，其实这个中医里边有个五叫什么叫五方的一个这样的概念。
0: 嗯，
1: 啊，在这个心呢，不只是专指这个心脏。心指的是，一说这个心呢，指的是南方，指的是疏泄，指的是长，对应人呢是心，和小肠，然后这个它的味儿是苦啊，它变什么，就是它这个它是一个方，一个方位的这个意思啊。
0: 嗯，
1: 这个夏天呢就对应这个五方里头的这个南方啊，对应的人的脏腑呢对应这个心，对应的这个。气机呢是生发，就是长，这个疏泄的这个意思哈，是这个意思，所以要这个延伸一下这个概念。
0: 嗯，
1: 在这个咱们内经的阴阳应象大论里边就说过哈，你看夏天呢就属南方，南方跟南方一系列相关的这个系统呢是什么呢？南方生热，也就是夏日属，你可以一说这个方呢。说的南方热，热生火，说的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脏为心，在色为赤，在阴为止，在声为笑，在变动为忧，在窍为舌，在胃为苦，在志为喜，啊，就是这些啊，这整个这个系统都叫南方啊，其中包含这个心。夏天的时候就是养这个南方哈，养这个心哈，就像咱们中医说的这个心，它的这个概念呢是比较广泛的，
0: 嗯，
1: 也就是五行的这个五方五行相对嘛哈，这个五行的这个南方属于什么？就是这个火不是咱们着的这个火苗的意思，这个火呢是具有这个生长温热显明的这个特性的，
0: 生发骨火有这个。
1: 对，它就是火，火的特性呢是炎上，所以呢这个中医这个往往说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啊，咱们首先要解释一下这个概念，然后讲到夏日如何养这个南方这一个系统呢，如何养这一方呢，是吧？然后呢，咱们可以把这个再借用一下《内经》的《四气调神大论》，这个有一段。这个咱们所谓的夏季，这个四季养生里头的夏三月哈，其实呢，还要阐述一下概念。这个中医讲的四季养生， 这个四气调神大论的春夏秋冬这个四季，并不单纯指的节令，不是单纯指的自然界的这个现象啊。它这个实际上四气调神大论呢，说的是人体生长收藏的一个气机状态。因为人体的气机状态你看不到，所以呢就用人能感受到的外界四季的这个变化来比拟人身的这个气机状态。对，这样一个比喻啊，大家能听懂多少听懂多少就可以了哈。咱们通过这个经文的讲解呢，然后结合咱们临床应用来那个解释一下这一段话。夏日如何就是养长，夏日如何这个修养啊。夏三月，此谓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阳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尾皆虐，奉收者少，冬至重病。这是这段原文啊，就夏天如何养生哈。这个春天养长，夏天就养，春天养生，夏天养长，秋天养收，冬天就要养藏了，是吧？
0: 对。
1: 夏三月，三月指的是夏天的三个月啊，夏一月、夏二月、夏三月，分别对应就是这个夏天不同的长的这个状态。夏天的时候属火，但是它长中也有限，就是不是疯长，不是一味的疯长，是长的过程中也有限制，也有节制。这个夏一月的长和夏二月的长和夏三月的长还是不一样的哈。夏三月，此谓翻秀。翻秀是什么意思？翻秀的意思是繁茂秀美的意思。咱们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去地里或者去菜园子，或者你也能感受到这个，比如山里啊，或者天地之间的这个植物啊，它是比较繁茂的这个状态，是吧？是一年当中最繁茂的这个时候。就是草木长，草木盛长，而且呢，这个很旺盛，很繁茂，很秀美的这种感觉，因为它长得很旺啊，长势很旺啊，是吧？那是比较灿烂的，比较繁荣的这种现象。夏三月的时候，此谓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天地气交说的是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就是天地之间这个气机的交换呢，是非常的热闹的，是吧？是非常的热气腾腾的这种感觉。就是非常快。天气下降，地气上腾。那今天这个点儿是不是下雨了？这就叫天气下降，是吧？那然后太阳蒸发着地气上升呢？地气，地上的水蒸发变成蒸汽。你简单的理解啊，地上的水变成蒸汽升到天空，然后呢，天空呢，这个云呢变成雨下降到地，这是一个程度上的天地气交。地气下降，地气的上腾。
0: 这两天我们体会的会比较深刻。雨水从天而降，然后太阳出来之后呢，又把雨水又重新蒸到天空当中去，这个水分，这个能量在来来回回的循环。那么生物界当中那些植物呢，也在这个时候呢生长的是最繁茂的哈。
1: 对，它就开始化生。你看这个季节，这个现在快到伏天了，是吧？开始快入伏了。夏至以后一阴生，收天地之间呢收敛收藏的力量开始逐渐增强，这个时候人就明显的感到一种闷的感觉了，是吧？之前呢，在咱们夏至之前，那个天气是热，是干热干热的，是吧？是那种那种热呢，是烤的话的那种热，
0: 燥热。
1: 但是到了夏至以后呢，夏至以后阴生，从第几个更日起开始，从夏至第三个更日起开始入伏了，是吧？初伏、中伏、末伏，这个时候人就感觉到这种闷的这种感觉了。这个伏的意思是什么啊？是天地之间呢那种肃杀的力量，就收敛的力量，把地面上的热降伏到地底下，就是把天地的热呢就沉降到压到地底下，这种叫伏，伏藏嘛，是吧？这种就开始入伏。这个初伏的时候地面虽然热，但是呢还不觉得有热气熏鼻的感觉，但是入了伏以后啊，地面上就感觉热气熏鼻了。然后中伏的时候，人在地面上走的时候就能感觉到热从地面上蒸腾，热浓厚的这种感觉就有了。末伏的时候呢，早晚的时候地面上觉得清凉了，但是中午啊 这个热的时候哈、啊，还是有这种蒸闷的这种感觉的哈、啊。这就是天地之间这种肃杀的力量，收敛的这个力量，将地面上的热，天地之间的热降服到入地了。这是一个过程，这个服的一个服藏的一个过程哈、啊。在这个时候，人感觉到的这个是闷。天地的这个气交了，然后呢，万物华实，华是什么意思？就是开花，实是什么意思？结果，那万物是不是就开始开花结果了？
0: 对，
1: 那些果树们，花落了，开始小果子开始长了，是吧？有些早熟的，像葡萄啊，现在已经下来了，樱桃早就下来了，这个杏啊、桃啊也开始下来了，是吧？但是苹果啊、梨啊这些，晚一点的这个水果还正在酝酿当中。它还在这个生长发育过程中，是吧？这个果子还在发育过程中，所以这个夏天是万物华实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应该怎么办呢？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若素癌在外，此阳长之道。无厌于日是什么意思？字面的意思是不要讨厌天长。这个实际上内涵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引申一下意思，就是咱们夏天这个太阳白天比较长，是吧？白天很长，夏至之前，夏至那一天是白天最长的时候。这个时候白天很长代表着什么？就是阳气的长养非常的旺盛，然后这个时候人天地之间气机长的这个气机非常旺盛，而且气呢在往外疏泄。人身上也是一样的，人身上的气机呢开始往体表浮，往上往头往体表浮，这个时候人身上的疏泄之气也是比较这个明显的。这个时候你不要嫌天

0: 常，意思是你不要，你应该继续长养阳气，尽量的疏泄，你让你的气机充分的疏泄，不要闭藏，不要闭住这个疏泄的这个气机。你像咱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能感觉到，如果你不在空调屋里待着，不吹电扇，不吹空调的话，这个天儿你待着是不是就一身汗呢？
1: 对，
0: 对，
1: 这个感觉好像真的是伏天已经提前到来的感觉。
0: 嗯，不光是动一动了，那动一动汗更多是吧、
1: 嗯、
0: 你就这样待着不动的时候，那身上的汗都滋滋的往外冒是吧、
1: 嗯、
0: 这个头上啊脸上啊背上前胸啊这些汗呢都在往外冒，这就是一个疏泄。其实这个时候人体的气机在往表往上在疏泄，人应该适应这个气机，尤其是阴寒比较重的人，他要顺应这个天气，天气往上升，人体的气机也在往上升，人体的气机在往外疏泄，这个时候身上的寒是很好去掉的，
1: 嗯，
0: 这是叫顺水行舟。如果你要驱寒，那助热驱寒，那是很好，这个很好办到的，因为你身上的气机也在升，天地的气机也在升，那你的经脉就容易畅通，这个寒气就容易去掉，身上的痰浊痰湿呢就容易这个往外泄，
1: 嗯，
0: 所以这是个很好的时机。无厌于日哈，这个使志无怒，使志无怒的意思，怒就怒放啊，过分的那个意思，就是虽然你无厌于日，继续长养阳气，尽量的让人体的气机往外往上去疏泄，但是不要过分，啊，不要过分的疏泄，过分疏泄就过了，就耗散了，变成了这个耗散哈，这个也就是也要就是你再疏泄，这个也要有收敛。再生长也要有节制，
1: 嗯，
0: 要不然就变成疯长了嘛，是吧？就过变成疏泄，就变成耗散了，都是要有这个制约的，有这种节制的，有度。
1: 嗯，对，这是我们中医里面所讲到的阴阳要调和，是吧？
0: 啊，对，它都是有度的。这个是华阴成秀，华阴成秀呢，就是让人的神气呢秀美，让人的精气神呢就能表现出来。使气得泄，就是让你的阳气，让你的元气啊得以正常的疏泄。若所爱在外，就是人的这个时候的精神要外向，人的神呢要外弛，要外向，意气要舒展，对周围的事物啊，外界人身以外的事物啊比较感兴趣啊，就是这个一个也是一个，其实也是说的是人的这个气呢要发散，要疏泄。啊，这个意思，这和冬三月就不一样了。咱们四气调神大论里边的冬三月说的是若有思意，若已有得，这个时候就是冬天是属于闭藏嘛，是吧？
1: 对，
0: 冬天的时候就好像我得到了什么东西，我藏起来，我不让别人知道，要藏着，要守着，要顾着，这个冬天是这样的。那夏天呢就要泄出去，若所爱在外，要疏泄出去，要摆出去，是吧？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阳长之道，这是夏天的阳长之道，也就是咱们题目所说的养生之阳长之道，养心。夏季自然万物处于这个长势非常旺盛的这个阶段，人身上的气机也是这样的，天地气交哈，人身上气机运行也非常快，疏泄也非常顺利，所以这个人呢，人身也要仿照这个天地之间的这种，夏天的这个气势，这个气机的运行方式。然后呢，这个采取对应的这个，那个养生的方法。
1: 嗯。
0: 那这个临床意义是什么哈？有几方面。第一个呢，首先咱们要知道，你看古书的时候哈，很多时候这个古书说的是比喻，它不是真的。就像这个《四季调神大论》，《四气调神大论》说的这个四季哈，并不是单纯指的自然界的这个节令，它是模拟的。描述的人体的生长收藏的这个气机状态，你要理解这个。春天春三月，此谓发陈。发陈的意思是身体内旧藏的元气激发起来，让生机萌动。就像天地之间，春天一来了，草木推陈出新的这种意象哈，就生的这种力量，这叫春天的发陈。夏天的翻秀呢，说的是天地气交，新陈代谢很旺盛。人体呢？借阳气的外泄在排浊，把身体的这个垃圾浊气呢要排出去，但是呢要忌讳过度的耗散。秋天秋三月，此谓荣平。荣平的意思就是秋天的时候需要收敛， 虚这个神气呢要收敛。冬天的时候，冬三月，此谓闭藏。闭藏说的是冬天要伏藏你的元气，你元气要伏藏起来。这简单的说的是一。

0: 热就要热，你身体该出汗就要出汗，这个否则呢，你的
1: 这也说明我们总是在空调屋里待着，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符合大自然规律的，是吧？虽然很凉快，嗯，
0: 对，凉快是你体感凉快了，但是凉快了完了以后，实际上是什么？你看人体的垃圾哈，身体随时随刻，都在新陈代谢，它都有垃圾产生，它都要排泄。那排泄会有几个通道？一个是大小便，是吧？再一个就是皮毛了。咱们这个皮肤是不是挺大的一个排毒器官呢？是吧？
1: 对。
0: 那你比方说咱们，我现在，你看，我现在在这个诊桌上坐着，就没有电扇，没有空调，我油是不开哈。我是希望这个顺应天时，然后该出汗就要出汗。这样待着，这个脸上、头上还有身上这个汗就滋滋的往外冒。
1: 嗯。
0: 正常汗出去了，你头目是清爽的。汗出去了，身体就清凉了。这个其实人身自有调节的这个功能哈，这个浊气就去了。
1: 这算是排湿吗？您这个做法？
0: 也可以说是湿，也可以说是痰，也可以说是浊，其实就是都是身体的垃圾。
1: 嗯。
0: 你看你这汗排出来，过一会儿，如果你一身一身的出汗。你虽然白天洗了澡了，但是你到晚上回家，你身上包括这衣服，是不是酸臭酸臭的呀？
1: 嗯，是
0: 啊，它是不是有汗味儿啊？是吧？
1: 对，
0: 不管汗味儿的大小吧，这个劳动人民可能出的汗更是多的，是吧？浑身的臭汗是吧？它这个酸臭的这个气息，这个是很臭的，很酸的，就很难闻在身上。如果你一身一身的出透汗的话，那如果你想象一下，这是这个。酸臭子是什么东西？这个黏黏的这个汗，这里边都有什么东西？如果你真的放在显微镜下去检查了，是不是都是垃圾啊？
1: 对，
0: 都是废物，都是身体里排出来的废气、废水是吧？都是垃圾，它排出来了，你闻见了，你看见了。如果你没排出来呢，那是不是都在脏腑里、经络里、皮肤肌肉之间藏着呢？
1: 嗯，那排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呢。
0: 这个没法说哈，这个问题都特别大。也就是你该出汗你就出汗，
1: 嗯，
0: 出了汗也不难受。你该出汗就出汗，该人也不是说一直在出汗的，是吧？他也不是说汗一出来就收不住了。你要相信人体是很精密的，他自己会调节。你热了就出汗，你不热了或者不该排汗了，你自然就不排了嘛。嗯，人为的不要人为的控制它。你比方我要我出了会儿汗，我要不行，我出的过分了，我得去怎么着怎么着止止汗，拍点粉呐、啊，或者是用点什么止汗药，那就不对了。你得顺应你的身体，身体要干什么，它该干什么干什么。你的头脑思维不要压制它，或不要跟它使反劲儿。这个很多时候你只要不要乱想，那个不给身体，瞎指挥。那个你顺应身体的这个情绪，它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1: 嗯，你看汗呢是心之液，那今天我们又谈到了夏日养心，这个心跟汗之间肯定也有关系。
0: 这个我刚才开篇的时候就说了，咱们这个心哈，咱们中医说的这个心，这个跟你们理解的这个心不一样。你理解的是心脏的意思是吧？咱们中医说的这个心呢，说的是南方，说的是这个五方，这个南方心、小肠、热、火、苦、舌、心啊，说的是这一个系统哈、啊，说的是这个系统。所以为什么夏天的时候人出汗，为什么冬天的时候人不出汗呢？因为冬天人的气机是收藏的，它是闭藏在里边的，它的气不往外走。夏天的时候气就是要往外走，气要升浮，升浮的气要升浮，那必然要带动，要推动身体的旧有的这个垃圾往外排，那排出来了，你看到了就是汗。或者是鼻涕，或者是眼泪，或者是大小便，其实这些啊都是身体里的浊气。它气机生发起来，往外推动起来的时候，往外推出来的这些东西，你看到了，那就排出来了。
1: 嗯，
0: 汗，只是说就是汗为心之液，也就是汗呐、大小便呐、鼻涕、眼泪呀，或者是这些身体的浊气的外排哈，这些统称为都是南方，都是这个。这个代谢出来的这个，可以说这个废物。
1: 你看啊，我们经常说浊气是向下走的，是吧？阳气是往上走的。那我们看一张地图，也是上北。

0: 下南，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系啊？
1: 浊气往下走，这个阳气往上的，阳气的性质呢是升，它升是为了藏，那升是为了降。阳气者为外而为固也嘛哈，阳气是升的，浊气呢是湿气的特性，就是湿气的特性呢，它是沉降的，它是粘滞的，是这个意思。就是地图上上南下北，这怎么说呢？这个地图又跟这个跟这个气机的变化又不一样。
0: 你看这个五行里面，
1: 把这个
0: 五行里面，你看南方正好，硬着是往下走的，然后北方呢是往上走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1: 这说到这个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的这个意思了啊。这个南方的南方指的就是。这个南方不是热吗？如果在自然界当中，咱们看南方是不是比较热？南方是热的，北方是冷的。
0: 嗯。
1: 那人身的气机呢？南方是生发的，南方也属热呀。北方说的就是寒，就是闭藏。
0: 对。
1: 说的是寒的。它是这样来对应这个五方的。
0: 我经常说，是不是我们这个中医里面这个五行，更多的是指的我们中国这个位置？如果是外国的话，也是。这个位置吗？
1: 中国本身这个阴阳的这个概念，五行的概念是中国可以说这个土生土长的嘛，在中国的这个历史条件和这个地域条件下产生出来的这个哲学思想。那你如果去美国了，那可能不一样。那怎么办呢？怎么调整呢？那也可以调整。你像有一个这个有一本书哈、啊，是南怀瑾的《静坐与长生不老》，那本书说到。也回答过这个问题。如果你比方说澳洲，那澳洲和咱们中国来讲，它是正好相反的。
0: 对，
1: 那你把它反过来就行了，把它方位反过来就可以了。
0: 哦，还是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是吧，灵活运用的。
1: 所以到了咱们这个临床怎么用咱们这个夏天的这个理论呢哈、啊、这个夏三月的这个理论，如何养呢？如何养长呢？也就是说，那咱们要借天时去疏泄。那你就不要太过分的贪凉饮冷，确实现在这个人太娇气了，是吧？可以说咱们很多时候就随顺身体的这个欲望，随顺着人的习气，天还不太热呢，就赶快开空调，是吧？像现在这个天这么闷热，估计一到办公室一上车，就空调就开了，是吧？开开了以后，那就会造成很多的空调病，这叫什么？就叫我们专业名词就叫寒包火。你本身是一团火。天地气交，万物华实，这个华阴成秀，使气得泄。你身体气机新陈代谢非常快，气机的运行呢也非常快，这就是一个火的状态哈、啊，热的状态，火的状态。然后呢，你外边的寒风一吹，或者外边冷气一包，这叫寒包火。这个时候人会有什么感觉哈、啊？这个很多人你自己去体会也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你这个。晚上吹了空调，第二天你会有身体被禁锢住的感觉，像被一层冰壳包住的这种感觉。就被寒闭住了嘛哈、啊，你里边是火热，外边是凉寒，就闭住它了啊，叫寒包火，所以就会出现这个，冷啊，疼啊，这个会出现这种，这个发烧啊这种现象。因为发烧是什么？那有寒才会有热嘛，是吧？你这个寒包住你这热了，那为了去这个寒，那这个身体呢要发动更多的热来去这个寒，所以会出现夏日的这种空调病，出现这种伏天的这种发热。如果这个你还有力量往外攻，那就出现发热，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没有力量发热，要么你就冷，你会出现这种寒气往里钻的这种感觉啊。这个比方说你的这个风湿病犯了，什么你的这个颈椎病犯了，你的肩周炎犯了，就会有这种这个寒气很重的这种现象，因为你没有热能发出来去这个寒气就入里。如果你有足够的热量发出来去攻这个寒，那就会出现这种正邪相争的这种现象，会出现剧烈的感冒啦，打喷嚏啦，流鼻涕啊，或者是发烧啊，或者是这个一些剧烈的这种症状啊，如果没有足够的热去攻这个寒，那就寒气就入里，就会出现腹泻，或者出现这种，这个冷疼啊。

0: 这种现象。
1: 也就是说，该疏泄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疏泄的。如果外界让它硬去收敛的话，它会把里面的该疏泄的热气啊，给猛地收起来的话，人体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对，所以这个到这个时候啊，咱们现在也比较流行晒背了，是吧？三伏灸嘛。
1: 对。
0: 这个晒背，这个也可以，你注意防护哈，就不要过分就行了。然后晒到微微的出汗。注意注身体生阳是可以的，或者是你看夏天咱们这路上都有好多石头墩儿，是吧？晒的石头墩儿挺烫的，你可以坐一坐石头墩儿，尤其一些宫寒的人啊，体寒比较重的人一坐，人身上滋滋的开始冒汗啊，排一排汗，这是可以的。
1: 这个是不是类似于那个桑拿房里面那个作用
0: 啊？类似这个作用。这个可以做一做，这个就是身体肾精比较足的人，寒气还重但是精还足的人可以用这种方法。但是还要说一句，使志无怒，咱们下三月说了使志无怒，使志无怒的意思就是不要过分疏泄，这个疏泄过了没有收敛也不行，或者是一些比方老年人精血特别亏虚的人，这样的人就不能过度耗散，他就不能做这些别说晒背做石头墩了，他都不能天气这个都不能太热，太热了以后心疼疼，然后人昏沉晕，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要让他的环境呢，让他的小环境啊，这个凉一点，就收敛的强一点。因为呢，如果精血特别亏虚的人哈，到了夏至的时候是个很危险的这个节气。咱们都讲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这两个节气是人体气机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就是冬至的时候。阳气要升，如果精血特别亏虚，你阳升不起来，升不起来的时候，这个人容易这个出现这个，尤其是老年人哈，容易出问题。那个夏至的时候也是，夏至的时候一阴升，气机就要收敛，但是你精血太亏，你的气不足以去收敛，就是你气耗散，收不回来，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危险的哈。你反正这个，你看这个夏天，就我身边的人。亲戚啊，形象就是枯瘦无神，这个你看瘦的都成皮包骨头了，是吧？然后呢，无神坐着轮椅，那种无神的那种状态，这就是你看快到夏至了嘛，夏至前后，是这个也是很多精血亏虚的老年人容易身体出危险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注意，就是不光是年岁，包括这个只要他属于精血亏虚，就相当于是油尽灯枯的时候，就像油灯一样。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就油要耗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在这几个大的节气的时候，是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再一个呢，就是最后说一下什么，就是，咱们正常治疗的这个患者，阳气充足以后，因为他阳气不足了，邪气升起来了，人才会生病，才会有症状嘛，是吧？咱们中医治病的过程就是扶助他的阳气生阳，养气血。气血足了，他首先会舒服，那个是叫春三月，所以发沉，就身体感觉和暖，感觉挺舒服的，然后原来不舒服的地方开始舒服，是吧？那是春三月。但是再继续用药呢，气足了以后，他就会攻邪外出，就会出现那种通关斩脉的那种现象，这个时候就到了下三月了，就是什么，就是气机发动起来去驱邪外出，这个时候会出现很多的症状出现，我们叫排病反应。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压制，你这个时候要继续助阳生发，要继续的去疏泄，这个帮助你这个阳气继续的把邪气推动出去，邪气去了，正气通行起来了，才会身体的体质才会上一个台阶儿。这个时候是非常关键的哈，如果你认识不清，那很有可能会这个帮倒忙。给身体帮倒忙。举一个案例哈，有一个心肌梗塞的一个患者，50多岁，一个男士，他在治疗的过程中，先是心脏很舒服，再接着呢就出现过几次大的这种去邪的这个反应，一次是上大火，整个头面颈热疼，牙疼，然后当时呢就给他扎了一下犁沟，一扎犁沟立马可以说几秒钟，这个热痛就减了。为什么？这是通过扎犁沟呢，让他的气机给他疏导了一下，导的从阴经导到阳经，这是一个排病反应。另外呢，再又吃一段时间药以后，他全身出现了大片的瘀斑，就是那个淤血，就像被车撞了或者被什么撞了或者被拧了那个大片大片的淤斑，当时他也

0: 吓一跳。咱们看来这是好事啊，这是身体的淤血化开的一种现象。他本来心肌梗塞嘛哈，然后有瘀滞有血栓，然后淤血化开就会透过皮毛外排的话，就会出现这种大块的瘀斑。后来又再继续吃药呢，又出现一次上半身，尤其是头面，脸和头汗出如洗，就是那汗哗哗的往下流，流的特别厉害。他也不热，他觉得也不热，也没怎么着，突然就出汗，出了两三天，后来这个就不再出来。当然他的心脏呢就好多了啊，现在正常的干体力活、重体力活都没事了。这是一个就是也虽然是并不是在夏天出现这个现象，咱们说的夏天只是一个比喻哈，就是你的人体的气机到了夏三月的这个时候，到了长的这个时候，到了运行特别快的时候，排邪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助正气一臂之力，那个时候是一个可以说好病的一个关键时期。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懂得各个季节的特点，然后适应这个节气的特点来进行养生和保健。今天非常感谢陆准讲解，在夏日这样一个炎炎的季节里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尤其是岁数大的一些老年朋友，能够身体健康，身心都能够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好，再一次感谢陆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下一期再会。
2: 再会，
1: 再见。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6: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这首歌每一次我唱的时候，我都会告诉大家，因为在过去的30年有很多很多梦，就是因为你们我才可以完成，希望你们今天就陪着我这首歌一起在追寻我们日后的一些日子还有梦想，送给你们我和我最初的梦。

好，朋友们，到这儿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我是骄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先锋。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各国变法，蔚然成风。秦国
15: 也在搜罗人才。我们在说春秋那段书的时候提到过那位秦穆公啊，秦穆公总想走出关中入住中原，但是毕其一生也没有完成这么一个志向。但是他的后世子孙们正在前赴后继继承祖先的遗志，努力扩大经营呢。要想变法改革也需要人才。这时候有一位叫魏鞅的人来到了秦国。魏鞅是谁呀？魏鞅就是战国时代那位赫赫有名的商鞅变法里的商鞅啊。魏鞅跟商鞅是一个人啊，最初叫魏鞅，因为他是魏国的公子。战国初期几位大的军事家改革家都来自于魏国。哪个魏呀？不是韩赵魏那位，是魏生之魏，那是一个小国家，战国七雄里没有他。如果说那位吴起是魏国平民的话，那么这位魏鞅可是魏国公族子弟，他父姓公孙吗？以前咱们提过，公子就是庶出第二代，公孙呢，那就是庶出子弟的第三代。他叫公孙鞅，因为他是魏国人，也有人管他叫魏鞅。那怎么不在魏国好好发展？国家太弱小，在残忍剧烈的兼并斗争中，魏国已经朝不保夕了。而这位魏鞅因为出身于贵族，他小的时候很有一个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最喜欢刑名之学，学成后感觉到在魏国没有什么施展才华的空间，这样吧，到魏国去吧，奔韩赵魏那魏国来了。您想啊，战国七雄之中最早变法图强的就是人家这个魏国，那儿需要人才，我去得了，就投到了魏国的丞相公叔痤的门下。经公叔痤这么一番交谈，嚯，这位公叔相觉得这魏鞅有才华呀，别看二十多岁，但是学识渊博，好，我一定找机会推荐你。公孙鞅啊，你现在就做我的中庶子吧。中庶子是一个官职啊，就是一般的侍从之臣，你等待机会吧。公叔相国真知道这公孙鞅是人才了，可是最近他身体不大好，本打算亲自见见魏王推荐推荐，可这会儿他病了，而且病得很重。魏国的国君叫那位魏惠王，魏惠王一听，你看看，公叔公叔的嘛，论着辈儿这是叔叔辈儿的，既是大辈儿又是相国，从亲情到这个关系，君臣之间的感情联络上，自己都应该过府探望啊，亲自到府上来了。相国，你怎么重病到这步田地，治理国家累的吗？如若相国有不测，那么魏国之政托于何人呢？这就问托孤的事儿了。公叔痤勉强的王启欠了欠身，后背呛了四个枕头的，啊，微臣手下有一中庶子，父亲公孙旦字名鞅，从魏国赶来，别看他年纪虽轻，但是胸怀奇才大志，大王可把一国之政托付给这公孙鞅啊。魏惠王一听很不以为然，怎么啊，我把相国这位置给了外国人了，相对于自己的国度来说，这位外地而来的公孙鞅可不是外国人吗？他不在他们国家待着，他本身是公孙，他到咱们这儿当什么相国呀？但是没好意思就直接说出来，只是心里边不乐意，脸上带出了一丝。公叔相国也不傻呀，一看魏惠王没反应，吩咐左右都撤下去，要单独跟魏惠王讲，如果大王不用公孙鞅，那您就把他他颤颤巍巍由下被窝里把那手提出来了，做了一个劈的动作，您就把他斩喽， 要不然跑到别的国家对我们不利呀。啊，好好好，魏惠王没再多聊别的，爱卿你要多加保养啊。魏惠王走了，公叔痤睡不着了，躺那怎么也不舒服，吩咐赶快把公孙鞅给我找来，就把这魏鞅找来了。首先跟这魏鞅道歉呢，魏鞅知道这相国病得不行了，他拉着

未央的手，哎，本想推荐你，但是我这一病不起。好在刚才我家国王已经来了，我作为他的臣下，我得跟他尽忠言。我推荐你了，可是我看我家大王听说你是从外国赶来，不愿相用。我出于尽忠，我就说了，若不用就应该把你逮捕杀掉，省得留为后患。可是公孙先生又是难得的人才，我说完又后悔了，干脆你走吧，免得日后遭祸。您就听这相国公孙痤办的什么事儿吧，让杀也是你，让逃也是你，您倒想怎么着啊？不过他这番好意公孙鞅倒是领了，多谢相国提醒啊。不过我想大王既然不听您的话认我为相，估计也不应该按您所说杀了我，您放心养病吧。啊，会这样吗？这公叔相国有点不相信。公孙鞅放心的点点头，咱们拭目以待。果不其然，真就是风吹草动都没有，平安无事。那么魏惠王真就不想杀这公孙鞅吗？当然了，他就不信任这公叔痤。这一点被公孙鞅看得很透，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能够如此巧妙地知道君王跟相国之间的心情，可以说他是看得远，极具智商啊，这就叫天分。过了一段时间，公孙鞅在这魏国待着没什么劲了，倒不是怕这位魏惠王杀他，他觉得没什么出路。听说秦国的秦孝公正在张榜求贤呢，我反正已经离开家了，干嘛不去秦国闯一闯啊？往西行进，就奔了秦国，找到了秦孝公的宠臣，叫景监。既然是宠臣，那就能经常见到秦国国君的面啊。提了好些礼物，说了好些好话，展示了很多才华，终于打动景监了。景监答应他的要求，有机会我推荐你去见国君吧。那么秦孝公真是有心求贤才，既然景监推荐了，那就招来见见吧。哎呀，公孙鞅十大礼，然后叫君臣二人，旁边有一个小太监远远的站着，那是端茶倒水用的。就见公孙鞅三皇五帝道德兴衰，前朝往事滔滔不绝，这就讲起来了。秦孝公在那听着强打精神，刚吃完午饭，这是午后接见，本身就犯困，听着听着这俩眼珠睁着就费劲，那眼皮子就跟那千斤闸一样的往下落呀。再听着听着，公孙鞅这正讲着呢，扶还扶呢，就听对面公孙鞅一看甭说了，怎么呢？打上呼噜了。知趣而退。那旁边小太监冲他还乐呢，您走啊，慢走好嘛，您给我们大王给讲着了也不容易。转过天秦孝公见着景监了，景监呐，你给我推荐的那是什么客人呢？那整个一书呆子，尧舜禹前朝往事他讲了4碗茶的功夫，我第二碗没喝完我就睡着了，你怎么引荐这么一位啊？啊，回去我说着他。景监回来了，那公孙鞅还等着呢。景监大人怎么样啊？哎呀，你怎么净跟主公空谈呢？主公生气了，你不能老讲那些空洞的理论。那么初次见面我也不知道国君的性情爱好，所以只能说一些一般的人君为帝之道，希望是大王能成为一代圣君呢。要是主公不感兴趣，您再给我推荐推荐，我讲讲别的吧。过几天趁秦孝公高兴，景监又给推荐了。秦孝公一看，好吧，让他再讲讲，别讲上回那些没用的东西了。这回公孙鞅又从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讲到了国家严格、政治原理诸等变化。秦孝公倒不像上回那么打瞌睡，但是一直在那眨巴眼睛，不停的东张西望，毫无兴趣。事后又跟这景监发脾气了，
你这位客人倒是看了不少书，博闻强记呀，但太遥远了，他说那事儿寡人不想知道。那么现在我要该怎么做？他没有一点见解吗？景监回去又数了这公孙鞅了，我费了多的劲给你找的机会，你都不珍惜。你除了下商周，你还会说点近期的事儿吗？好嘛，这一数了，公孙鞅明白啊、哦，大王是想让我对当今时事，有所纵横评论。当然啦，那您再给我找一回机会，最后一次啊！景监气得没办法了，就算我跟咱们国君有感情吧，我也不能滥用啊。这以后你不行，我再保荐别人，那国君一生气就不见了。那不麻烦了吗？这次成就成不成我可不管了，你等等吧，还等等，让秦孝公把这茬忘一忘啊。又过了一个月，嘿，这一天秋高气爽，秦孝公独自坐在深宫里边饮酒叹气。为什么饮酒叹气呀、啊、秦孝公在想，秦国本身就偏居于中原之西，虽然说历代君王努力，现在已经疆域千里，可是毕竟是穷啊。那中原诸侯总看不起，认为秦国是蛮夷之乡。现在自己有心求贤良，可是一直没见人才，招贤榜贴了这么长时间了，难道还没人来辅佐我？这是不是上天遗弃我秦国，让寡人空怀凌云之志啊？秦孝公也想像祖先秦穆公那样做一代霸主啊，最好能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做中原霸主，那才好呢。景监看出来了，主公不必忧愁，臣上回说那门客未央自称胸怀帝王霸三术，第一次他跟您提的是帝术，当皇帝那帝术，第二次跟您谈的是王术，现在打算跟您谈谈霸术，您就做霸主的准备吧。啊，他会讲霸业之术吗？当然了，赶快把他找来。这是公孙鞅第三次进宫啊，这一次秦孝公听的大不同于先前，应该说是如醉如痴。古人所谓落座，咱们说的就是席地而坐，跪在地上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为了听得仔细，这秦孝公他下意识的就往前挪自己这磕膝盖，那磕膝盖底下是有席子的，挪出了席子自己都不知道。据史书记载说，两人谈了几天几夜，秦孝公仍然是谈性不减，公孙鞅终于说动了秦孝公啊，这一次游说是成功的。秦孝公下决心按公孙鞅的意图进行变法革新，准备了整整三年，从酝酿到反复争论，试行天下。秦孝公下令全国拜公孙鞅为左庶长。左庶长什么官职啊？那是全国最高的军政长官，先把军权交出去了。秦国今后的国政一切均由左庶长主持，若有违抗，与悖逆亡命同罪。何止是军权呢、啊，国政都交给他了，有反对这公孙鞅的，那就是反对我秦王。这一年是公元前356年，秦国从此踏上了起飞的起跑线的。功勋卓著的公孙鞅为什么成为商鞅？就因为他立了功，被封于商地，所以因地而姓，改姓商了。商鞅的的确确是一个实干家，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取信于民呐、啊。首先，他在这位秦孝公的支持下制定了条款，变法得有一条一条的准则，那不是想一出是一出啊。大力推行新政，新法的内容主要有四大方面吧：统计统计有多少人吧，老百姓每五家为一五，十家为一十。然后实行是连坐法，有功者受奖，有罪者同罚。这很残酷啊，等于这些家中有一个人要犯了罪了，那都是一个刑罚，
要斩都斩，

0: 来了都买，要有一个人受奖了呢，那就一块发奖啊。这是其一。第二个是鼓励军功，严禁私斗，把爵位分为12级，那么你有多大的战功，到什么级别，这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三一个鼓励生产，那积极劳动的可以免除徭役，减少税负。第四个革除陋习，哎，要把那些不利于国家发展的民俗习惯给改改，制定了法律。可是老百姓有的人摇头，大部分人观望，很少数人执行，老百姓不支持，所有的法律都是一纸空文呐。为了取信于民，公孙鞅建议要在都城咸阳的南门外竖起一根3丈长的木头，旁边贴着告示，谁要能把这根木头由捡南门扛到北门，赏黄金10斤呢。那会儿黄金跟现在黄金不是一概念，就是铜啊，但是作为流通货币它也是有价值的，赏10斤金子，这对一般百姓来说那是天降财富，不就扛木头吗？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接这榜，不可能这扛木头光走这么一段路就给你这么些金子。那次我扛着粮食绕4个门也没人搭理我，这太简单了，大概这骗人的，谁也不信。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真就有一位傻大胆儿，叭把这绑撕了，我扛着走，我看谁给我钱。真就由的南门把这木头扛顶到北门，马上有人就通知给了商鞅了。商鞅连忙出的城来，当着众人的面表扬了这位扛木的年轻人，既然你接了榜，按我说的去办，这样吧，拿来这10斤金子给这小伙子了。呜隆，这人群中就跟放了一个炸弹一样，哇，议论纷纷呢，有几位心疼的都昏过去了。怎么正缺钱的，你说刚才我要把这木头扛过来多好啊，那以前当官的说话都不算数，现在这位左庶长是言而有信呐，以后注意再贴这告示，咱们都扛这木头，谁还贴呀？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商鞅取信于百姓。您想想，大力推行新法，发展生产，严格训练军队，就是为了对外扩张。打了几次漂亮的仗，秦国的疆域又扩大了。秦国出门头一个就是魏国，整挡在秦国要东进的道路上。打魏国打胜了，商鞅是声名大振，他用霸王之术来辅佐秦孝公，变法图强，是成效显然呢。可是有一利就有一弊，他要实行变法，刑法很严酷，商鞅被后世称为法学的代表人物。春秋不是分好些家呢吗？有法家，商鞅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之一啊。严刑峻法引起了好些人的不满，尤其是连坐，有一个人犯罪，那族群跟他都得被杀了。据说有一次在渭水边巡视，一天之内，一打听，处决了700多人，把那渭水河都染红了，哭嚎之声惊天动地。你想那老百姓能不对这商鞅有意见吗？还有一次秦国的世子犯了法了，商鞅要处罚这世子，可这世子将来要继位呀，你不能折腾他，怎么办呢？世子不有老师吗？把这老师抓来，把鼻子给拉喽。好嘛，按着刑典，即便是世子的老师也没能躲过商鞅的处罚。秦国从上层到下层，从士族贵族大夫们到受得折磨的老百姓，好些人都对商鞅有了意见了，说他太残酷太狠了。这人是有情感的，情感积蓄到一定程度就要宣泄，宣泄就容易过分，所谓物极必反嘛。应该说商鞅变法为后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一个基础，但是后来才知道他有这么大的功绩，当时秦国上上下下对他都是有看法的。 公元前338年，支持变法的那位秦孝公去世了，世子继位，就是那位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很讨厌商鞅，你想当年他老师的鼻子就被这位商鞅相国给隔了去了。惠文王一反感商鞅，那些保守派趁机就联系起来了，这个公子那个公孙，几位大臣上下串通，一起诬陷商鞅谋反。一会儿迁都了，一会儿立法了，天不天杀人了，动不动打仗了，他要干嘛？他要把咱们国家折腾的上下民怨沸腾，好为别国所用啊，抓他。这商鞅听到这儿，赶忙逃离咸阳城。好可怜呢，这么一位改革家，这么一位是秦国强大的左庶长，走投无路，奔哪？奔魏国吧。可是魏国人在战斗中几次败于商鞅手下，恨死这商鞅了，谁也不保留他。商鞅左冲右转，没办法，找一家小旅馆想藏着，人旅店根本就不敢接收。你带身份证了吗？那年头讲这个吗？商鞅自己立的法呀，这要是不登记，谁家旅店敢接收生人，那就全杀呀。商鞅落入自己制定法律的陷阱之中，被仇人抓住。秦惠文王隶属商鞅的罪恶把他押赴市曹，好些人说那不能一刀杀了他，太便宜他了，找来五头牛吧，用了最残酷的刑法，叫车裂。所谓五牛分尸，五马分尸啊，整个商家一大家子全被灭了。作为一个成功的变法者，受到这种待遇，恰恰说明新旧势力斗争的残酷性。感情打碎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是需要付出这么巨大的代价，千古一理，自古皆然。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

0: 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6: 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8: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9: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9: 姓名？
3: 陈日宇。
9: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9: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

0: 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

0: 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

0: 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
2: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3: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0: 爸，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做王傀儡。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议员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17: 商量的。
18: 山崎万
17: 郎
18: 渡过难关，
1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2: 愿意。
1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3: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4: 哦，还在这儿。
11: 是唐通庆。
24: 他还在。
1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
2: 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莲是时代的先锋，
13: 先锋责任没完成，
2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了。
2: 是啊，好久。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中南海的会客室。
1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4: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7: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8: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7: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8: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7: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4: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4: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7: 你们吵架吵完了？
29: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7: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9: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7: 嗯。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7: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9: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7: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9: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7: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3: 1、2、3。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

0: 敖章曲。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梅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

0: 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你吗？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来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3: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2: 嗯，
3: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这、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2: 没错，
3: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2: 好，
3: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3: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2: 必须的。
3: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2: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3: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2: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 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3: 调味儿的、
2: 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嗯。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嗯，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嗯、好不好，
3: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嗯、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2: 嗯、这个没有
3: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嗯、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的啊、
2: 嗯、
3: 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嗯、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
2: 嗯、
3: 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2: 对，这个就是那种、
3: 啊、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2: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啊、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家，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嗯、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嗯

0: 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善道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1: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1: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1: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0: 了？是的，是的，是的，
1: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0: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1: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0: 多少罐啊？99。
1: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0: 10罐。就是合到9.9一罐，
1: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礼，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0: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1: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0: 你先说，我听听。
1: 说出来加几罐？
0: 好，你说。
1: 5罐。
0: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1: 对。
0: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1: 整
0: 数才
1: 不好听。
0: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1: 18罐加3罐，
0: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1: 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

0: 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18184006371，18善道预备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两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 1818 400637 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0: 对，
1: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预备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0: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 1818 400637 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 1818 400637 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预备。一呢是跟善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

0: 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鱼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鱼味，对它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吗？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行，马经理，
1: 牙槽骨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7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5: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5: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2: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5: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

0: 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中医的中药辩证实施，
8: 要保证4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科大学第一医院胃肠病诊疗中心胃肠病诊疗二科主任王媛媛，为大家来讲解胃食管反流病哪些情况需要手术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胃肠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啊，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好，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科大学第一医院胃肠病诊疗中心胃肠病诊疗二科主任王媛媛，为大家来讲解胃食管反流病哪些情况需要手术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你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但是节目以后呢，有听众就反映说啊，说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改观呢并不

0: 是很明显，我能不能直接做手术啊？但是手术是一个严谨的过程，咱们必须要请专业的外科大夫啊做一个详细的评估，而且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手术。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下的胃食管反流病可以适用于手术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胃肠病诊疗中心胃肠病诊疗二科主任王媛媛，为大家来讲解胃食管反流病哪些情况需要手术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其实我们已经连续三周的周五啊，我们跟大家都聊到了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么一个话题。然后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啊，不管是节目中还是节目后，他都在去问这个问题。您比方说像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啊，他通常首选的一般就是药物治疗或者生活方式的调节啊。那咱们就是作为这个外科啊，就是比方说长期这个用药没有什么效果，或者出现了并发症的时候，这个是否可以通过手术来去解决？哪些症状我们要提示患者必须要接受手术了呢？
1: 这个手术是肯定是可以去解决的。其实手术呢，治疗方式也分了两种，一个是内镜下的这种治疗，现在是微创的，或者叫无创化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这个微创的这种腔镜下的治疗，这两种方式呢。都可以对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反流性食管炎啊，这些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拍一个食管啊，合并有这种食管内孔疝的这个情况，有些症状都有可能去做手，通过手术来彻底缓解症状。
0: 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镜和腔镜有什么区别啊？
1: 内镜其实就是一个特殊的胃镜，在内镜下去把食管下段的黏膜。去做这种套扎或者是这种局段的这种切除，类似于就是术语叫做 PAMS 黏膜下的这种剥除，这样的话呢，通过人为的造成瘢痕来使食管下段贲门口的这种收缩能力收紧了以后，来降低这种产生反流的这种几率，从而能缓解症状。这是内镜。腔镜呢，就是要做全麻的手术，肚子上去打上4到5个孔，大的呢1公分，小的呢5个毫米，然后呢去做这种胃壁的折叠啊，疝的修补啊，这样的话是腔镜去做，就是两个不同的处理方式。
0: 这针对于不同这个情况的这样的患者，我们要推荐不同的手术方案，对吧？
1: 对的。对于一些腔镜来说，没有食管内孔疝，只是单纯的这种松弛。这个病史相对来说比较短，而且这个侧酸的指标来说呢，反流也不是特别重的，可以去做这种内镜下处理。对于这种相对来说，比如说反流程度特别重，评分指标特别高，或者是说哪怕是说它的评分指标不高，但是有合并的裂孔疝，那么对于这部分人说呢，可能手术这个还好，就更适合。
0: 咱们这个胃食管反流它是个什么样的原理啊？
1: 通俗点讲，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正常情况下你吃了饭以后，经口经食管到了胃这一段，不说下边的消化，那么这个贲门口它是一个单向阀门的作用，就是只能是食物从食管到胃，在胃里边食物和胃液这种混合了以后，消化了以后，然后去再到了肠子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在蠕动的过程中，消化的过程中，胃也是会蠕动的，蠕动的话它是有压力的，压力的话，那么按道理来说，食物过去了以后，这个贲门口就应该闭紧，就是我只要紧只进不出了，但是随着这个各种原因吧，比如说总是这种刺激，我吃辣的呀什么的，这种黏膜的这种刺激，你的再生能力不行，或者是说我这个有些年轻人是催吐，比如说无论是说怕我胖肥胖是吧，我少吃点又要过嘴里，还是说男同志的那种喝酒，喝了酒以后催吐，这种逆蠕动让这种长时间的做这种重体力的这种贲门的这种蠕动的话，容易出现这种松弛。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本身这个贲门它这个存在着裂孔的情况，如果出现了裂孔疝，它等于是外边这个支撑小， 容易再加上纵隔的这种负压，也容易出现这种贲门口松弛以后的这种板子情况。
0: 嗯，它相当于就是贲门的这个位置它松了，它就收不住了，然后它的这个胃液就倒流了。
1: 对，理论上来说，通俗来讲就是这样。当然了，它还跟一些比如说胃肠功能，比如我这个蠕动，我便秘蠕动不行，那么就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说这种腹腔的，还有这种剧烈的活动，腹内压的增加啊，比如说这种我健身的时候去做这种核心力量的这种锻炼的时候，那么增大了腹压，或者说老年人便秘也好，抽烟的人的咳嗽也好，是吧？增大了腹压也容易造成这种腹内压的增加，也能造成这种容易。
0: 那像这种胃食管反流，除了我们自己感觉到恶心、烧心、难受之外，有什么实际对身体上的一些影响吗？
1: 它长时间的这种反复刺激，食管黏膜就容易出现巴瑞特食管。这种巴瑞特食管肯定是食管的又一高发因素。那么就是如果说出现了这种反流，你不去管它，那么时间长了，三年五年，慢慢的这种巴瑞特食管出现，那么你患食管癌的几率就会增加。但是说这个单纯的这种来，我去用药去控制，用药去控制的话呢，一般去用的就是一些抑酸药啊什么的。抑酸药的长期应用呢，又容易造成胃黏膜的萎缩，进而出现了这种息肉甚至是排便。所以一旦出现了这个，要规律的去治，争取尽快的这个病治好，要不然的话反反复复，它两边无论是烧食管还是用药伤胃，都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危险。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求医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反复治疗但是又治不好的话，它其实对于身体的伤害还是挺大的啊。
1: 对，等于是给自己埋了个雷嘛。
0: 那咱们现在这个临床上最常见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这个失忆症是什么？你比方说是长期用药没有效果，还是出现了这个比方食管狭窄啊等等，这时候才需要做手术，有没有什么明确的这样的手术的这个失忆症啊？
1: 对于这种胃食管反流呢，当然一般情况下去查胃镜，看到了这种食管下段黏膜的这种损伤啊这种反流的级别啊，还有它门口的松弛来评估，这是一个初步的评估。如果说对于病情呢一个评估反流程度，说我这个反流到底轻还是重，那么金标准应该是测酸和测压。对于测酸呢，就是测24小时或者是96小时的动态的这种胃酸的监测，我看一看我每天有多少次的反流持续了多长时间，高度是多少，那么来评估这个，它是有一个评分表。一般情况下，正常人的反流也会有，正常的反流次数大概在20次、30次左右。那么一般情况下认为在80次或者70多次以上就属于病理性，有的人可能60多次，但是他依然次数不多，但是他持续的时间长，那可能也是有问题。一个是反流次数，再一个是这个评分，一般情况下反流的评分如果超过了14.7，那么就属于是异常，如果是14.7以下，相对来说可能还好一些。
0: 这个怎么测呀？这个通过什么方式测呢？
1: 测酸呢是有两种方式，现在一个呢是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的，就是经鼻下到这个门口食管下段待24小时，这个管子呢大概三毫米粗，一直要待一天，在这一天中下上管以后就可以正常的吃饭、喝水、运动、睡觉，就是日常的正常的生活状态。来看你吃饭的时候啊、睡觉的时候啊、运动的时候啊、空腹的时候啊，那么这种反复的情况。
0: 这个住院吧，这能回家弄啊？
1: 门诊没有问题，门诊就可以去查的。这第二天，当然待一天以后，第二天到医院来，然后去读取数据，就跟背一个 Holter 似的，动态心电图一样。这个呢，好处呢就相对来说简单、方便，然后有点肯定会有点不舒服，但是它是检查的金标准，这是一种测酸的方式。还有一种呢，但是毕竟他要带着这个管子嘛，待一天，无论是说对于日常的出门啊、交际啊，还是自我的感受啊，毕竟嗓子这边有一个东西，是会有一些，有些人是会介意或者耐受不了。还有一种呢，现在就是一个长程的，96小时不按照长程测算，它是什么呢？它是在胃镜下做胃镜的时候，给放到直视下，放到这个食管下段门口的位置， 然后呢，他就一直在这待着，你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他身体外边呢会有一个接收器，一个小盒子，你就揣到兜里，8米以内都能接收到信号。那么该这样的话，日常生活无论是说晚上洗澡啊、睡觉啊什么的，就把盒子放到旁边就行，都不影响。它的好处呢是，第一不痛了，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第二呢就是这个测的时间相对来说更长，有的人可以测到96小时4天，3-4天的时间。这样的话，不是我单测一天的这种酸的，但是它呢就是贵。
0: 哦，就是经济这个成本高啊。
1: 对，就经济成本高了。大多数人我们现在还是做这种24小时。
0: 您刚才提到，其实就是普通人也会胃食管反流，1天20到30次，是吗？
1: 对，就跟说咱们喝了可乐会打嗝，其实就是反流的一种，还是这种刺激以后，这是正常人都会有，但是不会那么，第一次数不会那么多，第二持续的时间。那我反流一下2秒钟，那么对于有些人呢，这种反流的病人来说，可能反流一次1分钟甚至10几分钟，一直在酸里面泡。这种次数、程度、高度可能都会不一样。
0: 确实，我觉得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检测特别重要，因为现在发现这个疾病是一个治疗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驱，就是我们得先发现，然后及早的干预治疗才可以。其实我们上一周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听众在那个线下就问问题了，说我如果说用中医的方法长期治疗还是不太好改观，那我直接用手术是不是一劳永逸，直接就能治好？有这个概率是吗？
1: 对，这样。所以为什么说是要去做这些评估？我们现在是这样，就是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疾病的诊治都是这样的，就是第一，我得了什么病，那么 OK， 我是胃食管反流疾病；第二，我到了什么程度，就是都是感冒，都是发烧，到了什么程度，都是反流，到了什么程度，去做这些检测，测完了以后说，哎，你看我这个已经很重了，那 OK， 我就适合手术。如果我那个不重，那么我就不至于需要去开刀去动手术去。然后其实就得了什么病，到了什么程度，怎么治，它是都是有它的规范流程。
0: 有没有那种不适合接受这个抗反流手术的患者呀？
1: 是有的。
0: 你比方说这个年龄大的是不是就不太适合了？
1: 年龄大是这样的，有些年龄大，我做过最大年龄的85、86。按道理来说，其实已经年龄是挺大的，
0: 对，
1: 就是一个反流性疾病，那就用药。它是什么呢？它是大概应该是在6-7年以前，就是70大几的时候，当时就是这个病，是做了手术，在外边做了手术以后，可能年龄大了，肌肉力量不好，有点复发。复发了以后，当时过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反正这个诊断他也很明确，他已经也，你就想做手术都做了5、6、7年了，他对这个病也很了解。”他说那个。家里边孩子们其实是担忧的，这么大的年龄行不行？然后我们说，反正你们吵，因为毕竟上了年纪了，80多岁了，一定要全麻，又是动核肌的手术。然后孩子们是担忧，但是患者自己说我要做，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又跟我几年以前一样了，我做完了以后，我至少我这几年没事，要不然我那几年怎么着？因为患者自己很清楚，自己要做。后来我们就给他做了，大概是在半年多一年以前。然后做完以后恢复的也挺好，所以说年龄可能真的不是手术的绝对禁忌。有些人我们也做过那种急诊的，他这个疝年龄大了以后，这种反流性食管炎合并有食管裂孔疝，就得急诊去处理，不处理的话卡住了，浅顿，这个也是存在的。所以到要评估他的状态，比如说他的心肺的功能啊，要评估这个对于高年龄。
0: 比方说有什么其他的严重的疾病的这种基础疾病的，是不是手术的时候也得，就是得权衡一下呀？
1: 首先来说，这个病首先来说肯定第一你要除外是不是肿，因为毕竟有些反流性疾病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这是最基本。其次呢，对于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这种溃疡的，有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它那种黏膜的功能恢复的功能都很差。那么你去做的话，那么整个效果或者复发的几率就会大。再一个呢，如果合并了食管病变，就要慎重一些。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手术如果去做的话，短期之内它肯定会水肿。这种水肿，有的人2周，有的人可能1-2个月，这种水肿才能完全下去。本身它术前的时候已经出现了 比如说进食的哽咽的进食的这种哽咽的啊，那么你再去给他做了手术，他可能连饭都吃不了啊，那么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0: 嗯，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我们每期节目尤其说到这个手术的这个阶段，还是应该让那个医生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评估，然后出一个详细的这个诊疗的一个方案才可以。因为我们之前很多这个听众在问的时候啊，他不会管三七二十一，他就直接就问你是不是个手术，就是赶快给我做手术吧，我这个不行了，受不了了。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大家，还是得专业一点点啊。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刚才王主任一直在提到这个食管裂孔疝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这个合并了食管裂孔疝的这样的患者，手术是不是一个最优的一个选择呀？
1: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掌握这个食管裂孔疝的问题呢，就是这样。如果只是单纯的食管裂孔疝，没有任何，有的人是没有症状的，体检的时候啊，那可以不去处理，就是观察就行。如果说反应性食管炎合并了食管裂孔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其他的治疗就是包括用药也好，内镜也好，就会容易出现反反复复。就是我用药了，治疗了，可能停了药以后就有反反复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反正这个食管炎合并了裂孔疝，或者裂孔疝出现了其他的症状，前段呐其他的，那么那个时候它就是手术的事情。而且如果有裂孔疝，那么可能手术可能是最优的事。
0: 嗯，这个食管裂孔疝就是食管上面出现了孔洞是吗？
1: 是，它不是食管出现了孔，它是你要知道这个，咱们的食管是经胸在粪格里头到了腹腔，哎，腹段还有一段2到3毫米，对，2到3厘米的这个食管，然后才是胃。那么膈肌呢，它不是完全密闭的，它膈肌对食管呢留下了一个孔洞，这叫做食管裂孔，这个都会有。这个裂孔的直径呢，其实经过测量，大多数的人的直径呢，大概是在1.2左右，跟高矮胖瘦当然都有关系，大概在1.2左右。有的时候，这个力量啊，给它的干预啊，自身的情况呀，就会出现这个裂孔增宽，就是留下这个洞不是1.2直径，它可能变成了1.5，甚至我们见到过2点多，它就松弛，是留的这个孔洞大，
0: 它就更容易出现这个胃食管反流的一个可能性，是吧？
1: 对，因为本身这种一是这种贲门的这种抗反流作用呢，主要呢还是靠肌肉的力量，那么肌肉的力量相对来说是差一些。第二呢，它要靠这种膈肌的支撑的力量也没有。最关键的是，咱们的胸腔动格可能是个负压，腹腔里一旦压力以后，无论是你蹲、吃的特别饱、运动，它就会把有些组织往上顶。把这个顶到这儿了以后，那么就会出现了一些，它毕竟是没胃里腹腔里的组织没有在腹腔到了纵隔，它就会出现刺激的症状，比如说有的人觉得心里的不舒服，比如说前胸后背的这种隐痛，对吧？好多人其实反流的病人，好多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说哎呀，我心脏疼，做了个造影也没事儿，那么确实前胸后背不舒服的时候要首先考虑心脏了，但是有些反流的刺激，裂孔疝的刺激也有可能造成类似于心脏方面不舒服的疾病的这种表现。
0: 嗯，所以说这个也是提醒大家，这不光是有烧心的这样的可能性，它还有这个您刚才提到的其他的一些方向啊。所以说检查的时候还是应该全面一点，就如果说在心脏方面检查出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应该去考虑一下这个胃食管反流的这方面了。那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它又合并了这个食管裂孔疝以后，像这类的患者，他术后他的改善率怎么样啊？
1: 这种改善率应该还是可以的，就是说这个手术以后的这种有效率，因为这种有效率的话，现在咱们国内可能还拿不到10年20年以上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大数据的研究，但是在国外的话，对于这种改善率有效率可能能到90%以上的啊，这是一，不是说当然不敢说95%左右，但是食管裂孔疝的这个有一个相对来说不可回避的问题呢，就是它存在的一定的复发率。这种复发率的话，因为它存在着食管裂孔，它本身是个生理结构，你又不可能完全闭塞把它缝死，所以它的复发率比普通的疝，比如说都叫疝、腹股沟疝、腹壁疝，是吧？对于这些疝，它 它的复发率可能才在1%-3%。那么入钩这个食管类风扇的复发率可能在3%到，有的研究说能到10%，很恐怖的一个对于外科大夫来说这种复发率。但是这就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
0: 嗯，那它复发以后，咱们是可以进行2次、3次手术的，是吧？
1: 嗯，对的。刚才举的那个刚才的例子不就是吗？他七年，然后就是复发了，去再去处理。但因为这个力量不行，所以放的补片。
0: 嗯。哎，咱们这个手术可能大家会还有个关心点，就是这算大手术吗？时间长吗？
1: 嗯，我们现在做这么一台手术的话，大概的手术的时长大概在一个小时多点，一个半小时吧以内。然后但是你要知道，因为它毕竟是全麻，可能从进手术室到出手术室得3个多小时。
0: 嗯，
1: 但是手术的时间其实就一个多小时。
0: 嗯，相对来说还是对于患者来说还是可以的。
1: 因为原来的时候这个手术是要开大刀的，
0: 嗯，
1: 有的时候是经胸也好或者是经腹也好是要开个大口子的，甚至要开个血口的。现在去做这种微创的手术，相对来说创伤是很小的，而且它是个良性病变，周围的组织最多就是反复炎症的这种粘连，不涉及到肿瘤的这种侵犯的啊这种情况，所以整体的手术难度来说比切肿瘤难度要小一些。
0: 嗯，那它术后恢复的快吗？
1: 嗯，术后是这样，就是在术后恢复这块来说呢，我们的宣教呢是什么呢？就是做完手术的一两周肯定要吃流食，无论是内镜下还是腔镜下的手术治疗，那么都要吃流食。因为什么？就刚才说到的，它毕竟呢动这块东西，动这块组织它会水肿，那么你就流食为主。流食为主以后呢，然后有的人恢复的很顺利的话，可能一两周以后就可以吃到半流食，有的人慢的话可能得一个月左右才能吃到半流食。但是这是这个饮食这一块。对于日常生活来说，一般情况下做完手术以后第二天就可以下床，一般情况下做完手术以后3天我们证实他能喝水没问题，喝粥没问题，肠内营养没问题，就可以出院了。
0: 嗯，确实，我觉得现在随着这个医疗的这个进步啊，可能是以前很麻烦的一些手术或者一些治疗的一些方案，现在呢都会变得稍微轻松简单一点点。其实不管是对于我们医生来说，还是对于患者来说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福音。所以说，我们出现了相关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大家不要讳疾忌医，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相关的诊疗、相关的检查。这样的话，让大夫给咱们做一个详细的评估，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哈。好，那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胃肠病诊疗中心胃肠病诊疗二科主任王媛媛，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是胃食管反流病哪些情况需要手术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你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王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胃食管反流病的其他的一些手术的这么一些方法，包括我们术后的一些恢复以及相关的注意事项。
2: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3: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2: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4: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2: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5: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6: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5: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2: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7: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8: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 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

0: 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9: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9: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4: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9: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胃肠病诊疗中心胃肠病诊疗二科主任王媛媛，为大家来讲解胃食管反流病哪些情况需要手术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1: 你好。
1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知道这个

0: 问题，可能是很多朋友都在线上在等候在提问哈。我们看到有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接听一下啊。来，有请出这位来自警行的赵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嗯，
1: 主任好。
0: 好，来提问。嗯。
1: 我有一个情况，就是胃食管反流形成那个裂孔，就是这是去年这个时间，去年这个时间，他给我在我们医院检，就是我是景行县医院的，这我检查完了以后，这个裂孔吧，就像两个大拇指头能并起来那么一个孔。他说那完了以后吧，说要不给你做个手术吧。完了以后就叫二院的一个大夫给我弄了弄，就是他说是弄了个什么线绑了绑那个口，绑了一绑那个口子。完了以后吧，就是做了手术以后吧，反正有一段时间也不能吃流食，这个不能吃流食，这个吧倒不是那什么的，关键就是光疼痛吧，就疼痛了大半年吧，干到正月我又到二院去，他给我开了点药吃了吃，我也吃那个药还挺什么挺贵的，反正是后来吧就好了，就不疼了。就是现在吧，就是我现在说的就是接连不断的还是有点疼，哎，疼开了以后吧就顶着脖子都难受，顶着脖子难受，刚过一会儿就不行，就好了。我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将来以后还要复发呀，反正过于不是说天天疼，也可能接一天也可能接两天，就疼难受的顶着那脖子特别难受，我就是这个情况。
2: 我先问几个问题，就是你在当地医院做的这个线扎了扎是内镜下做的还是腔镜下做的？
1: 那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反正就是
2: 肚子上有口吗？
1: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说是啊，我给那个线绑一绑啊，他是那个样子说的。
2: 那应该是做的套扎，你应该做的食管贲门口的一种黏膜套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现在到现在你说的是一年以前做的是吗？
1: 就是去年现在的，就是一年了呗。
2: 你不查过吗？不查过胃镜吗？
1: 就是去年冬天查了一次，他就说那个二院说是啊，有点。还是有点松弛，他说那个盆门那个地方还是有点松弛，这个其他的没有点什么大的问题，他是说。
2: 那你就等于是做了套扎以后，现在来说呢，你第一这个还有盆门松弛，那我其实是建议你应该去查一个，重新复查个胃镜，看一看食管下到现在的第一瘢痕现在是个形成怎么样了、啊、因为做套扎的话，那么瘢痕的形成可能真的得两三个月才能稳定。啊，你现在稳定了以后，你的反流的情况，你的对于食管烧灼的情况，需要去做个评估的。首先做个胃镜，如果说总有症状，那我就建议你，我不知道你开的药是不是还是一些乙酸的保护黏膜的药物，如果说还是离不了药，坚持你服药，那可能就建议你做测酸和测压了。这是第二，第三，你先说你这个疼痛是没有规律的，是吧？
1: 对，
2: 有没有觉得就是说，比如说我早晨睡醒了容易出现，或者我吃了饭容易出现，一躺容易出现，有这种情况吗？
1: 没有，就是
2: 都没有，就是没规律。
1: 就是有一点什么呀，吃什么东西吃了都是酸的，我都不敢吃其他的东西，面条啊什么都不敢吃，就是吃块馒头还好一点，好一点，其他的就是吃什么东西都是酸的。东西都变酸了，
2: 还是点病体的影响。你要知道，反应性疾病有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这种嗓子，甚至是胃镜。啊，我觉得是这样，你应该先复查个胃镜。
1: 啊，查一个胃镜哈。
2: 对。
1: 回头再说诊断，再看看怎么样。
2: 对，再看看现在，如果说现在内镜下看着瘢痕挺好的，是吧？下段的黏膜也挺好的。那我就觉得你可以去调理，如果说不行，就像你说的还是松的，一看这个反流的级别是 B 级甚至更重 C 级 D 级，那么那可能真的得去做个处理，至于怎么处理得查完了以后再说。
0: 好嘞，您抓紧时间做个这个胃镜啊。
1: 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谢谢。

0: 试还试过验还是照样有。症状呢，就是也不发烧，也不晕热，就是以轻疼为主，可能也与焦虑有关系。俩胸脯子在这个前面这夹突窝这儿，365天疼，疼的死去活来。就是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1: 你做了造影，应该是个贲门失迟化吧？
0: 对，照了造影胃镜还没做的造影，我一年要胃镜，人家这是没做过造影，一年要胃镜。
1: 嗯，
0: 都光说是反流性是试过验，今年呢有人建议我说你做个造影吧，怎么做了一个造影，做了一个造影说你有点迟缓，有点那贲门的迟缓，跟这贲门松不是一回事吧？
1: 对，迟缓和松是两个概念，正好相反的两个概念。
0: 这试过验就好不了啊！
1: 你要知道这个贲门失迟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吃了东西以后，按说咱们经口以后过食管应该很快到胃里。这个在食物过的时候，食管应该是轻度扩张，放这些食物过去。失迟缓是什么呢？就是食了打开，到了食管下段以后，本来应该很快把这个闸门放开让食物过去，它不打开。别人一秒钟打开，他可能10秒、20秒才打开，那么这个食物就有可能存到这儿，存到这儿以后，或者说他打开的不完全，那么食物在这儿刺激着，它不是在胃里去消化，它在食管里，它就是个异物，等于食物都是，那么它会刺激食管的黏膜，会出现反流的类似于反流的症状，啊，会出现这个类似于反流的这个，比如说疼啊，甚至有些人会出现反酸烧心，它其实不是胃酸上来的，是食物刺激的。他这个我觉得如果是贲门失迟缓的话，最好能做一个食管下段的测压。
0: 就是他说了个程度的，要是用这药就行。
1: 那么我就要，其实我想问你的，你这么多年了每年都做胃镜，你用过促蠕动的药吧？比如说马林林啊、多邦利酮、莫沙比利。
0: 都是进口的，依托比例，什么老生，什么那包括胃黏膜的那什么，我都是用的进口的药，吃了也缓解一点，但是也完全解除不了。
1: 用了有缓解是吧？
0: 用了就是那个加强。
1: 嗯。
0: 说症状完全解除也不好，没有这种情况，他不是说就是说症状完全解除了，他吃的这个什么这瑞宝牌吃。都是进口的，就这么能吃，就疼下来，往下我就疼的就难受。
1: 我还是特别想看看你的胃镜，看看到底是胃黏膜和食管黏膜到底是个什么状况，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长期用药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会遇到好多，就是现在吃药，我吃一天吃一粒儿，或者说吃三天，我这半年不犯，三个月不犯。到后边的时候就是吃上管用，停了就不行，再到后边可能就是吃上了能缓解吗？能，但是总觉得没完全好似的，它是一个
0: 对
1: 这个就是一个是药物耐药性的问题，再一个是病情严重程度在进展的问题。
0: 这个你说做就要做手术，做什么手术？
1: 先查去，你如失迟缓和反流它的手术是不一样的，所以到底有没有失迟缓，失迟缓到了什么程度，做食管测压。
0: 哦，
1: 好吧，然后胃镜是不是肯定要做的，把这两个先做了，然后根据情况才能决定下一步的治疗方式。
2: 好嘞，你这位朋友抓紧时间做检查，可以在当地医院做，也可以来到咱们一大医院来做一做这个检查，如果说这个方便的话，然后咱们让主任好好看一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做一个详细的评估，你看呢？
0: 他这一到医院，这主任姓什么叫什么？
2: 王主任。
0: 学名儿不行，姓王的多了。
1: 我叫王媛媛。
2: 王媛媛主任啊。好嘞，
0: 忘圆了。
2: 好嘞，好嘞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啊，挂线了啊。最后问一下王主任，您现在出门诊吗？
1: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我是每周三的下午和周四的上午出两个半天。
2: 周三下午和周四上午，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想找到王主任来看相关的这样的疾病的话，可以在周三的。

0: 下午和周四的上午来到医大医院，通过我们线上的这个平台的申请啊，这个邀请，然后我们来去预约一下主任的这个专家号。好，那今天我们呢非常开心请到了王主任，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专业的一些知识，也让大家能够了解到了我们胃食管反流病到底应该去怎么样去治疗，尤其是手术治疗的一种条件，包括我们后期应该去怎么去恢复。当然说一千到一万，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才能够恢复到正常的这个范围当中啊。好，再一次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再见了。
1: 好，主持人再见，大家再见。
0: 以上就是燕赵名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我是主持人陆欣。今年6月，省人社厅等9部门印发了河北省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新增即时配送作为工伤预防重点行业，既适应新业态平台经济的发展形势，也回应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预防的需求。外卖骑手、闪送快递员等工作地点不固定，经常在路上奔波，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的风险比较高，需要加强防范。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河北省人社厅工伤保险处副处长程伟，河北省第8人民医院职业病科副科长高丽君，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宣传专班一级警长李磊，3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全方位解读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预防、应急处置、安全管控的硬核举措、实战成效、便民服务和未来规划。首先呢，欢迎3位嘉宾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好，欢迎3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省呢，作为国家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省份，请问程处长开展以来的情况。
9: 我省是国家第2批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省份，2025年7月1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在我省正式启动。试点范围主要包括出行行业的曹操出行、滴滴出行，即时配送行业的美团、饿了么、 达达、闪送、顺丰同城、同城货运行业的货拉拉、快钩打车、滴滴货运、满帮生省等11家平台企业。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不同于传统工伤保险方式，不以是否具有劳动关系为参保前提，重点抓住订单这个牛鼻子，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等创新方式，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兜住兜牢新就业形态人员的权益保障底线。试点运行以来，我们强化顶层设计，坚持首重创新，优化经办管理，严守风险底线，努力打造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河北模式，积极为全国扩围试点提供河北经验。截至2026年6月30日，全省参保登记累计达到263.26万人，订单量累计达到17.45亿单，做出职业伤害确认3500多件，切实保障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权益。今年我们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全面做好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扩围工作，进一步为新就业形态人员做好权益保障。
8: 那广大市民呢，日常经常接触新业态配送出行服务，但是呢，大家并不了解这个群体面临的突发伤害风险以及现场应急处置的要点。那想请两位嘉宾分别从交通安全、职业伤害与应急处置两个维度介绍一下目前外卖骑手、快递员、闪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人员面临的突出风险是什么。那咱们开展职业伤害预防工作的核心初衷和整体目标是什么？
10: 好的，主持人。随着咱们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外卖骑手、快递员、闪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等，以前没有的这些工作岗位。那么这些新的业态从业者呢，因为长期从事户外作业，久坐、骑行、驾车，作息饮食呢非常的不规律，容易出现颈肩腰的肌肉劳损、肠胃不适等常见的职业相关问题。多数呢属于日积月累形成的慢性不适。但是呢有更紧急更危险的是各类突发的职业危害，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内容。我们开展相关的工作呢，核心就是坚持预防为主，应急为先。一方面呢引导大家做好日常基础的健康防护，另一方面呢主要是教会所有人掌握实用的应急处置方法，遇到意外呢可以自救互救，最大程度的降低伤害的后果，守护大家的生命安全。
11: 我从道路交通安全层面来补充几点吧。就现在外卖骑手、快递员、闪送员包括网约车司机都是咱们交通安全方面的高风险群体，为了追赶配送时效啊，应对平台考核呀，有的人员存在闯红灯、逆向行驶、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骑行时借打电话、分心看订单，网约车司机呢还存在疲劳驾驶啊、随意变道啊、抢灯抢行等违法行为，这些驾驶陋习极易引发刮蹭啊、追尾啊这类交通事故。像我们交警平时开展的专项治理和事故预防工作，目的就是通过规范监管、源头治理、宣传教育、便民服务、多维发力、立体管控，全面压降道路交通事故起诉率和伤亡率，规范出行秩序，引导这些从业人员自觉树立起安全优先的理念，守住道路安全底线，让每位在外奔波的新业态从业人员都能开开心心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8: 确实是哈。那听完两位嘉宾的介绍呢，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新业态从业人员其实同时面临着交通安全和突发职业伤害双重风险哈。那意外事发突然，处置不当，非常容易加重伤情。想问一下两位，针对高发风险，咱们分别落地了哪些实打实的专项举措，从源头筑牢安全健康防线。首先请石家庄市交管局李警官为我们介绍交通安全的防控举措。
11: 针对新业态行业交通安全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是严管加监管， 整治加共治、服务加厚爱相结合，重点呢从四项工作抓起。第一就是常态化专项的整治纠围，主要聚焦商圈啊、居民小区啊、交通枢纽这种订单多、客流密以及午晚高峰、夜间运营等风险时段，常态化开展执勤执法，严查闯红灯、逆行、不戴安全头盔、分心接单、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并依托咱们的马路学堂进行现场纠围教育。第二呢，就是深化警企联动共治，与各大外卖、快递、网约车、闪送平台建立常态化的联动机制，定期通报违法及事故数据，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优化派单考核机制，杜绝为时效、为单量的考核模式，从源头减少赶单冒险行为。第三呢，就是精准下沉宣教培训，就是我们交管部门的宣传员，包括民辅警走进配送点、网约车服务网点、分拣中心，结合典型的事故案例，讲解违法出行的危害、规范操作标准以及应急避险技巧，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再有就是完善暖心便民服务，积极协调保险啊、爱心企业，为新业态从业人员设立了爱心驿站、服务点，免费提供饮水休息区、应急药品，包括头盔检修啊、雨具啊、雨伞啊等服务，让他们在奔波中可以随时歇脚休整，同步开展现场的安全提醒。
8: 可以说是既有监管守住出行底线，又有暖心服务传递温暖哈。那接下来有请职业病科高科长介绍一下，针对各类突发职业伤害，我们推出了哪些服务，可以重点讲解一下不同场景下的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10: 好的，主持人。那么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呢等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因为长期的在户外奔波，面临多种的职业健康风险，摔伤呀、中暑呀、急性劳损以及突发心脑血管疾病随时有可能发生。那么结合我们职业病科职业健康防治工作的职责呢，我们聚集新业态劳动者突发职业伤害防控，围绕应急处置、自助互救开展系列健康服务。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分类普及突发伤害现场处置的要点，针对户外作业常见的意外，规范的宣教，给大家讲解出现磕碰、擦伤，及时消毒包扎。如果怀疑骨折呢，那么就不要随意的搬动我们的伤。

0: 伤员，如果遭遇了先兆中暑，尽快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淡盐水。症状加重，马上拨打120。雨雪天发生肢体扭伤，48小时内冷敷制动，避免持续的劳作加重损伤。如果作业途中突然突发的胸闷、晕厥，让伤者就地平卧，保持呼吸通畅，第一时间呼救。警惕过度的劳累诱发的这个心血管急症。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深入站点开展急救技能实操培训。我们走进咱们配送网约车的站点，理论结合实操，给他们讲解这个急救包的使用、止血、包扎、心肺复苏等实用技能，提升咱们从业人员现场自救与呼救的水平，把这个牢牢地把握事故发生后的黄金处置时间。第三点呢，是推动职业健康保障的服务下沉，协助我们各站点配备应急医药箱，配齐外伤处理、防暑降温的物资，开通职业健康咨询渠道，劳动者可以在遇到身体不适的时候呢，能够及时的获得专业指导，尽早的发现潜在的健康损害。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做好这个慢性职业损害的源头干预。针对长期骑行、久坐造成的颈肩、腰背痛等肌肉骨骼的疾患，我们教授劳动者呢碎片化的拉伸放松动作，倡导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劳逸结合，兼顾急性意外应急处置与慢性病提前预防，这两个方面。
1: 那除了日常的监管和急救服务，从业人员可能也非常关心长效的保障哈。那针对新业态灵活用工这样一个特点，咱们有哪些长效的机制，让大家在遭遇伤害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兜底的保障？
2: 我先讲一讲吧。我们是持续深化警企协作，督导他们相关的平台呢优化智能派单算法，合理规划他们的派单路线，设置有效的配送时长，取消不合理的考核和罚扣。特别啊，咱们下一步还要参考借鉴苏州推出的红灯停表，就是把等红灯的时间从骑行配送时长里扣除。
1: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这可能也
0: 是
1: 一个痛点。
0: 对，确实是这样，外卖员可能就不用抢行了。
2: 对，他这样及时的把他红灯等待时间及时扣除，他就不需要再去抢灯了。
1: 这个在实际上可以操作成功吗？比如说他可以在这个监控上看到他确实是在等红灯。
2: 对，就是可以利用咱们现在大平台的算法，包括高德呀，一些智能化的平台，可以扣除它相应等灯时间。你比如这个红灯是60秒，它需要等60秒，这个配送时间就会从原来的15分钟变成16分钟，就去掉了、取消了它的红灯时间了。
1: 这个非常人性化，而且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0: 是的
2: 。所以为从业人员减负，减少了冒险行为的发生，同时呢，还会简化咱们轻微交通事故处理流程，降低大家的时间与经济成本。
0: 我们作为职业病科呢，我们配合相关部门完善职业伤害服务衔接机制，打通现场急救、就近送医、后续诊疗的通道，针对突发的受伤人员提供优先就诊的服务，同时呢，做好后期康复指导，形成一个完整的服务链，让受伤从业者能够及时的得到救治，安心的休养。
1: 我觉得真的是多方协同发力哈，构建起了事前预防、事中管控、现场急救和事后兜底的防护体系。
3: 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1: 经过持续的推进呢，新业态从业人员交通安全秩序、突发伤害应急处置能力有了哪些变化呢？请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经过咱们这一段时间的常态化治理和宣传教育引导，咱们石家庄新业态的交通安全形势是持续向好的。一是从事故总量稳步下降，骑手和网约车司机涉及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事故起诉和受伤人数已经持续下降了。二是安全习惯明显养成，

0: 就是过去的交通陋习基本上已经在逐渐的摒弃了。
1: 嗯，
0: 佩戴安全头盔的佩戴率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了。疲劳驾驶啊，分心接单呢、啊、这些行为也大幅度减少了。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还专门去看了他们外卖骑手的，他们有早班，他们早班会专门提示这个外卖骑手相关的违法行为，驾驶陋习是要摒弃的。
1: 哦，非常贴心。
0: 是。三是交通违法乱象得到有效的整治，闯红灯啊、逆行啊等高危行为发生率显著降低，整体出行更加规范了。
1: 那个应急处置培训跟便民服务落地以后呢，成效十分的明显。一方面呢，从业人员应急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大幅提升，遇到摔伤、中暑、扭伤等突发状况，他能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处理，错误处置导致的伤情加重的情况明显的减少。另一方面呢，站点应急物资配备实现普及，大家遇到小伤小病不再硬扛，主动处理，及时就医成为常态，突发职业危害造成的严重后果显著降低。
2: 数据可以说是直观的展现了成效哈。能不能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
0: 我分享一个吧，就是咱们石家庄有一处大型的外卖配送站点儿。这个站点儿呢，此前是单量非常集中，然后单子多，人员少，所以说就导致赶单现象特别突出。每月啊，这个站点都会发生几十起轻微的刮蹭甚至追尾，包括这个外卖员摔倒的一些事故受伤。经过咱们上门的安全教育，督导企业优化派单与考核，落实安全头盔管理等相关要求后，站点月度事故量同比下降了80%以上，给下降很多了。危险驾驶行为基本上清零了，安全作业氛围浓厚。
2: 那真的非常的棒。
1: 我们这儿也有两个典型的案例。一名就是闪送员在户外配送时突发的中暑头晕，那么他的同事呢立刻按照咱们培训学到的方法将他扶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及时的进行了物理降温，症状很快得到了缓解。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名快递小哥骑行时不慎摔倒擦伤，脚踝扭伤，同伴呢先用急救箱物品做好伤口处理，冷敷扭伤部位，没有盲目的挪动他，随后呢协助他前往医院检查，有效的避免了二次伤害。这些案例我们都能看到应急知识已经真正的落到了实处。
2: 没错，这些案例真的是既真实又温暖。
1: 对对，
2: 我们能够看见实实在在的改变哈。那经过这几年的治理和服务，行业的整体认知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呢？
0: 转变还是非常明显的。过去大家普遍重时效轻安全，如今呢现在变成了安全优先生命至上的行业共识。从业人员主动能够遵守交规了，平台企业呢也能积极配合监管优化管理制度，群众呢，这个市民群众呢也是更加理解包容这个外卖企业啊，包括闪送啊、网约车呀、
2: 对，
0: 可以说全社会呈现了守护新业态从业者的氛围越来越浓厚了。
2: 确实是这样的。
1: 对，现在大家呢不再忽视小意外，硬扛这个身体的不适，都明白了突发伤害处置不当的危害。从业人员呢主动学习急救技能，主动使用站点应急物资，企业呢也主动对接我们开展常态化的培训，懂预防会急救已经成为行业新共识。
2: 职业伤害预防和应急保障其实是没有终点的哈，守护城市的奔跑者一直在路上。那接下来双方还有哪些新部署、新举措持续的升级防护体系呢？
0: 从交管部门这块，我们是继续聚焦精准化、智能化、人性化的开展工作。第一就是深化警企联动、警企共治，推动平台持续优化派单与考核机制，从源头杜绝超时赶单、疲劳驾驶。第二呢，就是加密爱心驿站服务站点的布局，覆盖商圈、社区、园区交通枢纽，方便从业者随时休整。三是依托大数据识别高风险路段、时段和群体，开展精准预警与劝导，提前规避安全隐患。
1: 那么我们呢就是立足于职业病的防治、职业健康风险干预工作职责，我们持续完善新业态劳动者职业健康应急防护体系， 一是呢下沉拓展职业健康应急培训，把急救科普损伤自救课程延伸至每一个快递网点、配送站点、网约车车队，推进从业人员常态化的轮训，使每一位职工都能掌握咱们这个应急处置的技能。二是呢协助健全站点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筑牢一线应急保障阵地。三是实施季节性职业健康风险防控，针对冬季呢路面摔伤、雨季户外作业、夏季高温中暑等不同的场景，分类推送职业伤害预防与现场处置指引，实现呢风险的提前干预。
2: 那针对大家工作时间碎片化这样一个特点哈，有没有线上数字化的服务方便大家随时学习知识？
0: 我们交管部门呢是有一个石家庄公安交警的官方新媒体账号，里面有公众号、有视频号，还有抖音、快手，包括微博、微信。开设了交通安全课堂，推送骑行驾车的安全指南、事故警示案例，大家呢可以利用休息的间隙就能学习。遇到高温、雨雪、大雾等恶劣天气，也会随时推送路况和安全提醒，提前让大家规避风险。
1: 我们依托互联网加职业健康的服务模式呢，我们也有河北职业健康这个公众号，然后在线上呢有一个打造这个科普阵地，制作了很多摔伤、中暑、急性扭伤、突发不适等常见的职业相关伤害标准化处置的短视频，方便我们劳动者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随时可以观看学习，
2: 非常的通俗易懂。
1: 对对对。
2: 那最后呢，请两位嘉宾结合高频风险给从业人员送上实用的防护和处置提醒。
0: 骑乘电动自行车出门时，头盔一定要戴好，戴好头盔同时呢，卡扣一定要系牢。不闯红灯，不逆行，不穿车道，不抢行。驾车行驶时千万别分心，安全比什么订单都重要。
2: 好。
1: 那么我呢提醒大家，在外干活得多注意安全，万一摔伤扭伤，千万别随便挪动，天热防暑，觉得不舒服就赶紧歇一歇，身体不对劲及时找人帮忙，学点急救知识，保护好自己，平平安安度过每一天。
2: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细致解读和干货的分享哈。那今天呢，我们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闪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从交通安全管控、突发职业伤害识别、现场应急处置、急救培训、数字化服务、长效保障等方面，全面了解了职业伤害预防工作的完整体系。那城市的便利呢，离不开每一位奔跑的从业者，安全防护、应急保障需要政府监管、医疗机构、平台企业、从业人员以及全社会共同发力，多一份警惕，多一项技能，多一份包容，就能够让每一位劳动者平安从业，安心生活。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权威解读和真诚的分享，守护新业态劳动者平安健康，我们一直在路上。好，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7: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

0: 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1: 君畅出新品了，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3: 小雨，你给我刹车，这么大的雨，路这么滑，你还骑那么快啊？咋的，你想起飞啊？不怕摔着啊？
4: 呀，李哥，你就别拦我了，这一单还有五分钟就超时了。
3: 你给我停下来，我问你啊，昨天的培训说的是啥？
4: 职业伤害预防
3: 啊。
4: 但是万一我骑慢了，我这工资就打水漂了呀。
3: 你这小子，我跟你说啊，你就是要钱不要命啊。啊，雨天刹不住车，路面还打滑，这一旦滑倒了啊，轻则蹭破皮崴个脚，重的话伤骨头伤筋磕了头，怎么办啊？受伤了挣的钱还不够你买药呢。
4: 哎呀，我知道有风险，但是这个超时扣钱真疼啊，我这个月绩效还差一大截呢。哎，放心，李哥，我这骑车技术好啊，小心点肯定不会翻车。
3: 还不会翻车？你看这风啊，能把你连人带车吹到马路边去，这种恶劣天气啊，更得把这个职业伤害预防刻在脑门上。大风一刮，站都站不住，雨水挡着，啥都看不见，车辆更容易失控，对吧？被风吹了啊，被东西砸了，到时候哭都来不及。跟受伤相比，超时啊，真不算啥。
4: 哎呀，哎，这风太大了。李哥，哎，现在咋整？总不能把餐扔半道吧？
3: 慌啥？我早就跟站点报备了啊，也跟人客户解释了，大家都通情达理，总不能让咱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送餐嘛，对吧？快把这个呼吸带上，头盔也系紧了，这都是职业伤害预防的基本操作啊，真摔了至少能少遭点罪。
4: 知道了，李哥，刚才脑子一热，想的都是绩效，把职业伤害预防抛到后脑勺了。这要是真摔了，不光挣不着钱，还得挨骂，

0: 太不划算了。
1: 哎，这才对嘛，但挣钱啊归挣钱，安全最重要。职业伤害预防啊，不是说光喊喊口号是吧，是实实在在的护着咱们的啊。你看这暴雨大风的，咱们先去前面那个便利店先避一避啊，等风停了雨小点再慢慢送。
2: 好嘞李哥
3: 啊，听你的，这以后甭管是雨天啊雪天啊还是刮风天，但凡是这恶劣天气，我都把职业伤害预防放在第一位，不超速不冒进，带好防护装备，再也不拿自己的屁股和膝盖开玩笑了。啊啊啊，
0: 这就对喽。职业伤害预防啊，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里的人负责。咱们挣点辛苦钱不容易啊，平平安安配送才能回家吃口热乎饭。
3: 哎呦，您这么一说啊，我还真是有点饿了，一会儿送完这餐咱就去吃饭。
0: 嗯，好。
4: 快递员、外卖骑手是城市运转的重要力量，长期奔波户外高强度作业，容易遭遇各类职业伤害。温馨提醒各位从业者，做好防护，守护自身健康与安全。交通安全是首要防线，骑行时务必佩戴合规头盔、护膝等护具，使用合标车辆并上牌，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杜绝闯红灯、逆行、超速，避开疲劳骑行，接单间隙及时休息，缓解身心疲惫。防范肌肉骨骼损伤，搬卸货物时屈膝发力，避免弯腰提拉，骑行时保持正确姿势，每工作1到2小时利用碎片时间做颈腰拉伸，缓解久坐久骑带来的劳损，可佩戴护腰、护腕等防护装备。注意饮食与休息，随身备好温热食物和温水，避免空腹作业、暴饮暴食，减少高油高盐快餐摄入，尽量避免熬夜接单，保证充足睡眠，降低消化系统疾病和慢性疾病风险。户外作业做好环境防护，高温天避开烈日时段，备好防暑药品。雨天夜间骑行做好防滑反光防护，同时调节心态，缓解接单压力，遇到矛盾理性沟通，定期进行健康体检，做好早发现早防护。愿每一位从业者都能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在奔波路上守护好自己，平安配送，健康工作。
5: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0: 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1: 你好，师傅，麻烦去图书馆。不着急啊，您慢慢开就行。
2: 哎，好嘞，姑娘，我坐好了啊，系上安全带。
1: 好嘞。哎，师傅，您是不是颈椎不舒服啊？看您一直揉来揉去的。
2: 哎，可不是嘛，干我们这行的，一天坐七八个小时，那是常事啊。这忙起来连口水都顾不上喝，这个颈椎和腰椎啊，早有毛病了。这都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职业伤害啊，躲都躲不开。
1: 那倒确实，我身边也有开网约车的朋友，都有这些问题。

0: 该拉伸了啊，调整一下坐姿，一提醒就赶紧放松一下呗，我觉得也能起到效果吧。
1: 还有这种功能啊，这倒是个好主意。哎，平时啊一忙起来，从早啊开到晚，中间啊就停一次车，还上厕所啊，根本就没想过什么拉伸啊活动活动的。哎，我再听你的姑娘啊，我设置一个提醒。
0: 嗯，要不老坐着真挺难受的。
1: 嗯，
0: 哎，师傅，您天天在路上开车，这交通安全也挺费神的吧？
1: 那可不，当司机啊，交通安全那必须是第一的，是吧？
0: 嗯，
1: 首先呢，不能疲劳驾驶啊，开车的时候你得系好安全带，对吧？我也会，我刚才不提醒你了吗？系好安全带，啊、对不对？
0: 系好了。
1: 嗯，也是对自己负责呀，也是对乘客负责。
0: 哎，您这话说的真对，师傅，那就好。您以后啊，再敢订单，也不能拿身体和安全开玩笑。
1: 哎，好嘞。这个采纳你的建议啊，以后啊我一定合理安排时间，多拉伸，多喝水，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还会提醒我们身边的同行啊啊，不能疲劳驾驶，注意交通安全，一定平安跑车，快乐赚钱。姑娘啊，图书馆到了啊，慢走啊。
0: 好嘞，谢谢师傅啊，也祝您一路安全，一路平安。以后啊，一定要做好职业伤害预防和交通安全，每天都顺顺利利的。
1: 嘿，好嘞，借您吉言。
2: 网约车、出租车司机长期处于久坐、精神高度集中的工作状态，颈椎劳损、腰椎损伤、泌尿系统不适等职业伤害频发。做好职业伤害预防，既是守护自己身心健康的关键，也是保障安全出行的基础。职业伤害预防要融入日常跑单每一个细节，拒绝硬扛心态。司机朋友们要记牢，职业伤害预防不是口号，而是常态化的自我保护。建议每连续驾驶一小时，主动停车休息3到5分钟，拉伸颈部、腰部和四肢，缓解肌肉紧张，从源头减少颈椎、腰椎职业伤害。日常跑单中要重视职业伤害预防的小细节，开车时调整好座椅高度和角度，保证正确坐姿，避免长时间弯腰含胸，养成规律饮水习惯，不憋尿，减少泌尿系统职业伤害，避免疲劳驾驶，合理安排跑单时间，杜绝因过度劳累引发的身体不适和安全隐患。平台会定期推送职业伤害预防相关提醒，建议司机朋友们主动关注，认真落实，将职业伤害预防融入每日工作。同时，同行间可以相互提醒，相互监督，共同树立职业伤害预防意识，主动规避职业伤害风险。职业伤害预防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身体，更是家人的期盼和乘客的安全。愿每一位网约车、出租车司机朋友都能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做好自我防护，平安跑车，健康从业，在保障出行安全的同时，守护好自身的身心健康。

0: 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1: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我。

0: 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1: 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2: 来，小米，你看啊，咱们培训室呢特意摆了桌椅工具台，就是让咱们模拟实际干活场景的。职业伤害预防不能光听理论，得在实景里边练会了才管用。来，先把这个手套戴上。
3: 哎呦，李姐，这必须要戴吗？我之前都直接上手，觉得没啥必要。
2: 嗨，你看看我这个手，看到了吗？干了20年老家政了，看着粗糙，但是我可一点伤都没有，全靠这些老伙计了。我刚入行的时候啊，跟你一样嫌麻烦，擦抽油烟机直接用那个强碱清洁剂啊，根本不戴手套的。嘿，第二天呀，手就起水泡了，疼的是不行不行的。这就是没有做好职业伤害预防的亏
3: 啊。这清洁剂腐蚀性这么强呢？
2: 当然了，清洁剂除垢的大多是含酸的，去油的呢大多含碱，这稀释比例必须按照说明书来，宁可是稀了也不能太浓，千万别图省事不稀释啊，不然腐蚀台面的事儿小，烧破了手套伤了手可就受罪了。
3: 这么吓人的呀？哎，李姐，那你看搬什么重物啊，爬高这些，是不是也有啥门道呀？
2: 当然有了，你看这个安全绳，那是爬高必用的神器。哎呀，有一次擦落地窗，我没系绳，那椅子晃了一下，我整个人扑在玻璃上，幸亏那玻璃结实，不然早掉下去了。来，你站到这把椅子上，我教你怎么系绳，怎么保持平衡。职业伤害预防就得亲手练。
3: 李姐，我怕摔着，我这脚吧有点软。
2: 你看你这小胆儿，别怕，你脚呀站在那个椅子中间，来，重心放低一点，双手呢扶着旁边的窗台。我再教你个小窍门，擦高处的时候呢，这胳膊呀别伸太直，身体可以稍微侧着，这样就算是脚底滑一下也能够及时稳住。
3: 这样好像真的稳多了，
2: 你看是吧？还有啊，搬重物，你看这个茶几儿挺沉的，咱们呢先蹲下来，双手抠住这个茶几儿的底儿，膝盖发力站起来，腰可别弯，这样啊不伤腰
3: 呀。还真是呢。哎，我之前啊都直接弯腰直接就抱上了，怪不得总觉得这腰酸疼。
2: 这就是职业伤害预防的重要性了，每一个小技巧那都是前人摔出来疼出来的经验。你再记住啊，这干活的时候要是觉得手痒了头晕了，赶紧停下来，摘了手套摘了口罩通风去，这说明啊身体在提醒你呢，可能是接触到有害物了。职业伤害预防就得留心这些小信号。
3: 姐，今天这培训真是实打实的有用呢。
2: 有用吧，我给你总结三必带三不做。这三必带呢，必带手套、防滑鞋，哎，还有安全绳。不做呢，不徒手碰强酸强碱，不爬无防护的高处，不蛮干搬重物，这些都是职业伤害预防的核心，记牢了才能干得长久。
3: 嗯，我都记下来了。
4: 对于家政行业的从业人员来说，职业伤害预防是日常工作的安全底线，每一个防护细节都关乎自身健康，务必时刻牢记。清洁作业时，防护绝不能松懈，强酸强碱类清洁剂需按说明严格稀释，宁稀勿浓，全程佩戴丁腈手套，隔绝酸碱腐蚀，同时佩戴口罩，作业后及时开窗通风，若出现手痒头晕等不适，立即停止操作，这是职业伤害预防的基础要求。搬运重物要掌握科学方法，避免腰部损伤，蹲下身双手扣紧物体底部，靠腿部发力起身， 保持腰腹挺直，禁止弯腰猛抱，防止腰间盘突出、肌肉拉伤。爬高作业时，安全绳必须系在稳固物件上，双脚站在椅子中间，重心放低，避免手臂过度伸展，优先使用伸缩杆工具，杜绝无防护高空操作，这是职业伤害预防的关键环节。电器清洁前务必切断电源，禁止用湿抹布擦拭带电部位，防范触电风险。长时间弯腰作业，每隔半小时起身活动腰颈，缓解肌肉劳损。定期检查手套、安全绳等防护用品，破损及时更换。职业伤害预防不是口号，是用实战经验筑牢的安全屏障。只有将防护要求落实到每一步，才能真正实现平安从业、长久发展。
5: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6: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0: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1: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2: 小子问，
1: 哎，大爷问得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
1: 啊，
3: 您问的哈
1: 啊，
3: 咱们呢踢球去吧。
1: 踢球
3: 啊？
1: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3: 那咱们看戏去吧。
1: 看戏
3: 啊？
1: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3: 哎，大爷，
1: 哎，
3: 咱们去喝茶去吧。
1: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3: 大爷
1: 啊，
3: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3: 对了，
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3: 对了，又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3: 哎，
1: 是怎么回事？不是，
3: 对对对，
1: 哎，走，带着银子。
3: 好，
1: 哎，
3: 好。哎，慢着，大爷
4: 啊，
3: 您可
4: 不能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3: 哎，
4: 老太爷知道，
3: 老太爷知道
4: 不
3: 得了，
4: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3: 咱们
2: 走
3: 后门，
2: 后门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3: 对了，
4: 后门
2: 啊，你们来
3: 来来，别带走。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
3: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3: 漂亮，
1: 小子们，大家好。
3: 哎
1: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妈妈万福。
1: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0: 万福。
1: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0: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放空枪。
1: 啊，来，来人马上打三枪。
0: 对了，打三枪。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
5: 脖子，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
1: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1: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不亲的。
2: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
2: 啊、
1: 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2: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
2: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啊、什么烂眼梨呀、
2: 啊？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石榴了。
2: 哦，石榴，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不对，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0: 什么酱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2: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0: 瞧我的，
3: 瞧您
0: 的，
3: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对，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冲！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4: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0: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1: 啊，
0: 没事，给您瞧。
5: 不能怕，
1: 是
3: 不怕。
5: 来跟我说
1: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1: 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6: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妈呀！
1: 哎，
6: 躲开点！
1: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行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1: 问他爹。
6: 哎，
1: 他爹讲什么？
6: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6: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 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
5: 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5: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5: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5: 啊。
1: 我没瞧见，
5: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5: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5: 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5: 好，您正兜这是，
1: 来吧，够啊！来来，脱衣裳，
5: 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4: 因故这般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4: 是家犬的
1: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1: 有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4: 妈妈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啊！
5: 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1: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1: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
0: 嗯，
1: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
0: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
0: 嗯，
1: 您去吧，我
0: 不累。我不累吗？
1: 你瞧，
0: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2: 起
1: 冤枉！
2: 起
1: 冤枉！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包拯包谷，
0: 我拿给您瞧瞧。
2: 统帅西北包将军，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论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林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漏着缝儿呢。
1: 我漏着缝儿。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个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出，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2: 多远呢？

0: 一松。
1: 哎，十八分武艺练剑，我要跟他比拳。
0: 这还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2: 我们还是想跟您打到拳。
3: 比拳。
2: 对了。
3: 娇生奉陪。
2: 你们让着点啊！
3: 四大弟子。
4: 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0: 站着站着，这
1: 什么呀？
0: 哎，
1: 您快来呀、
0: 啊！
1: 我不是刚才跟他比拳吗？这个人可真不客气，啪，给了我一个嘴巴。
0: 只失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0: 啊？是啊。
1: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0: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这是您辛苦了。
3: 大弟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弟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4: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是啥？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
3: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孝顺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0: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让妈妈我。

0: 爸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
0: 嘞？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认识他？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教具才能拉开。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
4: 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

0: 去远了。
1: 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2: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3: 安排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2: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2: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那只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2: 愿意了？
3: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2: 我才不愿意呢。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2: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4: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哎，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2: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
3: 哎，
2: 您可别闲着，
3: 嗯，
2: 给我们梳梳草，
3: 哎，
2: 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早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4: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3: 称量、定容、显微镜调试。8月5号到7号，在省会石家庄中国大酒店的竞赛现场，全省100余名药检人员完成了一次严苛的药品检验模拟大考。2026河北省药品检验职业技能大赛，连接着河北医药产业升级，更牵系千万群众日常用药安全。作为河北省年度重点一类职业技能大赛，本次大赛由河北省药品监管局、省人社厅、省总工会联合主办，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承办。这是目前河北省药检领域规模最高、覆盖面最广、含金量最高的行业技能赛事。河北省药监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峰山：
4: 这是我省药品检验领域首次举办的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走在了全国前列，选手覆盖各地药检机构、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和高等院校，覆盖了我们全省的医药领域，体现了全行业参与的办赛规格。
3: 大赛紧扣中国药典最新标准，设置药物分析、微生物检定、药理毒理试验三大核心赛项，总成绩70%为实操考核，30%为理论功底，重实操、重能力、重实战，完全对标真实岗位，对标行业风险，对标产业需求。一粒药片是否达标，一味中药是否纯正，一批制剂是否安全，普通人无法分辨，唯有药检技术人员凭借标准化、精细化、专业化的检测，守住药品质量的第一道关口、最后一道防线。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质控部马灿这一次参加药物分析员赛道的比拼，他说，中药材的验收检验是企业产品质量的第一关。
5: 我们现在中药材的这个品种比较多，也比较杂，我们实际工作的现场和本次比赛的设置高度吻合。比如说咱们做这次显微鉴别的这个粉末，有的药材咱们从性状上分不出来的话，从肉眼上已经分不出来了，但是咱们可以通过做显微，它里面有一些显微的特征，就是可以证明是这个药材或不是这个药材。中药饮片辨识的那个板块，草类的药材不太好辨认，就是它们的特征其实很相似，就是你需要看里边一些独有的他自己独有的一些特征，才能判断出来他是哪一位药材。对我来说也有挑战。
3: 从一粒西药片剂的含量测定、杂质筛查，到一片中药饮片的真伪鉴别、显微检验，再到药品微生物限度检测、药理毒性风险研判等等，可以说药检人的技术精度就是老百姓用药的安全温度。参赛选手张俊彦来自沧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他在医院从事制剂检验工作。他说，
6: 为患者提供合格的药品服务于临床，检验合格数才能应用于临床。药品检验这个行业是一个特别严谨细致与不能马虎的一个行业，关系到了大众的安全。其实说实话还是有点紧张的，因为这毕竟是一项很大的赛事，可以说是咱们整个药检系统的那个药检人员齐聚一堂，互相交流。也毕竟整个药学这个行业也是在不断进步的，各个新技术也在不断涌现的，我们一定要也是在一直学习学习在学习的。
3: 沧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副所长窦红允是裁判员之一，他最深刻的感受是，这次大赛既是一场技能比拼，更是一场高强度的实战练兵。

0: 本次比赛我是药品微生物赛项的裁判。这次比赛我觉得是那个严谨，考察的也非常全面。这几年因为它那个药典的标准也是越来越严格，2025年10月1号刚开始就是执行25版的药典，它就从标准上来说就更加的严格了。作为裁判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工作中严谨细致的就是一步一步的操作。因为这些细节问题咱们在大赛文件里边都有提到，能够更加规范，提升我们整个就是检验行业的一个检验水平。
1: 本次一类技能大赛不仅是技术比武，更是全省药检人才的选拔平台。河北省药监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峰山：
2: 各赛项前三名授予河北省技术能手称号，同时打通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的职业晋升通道，为广大药检人才成长搭建了清晰的发展阶梯。
1: 药检无声，守护有形，没有轰轰烈烈却日日较真，没有万众瞩目却寸寸坚守。河北省人社厅党组成员、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党委书记赵进华：
3: 长期以来，全省药品检验行业的技能工作者扎根一线，忠诚履职，把紧药品全链条监管的关键一环，牢牢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为全省46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提供服务，有力推动技术迭代和产品更新，助力形成石家庄化学药和保定中药两大医药产业核心集群，为全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
1: 此次全省药品检验职业技能大赛，用标准化技能淬炼专业化队伍，用专业化能力护航产业发展，守护民生安康，为河北省中医药强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技能力量、人才力量、安全力量。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别来你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公子，你到本宫当真心目民意吗？
1: 哟，满朝文武谁不知你是木易驸马呀？
0: 呵呵。

0: 本宫与你讲话，怎么在阿国身上打搅啊？
1: 哟，你说你的，难道说还拦得住我儿子他撒尿吗？
0: 公主。

山地不可。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4: 何方妖孽？
3: 是红孩儿，
4: 带俺去一去就回。
5: 妖怪来！
4: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叫出来！
6: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4: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6: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7: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6: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4: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一出折子戏。这出戏的名字叫王佐断臂。王佐断臂呢是全部八大锤当中的一折。这出戏呢取材于京中说岳演义这部小说。故事说的是金兀术侵犯宋朝边境，岳飞呢率军迎敌于朱仙镇，兀术不得逞，便呢调来了他的义子陆文龙前来助战。陆文龙呢原来是宋朝陆安州节度使陆登的儿子。16年前呀，金兀术攻破了陆安州，陆登夫妇战死，金兀术呢把襁褓中的陆文龙呢连同乳娘一同掳到辽邦。16年间呀，陆文龙在乳娘的教导之下练就了全身武艺，惯使一对双枪，英勇无敌。由于陆文龙前来助战呀，这个岳金中无人能敌，岳飞便派出了以岳云等四员惯使双锤的大将前来迎战，均被陆文龙击败。这就是京剧当中的八大锤，就由此得名吧。由于宋军战不过陆文龙，隋营有一名参军叫王佐，他知道陆文龙这段身世，便与岳飞商量，就是准备呢用苦肉计呀、去诈降金兀术，劝说陆文龙来投降岳飞。岳飞考虑到王佐的安危呢，不同意他去冒险。结果王佐回到帐中以后啊，这个彻夜难眠，翻阅史书，忽然间呢这个看到了要离刺青记的故事，触动了灵机，于是啊他就自断其左臂诈降金兀术。他到了金兀术大帐以后啊，金兀术见他这个样啊，深信不疑，就把他留在了帐中。王佐呢这个趁机啊就向陆文龙的乳娘说出了来意，并借着说书讲故事的机会呢旁敲侧击地打动陆文龙。后来呀、在乳娘的帮助下呢，陆文龙终于醒悟了。他呢为了国仇和家恨吧，决定呢弃金兀术而投降宋军。结果呢在陆文龙的帮助下，岳飞呢大败了金兀术。这出戏啊应当说呢是老生和小生的一出重头戏。前半场呢主要是表现陆文龙英勇无敌善战的武打场面。饰演陆文龙的小生演员呀、应该是个文武小生，他不仅嗓子要好，而且要有一身的过硬的基本功，尤其是呢要手持双枪呢来连战这个四员手持双锤的大将。开打的场面很火爆，尤其是几场边呢、那个非常要功夫的，不仅双枪使得好，而且还有这个铃子功啊、腿功啊等等一系列的功夫。由于这个陆文龙他的招装非常复杂，你看他要穿厚底儿、穿箭衣、绦子鸾带，而且要戴太子盔，上面还要上翎上尾，使两杆枪呢，还有两头这个枪双枪啊，就是两头都有枪头，而且都有枪缨子，耍起来非常害事，如果稍不注意就容易互相刮着，因此演员要下苦功夫练就一身本领。后半场戏啊主要是以这个 王佐为主。应当说呀，这出戏呢，是李少春呐、叶盛兰呐，他们配合得非常好，也可以说是最佳搭档吧。二人配合得非常默契，可谓珠联璧合。剧中的唱腔道白呀、各占比重，可能说都不小。今天借这个机会呢，我就请大家欣赏一下，就是李少春啊，还有叶盛兰、李金泉，还有袁世海，他们四个人的早年的录音。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量莫忘多，自朝中以来春风未见，真得一计咋想宽裕，雄身如文龙温重，岂不是大功一场？

天堂后汉汉字为律所，一个乡村不错，一个大日羊群，每日是战兵的中心，不该朕与岳大哥一般无二了。

大丈夫作为莫忘我，我不学堂英雄我，保佑大哥。

等我要审查，来来。只有舍弃一功，下到岳元帅营中，折磨你牛不敢无礼，转来拜。我要收容奉承，为令这战日。按天则降临，不免口吻翻云驰骋。

0: 子，我的烈金人，
1: 我是王将军有事的地方，元帅请看，
0: 待我看来。此臣不可身上，换汤怀正，换金章，
1: 汤怀正，换金章。
0: 元帅有何降令？命你二人专带金银所进，金银疗伤，多加小心。天门
2: 金兵交战的人，
0: 当年此地一动。
3: 什么？
0: 拿住剑气，
3: 当金帐来，
0: 放你来。

0: 天狼之胆打奸计，前来窥探我营。来，
1: 有
0: 推迟砍了。
1: 狼之留头讲话呀，
0: 让留头讲话。
2: 讲
0: 讲，狼之用兵。南陈王多乃湖光看周人之臣，在永妃当家人为参谋，哪里见永妃被狼之杀得大败，使我劝他归降狼之，他执意不肯。当时拔剑断臣作弊，言道定要杀定金人，引亲儿身还朝，那是在将

0: 的。
1: 狼子不听天有断臂问的
0: 哎呀，岳飞呀岳飞，降与不降，但凭于你，为何下此毒手啊？起来。想你一世也就是了啊，
1: 多谢老师。
0: 你如今归顺胡家，就是我金帮中的人了。
1: 必须与他改过名儿。
2: 要改过名儿。
1: 叫做这个什么的？
0: 他为胡家吃了苦。就叫他个苦人儿，
2: 苦人儿，
1: 多谢了。
0: 苦人儿，从今以后，我营之中任你游戏，呼命一声，与你调制防壁，后仗歇阵吃吧。
2: 多谢。

0: 老大准备第一轮火炮，明日攻打宋营，正是。老臣岳飞太不仁，
1: 任你拿了断臂压顶。
0: 赵王，儿啊，随为父引镖来呀！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少春、叶盛兰、李金泉联合演出的《王佐断背》选段，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瓷器自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很多的意义，尤其是上面的纹饰，题材丰富，技法巧妙，可谓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各种瓷器的图案，明其寓意，一饱眼福。二龙戏珠，一般呀是两条云龙和一颗火珠。通雅当中有龙珠在河的说法，龙珠啊被认为是一种宝珠，可避水火。此外呢，还有这个群龙戏珠和云龙捧寿，都是表示吉祥安泰和祝颂平安和长寿之意。龙凤呈祥，图案是一龙一凤，传说呀龙是林虫之长，凤呢是羽虫之尊，哪里有龙出现，哪里就有凤来仪，哪里就会天下太平，五谷丰登。而且龙凤也是人们心中的祥寿瑞鸟，为一种祥瑞和吉祥的象征。此外啊，还有龙翔凤瑞。龟鹤麒麟，这个图案是一龟一鹤，传说中的龟是四灵之一，为甲虫之长，是长寿的象征，可照吉凶。而这个鹤呢，则是一种仙禽，千年则变成苍，又两千岁则变黑，所谓玄鹤也。所以鹤常被认为是鸟中长寿的代表，龟鹤麒麟则寓有同享高寿之意。松鹤延年，图案呢是仙鹤和松树，松树被认为是百木之长，而松柏之有心也，贯四时而不改科异业，所以松不但象征长寿，也是有志有节的代表。

松鹤延年则寓延年益寿或志节清高之意，亦有称松鹤同春。寿比南山也叫寿山福海，或者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诗经当中有如南山之寿这样的诗句，以山水松树或者是海水青山借喻福长寿永之意。三星高寿，三星啊是三个老神仙，福星、禄星和寿星，或者是称福禄寿三星。传说呢，福星管祸福，禄星管富贵，寿星管生死。三星高照的图案呢，象征着幸福、富有和长寿。马上封侯，图案呢是一马上有一封一侯，这个侯啊象征侯爵的侯，也就是古时的高官，以马上封侯的寓意来表达一种立刻就要升腾的愿望。五福捧寿，图案是五只蝙蝠中间有一寿桃或一团，五福呢也就是五福，福气的福。人们认为五福分为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中命。五福捧寿寓意着有福长寿，当然了，还有很多象征美好的图案，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去研究一下。

0: 聂隐娘是唐传奇中最著名的女刺客，一位有些传奇色彩的人物，而著名导演侯孝贤执导的电影《聂隐娘》更是让这位大唐的黑寡妇大受瞩目。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跟大家说说这个女刺客。唐宪宗元和年间，魏帅和陈许节度使刘昌义关系不和睦，魏帅派隐娘刺杀刘昌义，刘昌义他能神算，隐娘刚辞别魏帅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来，便召集牙将，命令他们在隐娘来的时候那天早晨到城北。果然衙门的众将等来了隐娘，按正常礼节接待。隐娘说刘昌义果然是神人，不然的话怎么知道我要来呢，我愿见刘公。刘昌义来了，隐娘拜过后说，我很对不起你，真是罪该万死。这刘昌义说呀，不能这样说，各司其主，人之常情，我和魏帅没什么不一样的，我请你留在这里，不要有疑虑。一个多月后啊，隐娘对刘昌义说，魏帅不知道我在这住下了，肯定派人来，今天请你剪些头发，拿红绸布包好，送到魏帅枕前，表示我不回去了。刘昌义就照办了。到了四更天呀，隐娘回来对刘昌义说，送去信儿了，后天晚间呀，魏帅必定派京京儿来杀死我，还要取你的头，我们也要想办法杀了他，这个呀你不用忧愁。刘昌义是豁然大度，丝毫不畏惧。这天晚上烛光通明，半夜之后果然看见一红一白两个幡子互相击打，飘飘然的在床的四周转悠。过了一会儿啊，见一个人从空中跌下来，身子和头分开了，隐娘也出现了，把这晶晶儿的尸体拖到堂下，用药化成了水，连毛发都没剩。唐宪宗元和八年，刘昌义从陈许调到京师，隐娘不愿跟随去京城，他要游历山水，遍访圣贤。后来呢，渐渐不知道隐娘的去处。刘昌义死的时候，隐娘骑驴到了京师，在刘的灵堂前是痛哭不已。唐文宗开成年间，刘昌义的儿子刘纵任灵州刺史，在四川的栈道上遇见了隐娘，面貌啊还跟当年一样，彼此见面都很高兴。他跟刘纵说，你有大灾，你不应该到这里来，拿出一粒药让这刘纵吃下去。他说呀，来年你不要做官了，赶紧回洛阳去，我的药力只能保你一年免灾。这刘纵不太相信，送给隐娘一些绸缎，隐娘没有药，飘飘然而去。一年以后啊，刘纵不肯辞官，果然死在了灵州。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这个聂隐娘。这就是关于聂隐娘一段传说。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蛇传》呀，是一个在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美丽的神话传说。故事的主角白娘子呢，是人们心目当中美的化身。她美丽、坚贞、勇敢、善良，深得人们的喜爱。她不幸的遭遇啊，她对许仙的一往深情呀，以及她对人间幸福的执着追求，获得了人们由衷的同情和钦佩。可见白娘子啊，是一个近乎于完美的艺术形象，在中国文学戏曲史上流传千古。当代著名的作家梁晓声曾经说过，他说呀，《白蛇传》中的白娘子这一女性的形象，我认为呢，在人类艺术创造史上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戏曲《白蛇传》呢，历来都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不仅京剧剧种有《白蛇传》这出戏，像评剧呀、越剧呀、川剧呀、豫剧呀，好多兄弟剧种呢也都有这个戏，也都把这个戏呢当作自己经常上演的一些保留剧目。尽管这出戏啊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了，但是真正使这出戏更加完美、更加富予观赏性，应当说是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先生在1955年正式出版的《白蛇传》。田汉先生的《白蛇传》呢，剧情紧凑，不拖沓，细腻而且情深。可以说，新编的《白蛇传》呢，把历来丑化白蛇形象这些内容呢，大刀阔斧的都删掉了，完全去掉了白蛇身上留有的一些个妖性，以肯定歌颂的笔触刻画了一个不恋仙界、对人间向往、追求真爱的白娘子的形象，使其性格上呢更加晶莹璀璨，赢得了观众由衷的喜爱。京剧《白蛇传》呢，基本是以田汉先生改编的这个演出本子为蓝本，共分游湖借伞、喜结良缘、酒后惊变、仙山稻草、水漫金山、河伯倒塔。那么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艳霞演唱《白蛇传》当中河伯的一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艳霞演唱的《白蛇传》当中的河伯一段唱腔。那么在原来老的《白蛇传》的剧本当中呢，还有两场戏在田汉先生出版的《白蛇传》当中被经略了。一场是以小青为主的武打戏《盗窟吟》，这段故事呢，大概是看过《白蛇传》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都熟悉，就是那个许仙呀，要开药店，药店呢这个没有钱呐、啊，没有钱没法开呀、啊，结果这个小青呢就把这个库银呐、啊、这个给盗了，资助许仙来开这个药店，结果惹怒了这个众仙，这个引起了一场征战，这就是盗库银的这个内容。那么另一折呢，就是以白蛇为主的祭塔，这折戏呢就是也被删掉了。如果要是把这两折戏加到戏中呢，就加到这个全剧当中啊，无疑是一个晚会是容纳不下的，同时呢也显得拖沓。虽然田汉把这两场戏精炼掉了，但是呢这两场戏完全可以作为单折戏独立演出，一出是文戏，一出是武戏。因为在这两场戏里呢，都有前辈艺术家们精心编创的许多优美的武打舞蹈以及精美的唱腔和唱段，作为单纯的艺术欣赏完全可以有保留价值。那么单就祭塔来说，祭塔这段故事呢，主要说的是白蛇呢被法海压在了雷峰塔下以后，经过20年的这个押解吧，他的儿子许世林呢已经长大成人了，并且考取了状元，在小青的带领下呢来到雷峰塔下祭奠他的母亲。母子们见面以后呢，白娘子悲喜交加，向他的儿子许世林哭诉自己遭受的一切苦难，这就是祭塔的这段戏的内容。那么好，今天呀，我就请大家欣赏由郭公芳演唱的祭塔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百丈竿头。百丈竿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要继续努力，不断攀登高峰。百丈竿头也称百尺竿头。这则成语来源于宋释道元的《景德传登录》。宋朝时，长沙有位高僧，名叫景岑，号招贤大师。这位大师佛学造诣高深，时常到各地去传道讲经。一天，招贤大师应邀到一座佛寺的法堂上讲经，前来听讲的僧人很多，大师讲得深入浅出，娓娓动听，听的人深受感染。法堂内除了大师的声音外，一片寂静。招贤大师讲经完毕后，一名僧人站立起来向他行了一个礼，然后提了几个问题请求大师解答。大师还了礼，慢慢地作答起来。那僧人听到不懂处，又向大师提问，于是两个一问一答，气氛亲切自然。听讲的人发现，他俩谈论的是有关佛教的最高境界十方世界的内容。为了说明十方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招贤大师当场出示了一份记帖。所谓记帖，就是佛教中记载唱词的本子。但见大师指着上面的一段文字念唱道：百丈的竹竿并不算高，尚需更进一步，十方世界才算是真正的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9: 徐文彪和周景龙弟兄两个人在后边书房里边谈话，正在这个功夫，徐府的一个家丁叫徐福跑到后边向徐文彪禀报说，门口外边来了好多人，都带着兵器，非要往里边闯，我拦还拦不住。徐文彪马上意识到这是有人走漏风声，官府中派人来捉拿周景龙了。徐文彪立即告诉这徐福，领着周景龙到后边去，告诉老太太这娘两个一块做好了准备，准备从后门逃跑。徐文彪伸手又打墙上摘起一口宝剑，抽剑出鞘，他急步就走到大门一里，宝剑一横，你们是干什么的？由于徐文彪这脑子里边认定门口来的都是官府中的人，所以他这个脸色非常严肃。他这么一问呢，倒把门口外边来的这几位给造愣了。这几位一瞧，哎，徐镖头，您干嘛呀？跟我们玩命啊？门口来的是谁呀？都是徐文彪那兴盛镖局里边的镖客同仁，为首的是两个小镖头，一个叫王老五，一个叫牛老七。他们这么一说话，徐文彪这才仔细定睛一看。徐文彪自个儿差点乐了，心想我刚才这心情太紧张了。徐文彪是还剑入鞘，哦，是你们几个人，你们到这来干什么？哈哈，徐镖头，有一件大事儿得跟您商量啊，不见您本人这事儿没法说。好，快快院子里边请。大家伙稀里呼噜就跟着都进了院子了。进了院子之后，徐文彪把他们让到自己的西配房，倒在屋子里边让他们各自落座。徐文彪也坐这儿了，有话说吧。这王老五就说了，徐镖头，自打去年冬天您可就告了病假了，您这一不上镖局里边去上班呢，我们这些个人买卖可就萧条了。我们大家伙也想了，徐镖头有了病了，不能强人所难，但是从打去年冬一直到今年春，咱们这个买卖很不景气，最近可有一个大买卖，东京汴梁有一个大商人，此人姓王，叫王红叶。这个王红叶在山东这一带聚集了很多货物，一共凑齐了50辆镖车，有30辆绸缎，20辆古玩，价值连城啊。这个大买卖人家找到咱们兴盛镖局来了， 为什么找咱这儿来呢？就因为有您这大名，都知道徐文彪总镖头，他所保的镖不管走哪一路，从来没有出过闪失差错。正因为咱们有信誉，所以人找到这儿来，人一提这个事儿，我就答应下来了。我说好，答应了。我说不过有一样，我们总镖头现在有病，这个事儿呢，由他手底的这弟兄来给你保送这趟镖。人家一听啊，把他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人家说那徐文彪不亲自出马，我们这个镖不能给你。我说我们要有了错的话，我们赔你呀。人家说真要是丢了镖车，怕你赔不起。徐文彪要是不出头，那我们就找别的镖行了。我们大伙一听，咱们这一冬天也没有个好买卖呀。说实在的，眼看就开了春了，春末夏初到了换季的时候了，怎么得凑个裤衩钱呢？啊，我们这几家有几个不说断对儿，但是也是囊中皆惧。怎么办呢？就得请您出山。开始我们还商量了，说徐镖头有病能走吗？我们说有病也得跟他说说，哪怕带病跟着我们走一趟呢。有徐镖头这个人，压着镖车就那么一过，一般绿林的强盗就不敢傍边。我们刚才这一来，我们心里高兴，我们看徐镖头您拿着宝剑出来冲我们的劲头，走一趟没事儿。徐镖头您能不能走一趟啊？他给多少钱？这一趟如果押送到东京汴梁没有闪失差错，300两。这数可倒是挺可观的。就是嘛，可是您要不去，咱300两也落不着。您怎么样吧，全当大发慈悲，全当看看众位弟兄同仁的面子，您走一趟怎么样？好吧。徐文彪心想，是啊，这都是他手底下的人，如果说这趟镖他要不跟着走，再要很长时间没有买卖可做，这个就麻烦了。徐文彪说，你告诉他我跟着走这一趟，什么前儿动身，后天早晨就出发。好嘞，后天早晨我到镖局子里边去，你们就做准备吧。哎，徐文彪答应下来之后，送他们出了大门，转身就奔后院。这后院周景龙跟老太太

小包都收拾好了，就准备要从后门跑了，还没听着前边的准信儿。等徐文彪这一过来，这才听明白，没事儿，虚惊一场。徐文彪说：“可有一样啊，我要出趟门，我这出趟门上东京汴梁来回大概得25天左右，这段时间，表弟，你可千千万万别出我的这个府门，就在我这府里边待着。”徐文彪特意把自己的妻子贾秀英叫来了，跟贾秀英说：“我要走了之后啊，这个家可就交给你了。贾氏，无论如何，你得把我的姑母跟我的表弟侍奉好喽。最重要的是，别把他们在咱们家里边这个事儿走漏出去，让官府要得知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贾秀英一听，开始这胸中有些忐忑，哎呀，照这么说，这个担子我可担待不起呀。万一要有个闪失差错，或者你找我要人，我怎么办呢？你只要不让他们出府，不会出错的啊！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贾秀英说：“好吧。”徐文彪在家里边准备了一天，隔了一天之后，到了日子了，徐文彪一切收拾利索，牵着自己的马，马上面挂着枪，徐文彪就来到了镖局。到镖局这儿一看，镖车都准备好了，两杆大镖旗，上边写的是“兴盛镖局徐”。每个车上还插着一个小标旗儿，50辆镖车是50个赶车的，另外带着40名镖客，还有王老五、牛老七两位小镖头。王老五、牛老七骑着马，40名镖客在步下行，徐文彪也坐在了马上。这镖车队伍出西门奔东京汴梁就走出来了。奔东京汴梁这一走啊，走出来足有那么60-70里路。前边是个岔路口，倒在岔路口那个地方，前面这镖车就停住。镖车一停，徐文彪在马上坐着就愣了，怎么停了？王老五在旁边说了：“徐镖头，前面到了岔道了，这个岔道走哪条道，今天由您决定。你们经常上东京汴梁，这是熟道啊，怎么现在走哪条道还拿不准主意了？”“不是啊，这阵儿啊，可跟您没得病那阵的情况不一样啊，咱们这个济宁州周围可出现了一些绿林强盗，以往没见过。现在各个镖行里边都有一句俗话，南不走山是北不走川，南边走山是磨盘山，往西东京汴梁这个道走，偏北一点有一个野莽川，这个野莽川拐个弯到这儿来，一绕弯过这川准得丢东西。走那个磨盘山，那有个大寨主，据说聚集100多喽啰兵。这100多喽啰兵啊，这总头说身高1丈2，有什么东西都能给接了去。这边呢说这个野莽川犯邪。怎么犯邪？不管什么镖车啊，从这野莽川当就这么一穿过去，准得丢点嘛。丢了东西之后，谁也不敢说话。如果谁要心里边不服，嘴里边骂骂唧唧，再说两句话，再走不多远，这脑袋就丢了。这么严重吗？那可不呗。这个岔道往左边走，可就拜到野莽川那道上去了。往右边走，走正道，正道多走40里地，左边走可就近40里地。您看怎么办好？啊，我这几天没出头露面，江湖上又出了一些新人呐。不是兴盛镖局有这杆大旗吗？不走远道，走近道，我到底看看这野莽川有什么人物在此。进野莽川。是。啪，一摇鞭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镖车奔正西偏北野莽川方向就穿下来了。往野莽川方向往下这一穿呢，走着走着前边就到了野莽川的川口，两边是山，当中间是一条路。这山口这个地方有一桶大石碑，上面写了3个大字野莽川。到了山口这儿，这镖车又停住了。吁，徐文彪怎么回事？王老五又过来了。啊，徐镖头，到了野莽川了。这个野莽川咱是直接往里进呢，还是探探路再往里进呢？好吧，咱们从稳妥起见，还是先探探路吧。
王老五牛老七。

0: 你们两个谁先探路？王老五说没别的，那就我先探路吧。两旁边注意观察，有什么风吹草动，及时回来向我禀报。您尽管放心。这王老五身背后背着单刀，胯下骑着坐骑，手中拿着打马丝鞭，马上一鞭，奔着野莽川就跑进去了。这匹马一进野莽川，往前跑着跑着，刚进了有一里多地儿的功夫，野莽川当中一条路，道旁边都是树木丛杂，有一棵松树是歪脖松，这松树长得歪歪着，一个大枝杈呀，正在这道上那么横弹着。这王老五这匹马由打这个树杈底下往前一过，就觉得脑袋上面好像刮了一阵清风一样，呜，过去之后再摸脑袋，帽子没了。咦，一带马他回来了。回来之后，好像瞧了瞧这个树杈，这树杈距离这脑袋呀还有这么高一块，我从这底下一过的话，刮不着这帽子，刮不着这帽子，它怎么掉的？哦，拿风刮的，没觉得刮风啊，掉地下了。看看，周围寻摸半天，没有，真挂树上了，树上也没有，一看哪儿都没有。这王老五身上可就出了冷汗了。我说这地方犯邪吧，他们还不信，非在这儿走。不行，我得回去。他一拨马，回来了，来到徐文彪的马前，吁，腾，老打上面下来。哎，徐镖头，我看呐，咱们是宁走十步远，不走一步险呐，咱们还是回去。顺着远道走吧。怎么的？我往里边一过，他有一个歪脖松，我从这歪脖松底一走，您这帽子没了。我找了半天，地下也没有，上面也没有，还没刮风，还没看见人。你说这边怎么回事？有这种事吗？旁边牛老七把嘴一撇，嘿，王老五啊，您的眼神我知道，哎，瞅着那乌鸦都当帽子，你呀大概是没找着，你那帽子说不定就在草壳里边掉那儿呢。你要不信你进去来一趟怎么样？你也别说我，你有老七说我进去来一趟又能怎么的？你不没看见人吗？没有啊，这不就结了吗？肯定我把那帽子能给你找回来。徐伯涛，我再来一趟怎么样？你老七你多加小心，尽管放心。有老七一伸手，噌，把刀瞪出来了，拿这个刀背一颗马扣子，啪，进了野莽川了。进野莽川之后，这牛老七呀，进来往两山一瞧，这心里边也有点胆粗的。为什么？他一看两山上都是干枯的树枝子，而且有些个鸟声怪叫，非常的寂静。很少有人在这经过呀、啊，牛老七说：“这地方是有点发瘆。”我告诉你啊，哥们儿，是弟兄吗？是弟兄，给个面啊！咱要从这儿路过了啊，借个道使。跑着跑着，一看前边瞅见那个歪脖松了，哎呀，这王老五丢帽子就在这地方。从这底下一过，这帽子就掉，是不是这儿有个松树精啊？我捂着点儿。这位捂着帽子骑着马从这松树地过去了，过去之后他就觉得好像有一个树枝之类的东西在身后边这么一滑，倒没觉得怎么疼，觉得滑了那么一下子，觉得这身后边尾巴骨这地方冒凉风，哎，唰把刀一插，把马往回一带，跳下马来，伸手一摸，这儿给开裆了。这位一摸后边，哎，这可不好，这个，这我小时候穿过这裤子，大了之后再也没穿呢，怎么今儿给我来这个呀？这怎么办呢？哪位？哎，闹着玩没这么闹的，拿什么划的？拿刀啊，这刀一划，我这尾巴骨伤着没有？没血，一点肉皮都没蹭着。哎呀， 刀手啊！啊，甭管怎么说，你看这一刀，别看给我开了裆了，分寸掌握得好。嗯，服他了，我得回去。搬鞍认镫，重新上马。这手带着丝缰，这手抓着裤子，回来了。那王老五在那瞅着他呢。哎呦，一瞧，还是牛七爷。您瞧，人家帽子就没掉，回来了。这牛七爷那手干嘛呢？吁哎，西镖头，我回来了，怎么样？我看呐，咱们还是宁走十步远，不走一步险呐。这个地方还是不能进。你给他找着帽子了吗？没找着。你帽子没丢，我帽子是没丢，我裤子破了。您看这儿，徐云彪心想，看来给他开裆的这位，可是一位能人高手。讲说这个分寸，这个刀使得这个巧，这个妙，这个俏。不到功夫到不了这一步。勋彪暗想，自打去东到金春这一段时间，我没有保镖路过此处，没想到又出了这么一些强盗，我得会会这个强盗。如果我就此调转车头绕道而行，别人会说我兴盛镖局的徐文彪压着镖车没敢走阎王川。我徐文彪的牌子是多年立起来的，这么一来就等于把我的牌子给砸了。徐文彪思索了一会儿，瞧了瞧王老五牛老七，你们两个人觉得要宁走十步远不走一步险呐、今天我偏偏要走这一步险。
1: 那当然了，徐镖头，您要带头走的话，我想那万不一失，不过那得您在前面走，我们呢赶着镖车在后边跟着。
0: 徐文彪说，好，我在前边催马而行，你们飙车跟我拉开一定距离，跟着随后行进。
1: 是。
0: 徐文彪这功夫又打马上一抬腿，把这亮金枪摘下来了，双手一端这条枪，用枪转啪一颗马的后座，这匹马带头就走进了野马圈。当徐文彪走出去有那么几百米远的功夫，王老五牛老七看看这个距离差不多了，吩咐飙车走，啪，掌握速度啊，跟咱们徐总镖头得拉开了一定距离。这俩人现在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了，他这没看见人呢比看见人他还害怕，看见人他知道人怎么回事，没看见人他总觉得这里边带点邪气儿。他心想，这野马川里边不是闹妖怪呀、不然的话这人怎么能这么快呢？但是徐文彪在前边催马走，徐文彪心里边没信神鬼。徐文彪心想，我明白了，野马川里边这个人是高来高去的一个飞贼，称得起是来无影去无踪，手底下非常明白，越是这样我就要见见他。这匹马往前走着走着，徐文彪一抬头就看见那个歪脖松了，一到歪脖松这儿，那王老五牛老七在后边下意识下到命令，慢着。吁，镖车停住了，瞧瞧，徐文彪一低头，这匹马扭打这歪脖松底下过去了，帽子也没掉，周围什么动静也没有。徐文彪过去之后一回头，走。哎，王老五瞅瞅牛老七，牛老七看看王老五，你瞧见没有，咱们俩在这儿过，连掉帽子再开裤子，你看人家徐大官在这一走什么事儿都没有，你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这贼呀他也怕大腕儿啊，贼也怕大腕儿，那可不，这大腕儿宋朝有吗？哎，大腕儿，这是绿林中的黑话，早就有了。什么味儿？枝味儿，枝味儿，根深味儿长，叶子多，七成八叉爬满坡，说明在野草丛中，一个人的影响大，这就叫大腕儿。 说徐文彪是总镖头，有影响的人物，就被称大腕。不过在宋朝没传开，近代人把他倒传开了。你看见没有？他过去没事儿，没事咱们就跟着走吧。他跟着也过了这个歪脖松了。过了歪脖松，就看徐文彪头前那匹马继续往前探动。前边有一块空阔所在，周围都是杂木的树。徐文彪这马一到这个地方，就忽然间在旁边一棵树上掉一件东西来。这件东西啊，正扣那马脑袋上，啪！徐文彪这匹马正往前跑着，嘣，扣脑袋上了。这马两只眼睛看不着了，这马稀溜溜一叫，呼，前蹄一抬，徐文彪一在江上，他一在这个江上的功夫，这匹马往一露蹄儿，叭，那东西掉下去了。徐文彪一看呐，王老五那帽子，王老五跟牛老七他俩在后边没看明白，哎呀，什么玩意儿？啊，黑乎乎的，站住，看着。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略知一二。
4: 略知一二，这一时段我们来聊聊流传了千年的经典语言，看看我们对它的误解有多深。慈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是唐诗中最为温馨的一首诗，在华语圈中家喻户晓。我们太习惯于说慈母严父了，以至于自然的就认为慈母就是慈祥的母亲。其实啊，在中国古代曾有个专门的称谓叫慈母，这个词和慈祥无关。慈母第一次最早出现是在《仪礼》中，《仪礼》对成为慈母的条件做了诸多限定，下列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具有小妾的身份，必须没有孩子或者不会生育，更为关键的是丈夫必须还有另外的妾，且这个妾恰好一命呜呼，并且正好遗留下一个男孩。在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还需要丈夫下达明确的指令，你把这个死了母亲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养起来吧。所以啊，从词源的角度来说，慈母和生母的死亡有关，和慈祥是无关的。差强人意，在对结果不太满意时，很多人都会说差强人意，这恰恰是误解了这个成语。差强人意一词出于《后汉书·吴汉传》，吴汉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手下的一员大将，追随刘秀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后来被封为大司马。在《后汉书》当中，刘秀评价吴汉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可见刘秀对吴汉是满意的。所以啊，这个词的意思是还可以，较为令人满意。但是很多人把这个词当作不怎么地、不好、不太令人满意的意思，这个呀也是不对的。身无长物，身无长物出自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说的是有一个叫王公的人，在外面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家里，同族的一个叫王臣的前辈去探望他，看到了他坐在一张六尺长的竹席上。王臣非常喜爱王公所坐的竹席，就对王公说：“你刚从外边回来，一定有多余的竹席，能否送一张给我？”王公当时也没有多说什么。王臣走后，王公就派人把自己坐的那张竹席送过去。从此啊，王公自己就只好坐在草垫上了。后来啊，王臣听说了这件事儿，非常惊讶，就对王公说：“我本来以为你还有多余的竹席，所以才向你要，没想到你却将你仅有的一张竹席送给了我。”王公平静地说：“您还不太了解我，我在日常生活上从来没有多余的东西。”身无长物并不是说一个人没有任何优点，而是说一个人身上没有一丝一毫多余的东西。可以这样说，身无长物只是形容人的贫寒。
2: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徐文彪一瞧是王老五的帽子，徐文彪由打马上用枪，啪，把这帽子一挑，王老五，接你的帽子。 往后一甩，王老五一看，哎呦。

0: 我把帽子都还回来了，你瞧见没有？王老五赶忙过来捡了帽子又回来了，站在这个队伍旁边瞅着，要出事儿了，要出事儿，先别往前走，瞅见没有？先给一帽子，这叫提出一个警告。徐文彪带住马不走了，徐文彪端着枪往周围巡视，周围静悄悄的都是山谷树木，是哪位？啊，朋友，要是英雄，要是豪杰，露个面报个名。如果说除了摘帽子就是滑裤子，这是鸡鸣狗盗所为，敢露个面吗？徐文彪这一叫号，就听见在旁边一棵最高的树上有人喊了一声，露面就露面。接着这人一笑，这笑把后边吓趴一撒，夜猫子叫唤着他们，啊，是人吗？就跟又打那树上啤酒汁，嗖，一条线儿一样，蹦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一低腰就来到徐文彪的马前，来了。徐文彪端枪一看，马前站着的这个人，看不出多大岁数来。瞅那个样子也就是二十上下吧，头上戴着一顶马尾透风过梁巾，迎门倒拉三间刺骨叶，左鬓边戴青龙球嵌白点满天星，身上穿着青缎的绑身靠，那边纳酒纳顶纳袖，十三太保的纽派排扣到底，底下是兜裆滚裤薄点的快靴，手中拿着一口亮银柳叶披风刀，斜挎着一只镖囊。这人长得那模样，瘪太阳穴，高颧骨，左腮帮，鸡鼻子，雷公嘴，短眉毛，小圆眼儿，姜黄色的一张脸，你怎么瞅他怎么像一活猴。这人站在这把刀手中一横，微微一笑，哈哈哈哈，这一笑露出了一嘴碎芝麻粒牙。徐文彪心想，这个人幸亏是白天在这看见，这是半夜三更在大街上碰见，非得吓死几个不可。整个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呀、啊、这猴精这是一个。朋友，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啊，干什么的？阎王川里边居住身形，我是在这儿劫道的。您是镖局的镖头吗？徐文彪说，正是，兴盛镖局的总镖头，我叫徐文彪。哦，徐镖头，久闻大名，今天来到这儿想要从我这野莽川经过吗？
1: 对，
0: 想从野莽川通过去东京汴梁押送这趟镖车。
1: 要想从我这儿过难不难？山是我开，树是我栽，从我这儿过就得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把刀一摆摘脑袋，管杀不管埋。
0: 朋友，要买路财，你想要多少？
1: 要多少？像你们这些个保镖的、护院的，无非是给那富豪之家尽力，给那些官宦之家效力。你们给官宦之家送的东西，那是他们刮的民脂民膏；给富豪之家押送的东西，他们想盘剥重利。到在这里，我想留多少就留多少。

哦，几十辆飙车吗？随便你挑一辆给我放下，剩下你赶着走。这辆绫罗绸缎，20辆古玩呐、啊，你要留一辆古玩器具，那价值几千两啊！我宣彪赔得起人家吗？宣彪的朋友，这样吧，开开面，别留一辆车了。我这个镖行买卖也不是那么好做的，自古至今，保镖的和绿林中有的是朋友，有的是冤家。我想跟你咱们处个朋友吧，你让一个道，我给你200两银子，够你花些日子的了。如果说你要是花的手空了，可以到兴盛镖局再去找我，我再给你，你看如何？咱们来个细水长流。少说废话，我说一就不二，留不留？要不留的话，可别说我要你脑袋，把你脑袋留下，哪头合适？要。徐文彪一听，这人口气好大呀！你敢要我脑袋？你不问问我是谁？我徐文彪保镖多年，走过多少趟镖了，还从来没碰见过对手。徐文彪手中把枪一颤，朋友，真这么不开面子吗？少说，我开面子谁给钱呢？好，要想要这一辆飙车，那也不难，你得胜过我手中这条枪。熊彪把枪啪一抖，这枪头一颤，枪缨一抖，一个圆盘。这小猴手中把刀一端，呀，怎么着？哈哈，狗挑门帘还给我露一鼻子啊？好，既然是要让我看看你的枪，那我就领教领教你，尽管来。熊彪马上一催，双手一抖枪，砰！这枪奔着小猴刚嗓咽喉就扎过来，枪奔这一扎，就看那小猴往旁边一闪身，拿刀咔一磕他的枪杆，这刀顺着枪杆呲溜就爬上来了。熊彪一看，好利索，啪！他拿枪那么一绕的功夫，这小猴一撤刀，噔！一转身就跑熊彪这马这边来了。熊彪一瞧，哎呀！他把这枪往前一递，唰，抖枪斜着往这儿一扎，就看这小猴从后边一滴溜，噌，上那马屁股上来了。熊彪觉得不好，心想他们跑到这马上面来了，这还得了吗？他觉得人往这一站，熊彪就是把枪转往回一顺，哎，往回那么一扎，就这边一个跟头肉，又从马前面跳下去了。跳下之后，熊彪抖枪又扎。就看这位又往旁边一滴溜，啪一刀奔着马来了。这匹马，哗！马也说话呀。马心想：你俩打架，犯着跟我动手吗？你给我来一刀干什么呀？这马往旁边这一闪的功夫，就看那个小猴摆起单刀来，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就跟徐文彪是打在了一起。这一动手，徐文彪心里感觉到了，哎呀，感情这是一位高人，这口单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只见刀光不见人影，前窜后跳，左闪右躲。徐文彪暗想：我保镖这么些年碰上多少英雄好汉，还从来没碰见一个这样的。这位是受过名人指教，高人的传授。哎呀，绿林之中草莽之辈，没见过这样的。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袖筒里边有这么长的竹管，那里边装的叫袖箭。这袖箭半尺来长，借着弩劲一打能崩出来。这袖箭一抬，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这马刚才那刀躲开了，没想到后边给来一袖箭，多的后座这马就得一疼，哗！一撂蹶子。熊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了。熊彪往下边这一栽，后边王老五、牛老七哥两个一起把单刀抽出来。注意，咱总镖头可下来了，下来怎么办？咱们得往上上，得救他。看着，就看熊彪由大马上下来之后，熊彪毕竟是熊彪，他由大马上跳下来，这枪没松手。他抱着这条枪

就地十八滚的往前滚，他往前一滚的功夫，就跟那小猴往前一纵身一摆刀，歘就一刀，一刀没多长，紧接着歘又一刀，又没多长，他往前一咕噜，宣彪拿枪啪，滚着给这小猴来了一枪。这小猴拿刀往我一磕的功夫，就看宣彪滚远了，两条腿往前一扬，来了个鲤鱼打挺，啪喷，站起来了。徐文彪站起来之后，就看这小猴把刀手中一拿，怎么样，这几个回合感觉如何？你要觉得差不多的话，就把那飙车给我撂一辆啊，咱还有商量。徐文彪心里正合计，我能不能打得过他，我就这样把飙车给他留下一辆，后边都是我的人呐，不让他们笑话我吗？啊，他们会说徐大官打不过那小子，最后还得把车给人留下一辆。不行，徐文彪是鼠辈，既然已经动手，就得见个上下高低。看枪，啪啪啪，这回他部下一走枪来个一马三枪，啪啪啪三枪奔他点来了。这小猴拿刀啪啪啪啪一磕，两个人动手打来打去，打到半天，那个小猴往圈外一纵，当，我问你，你这枪是跟谁学的？他一问跟谁学的，徐文彪心想，我抱抱我爹的自豪，也许对这个人劫我的飙车能有所缓解。我跟你说，我家祖传的枪法，你要知道，我爹也是干你这行的，梁山一百单八将金枪将徐宁。他的一抱徐宁，就跟那小猴把这刀唰往身背后一插，哎呦，大哥您好，孤灯跪这儿了。王老五牛老七在后边一瞧，还是总镖头，因为他们在远处也看不清怎么回事，也听不清徐文彪说什么，就看他俩在那一劲打，打着打着一看徐文彪又打马上遮下去了，俩人虚惊了一场，看徐文彪就地十八滚又起来了，三比划两比划也不知说了句什么，那猴就跪下了。你看看，你看还是镖头有能耐吧。这功夫徐文彪端着枪看了看他，朋友，请问你是何人？这小活猴腾就站起来了，赶紧说吧，你要不说是梁山将的后代呀，今天咱们两个非得见个你死我活不可。您这么一说呢，我怎么着也不能跟您打了，咱这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您是梁山后代，我也是梁山后代。哦，请问你贵姓高明？你问我，我姓阮，梁山上有立地太岁阮小二，数个最差的阮红方，那就是我的老爹爹，我是他的儿子，我姓阮名英，江湖上人送外号叫人间报应赛活猴。寻彪一听啊，他是赛活猴，他甭赛活猴，我看他简直就是一猴精。徐文彪说，哦，原来是贤弟久仰大名。阮英站起来了，徐大哥，今天在这跟您相见，咱们这也是缘分啊。我在野莽川可是待了日子不少了，早听说兴盛镖局有这么一个徐镖头，但是可不知道你是金枪将徐伯父的后代，今天见面，今后咱们弟兄可要多亲多近。徐文彪说，那是啊，贤弟，这样吧，既然你我是这样至近的弟兄，就没有别的说的了，你不是要留我一辆飙车吗？我呀随便你挑，50辆车，你看哪一辆好你就留哪辆，我绝不再打包魂的，至于对镖主怎么说你就不用管了。阮英一听笑了，大哥，我要留您这一辆飙车，这辆镖可是不少的钱呐，大哥您保这一趟镖挣那个钱都赶不上这一镖车的钱多，那我不就砸您的买卖了吗？啊，现在咱们是弟兄了，我就不能留您这镖车了，我不但不留您这镖车了，从今天往后说，只要是兴盛镖局的镖车有打野莽川经过，够奔东京汴梁，先去送镖，
我保证你连一根毫毛都不带缺损的。如果说你从我的野莽川这一过，要丢了什么东西，你尽管来找我，我就在山坡旁边那个山神庙里边住着，有的时候在那住，有的时候别的地方住，你常往这儿找，准碰上我了。只要是你跟我一说你丢了东西，我是丢一赔十。你看看，徐文彪一听这位真有这么大的口气，肯定就有这么大的能耐。好吧，先帝，既然是这样，说明你把这个大面子赏给我了。先帝，我现在急着要够本东京汴梁送这趟镖，你我弟兄得要好好的坐在一起谈唠谈唠了。可是今天见面太仓促，这不是谈唠的地方，也不是谈唠的所在。等我从东京汴梁回来之后，你一定到我的家中，咱们哥两个摆上酒席，好好的细谈。家里边有好酒吗？当然有好酒。有好菜吗？有好菜，结识必往。哎，什么时候回来？徐文彪说辞去东京汴梁25天吧。25天之后你就直接到我的家去。我家住在济宁州城里太平胡同。到太平胡同里边一打听，徐宅没有不知道的。你到那儿就找我，我一定好好的招待你。哦，如此说来，唰，把刀往后一插。插吧。徐文彪裸丝将搬鞍认凳，上了坐骑，把枪手中一端，用枪一领，弟兄们走。王老五、牛老七两人在马上也催马前行。哎，在这一路过的时候，看了看道旁边这活猴，心想这帽子怎么摘的呢？那个捂了捂这裤子，哎呀，这裤子看来白滑了，自个儿找人缝吧。这镖车又打这野莽川横穿过去，阮英呢，自打徐文彪走了之后啊，他掐着手指头算，算什么？算这日子。他要想上徐文彪的家里边跟他好好攀谈攀谈，算到了25天了，阮英奔徐文彪的家里边可就来了。殊不知在这个时候，徐文彪的家中正在演出一场好戏。怎么着？徐文彪走了，就剩周顺自个儿了。周顺呢，住在后院这月亮门前边这么3间书房里。月亮门里头，靠内侧是两个老太太住的堂楼，靠这一侧是贾秀英住的那绣楼。这周顺、周景龙平常是不进这月亮门的，就在这书房里边自个儿读书。周顺老这么想啊，我虽然在这儿稳稳当当的住下来了，但是我家里的事儿没完呢，我爹爹的冤仇没有昭雪，我周顺不敢出头露面，哪能这么活着？我得想办法找机会能见到皇上，替我爹爹伸冤。可是要想见皇上给他爹爹伸冤，这件事情谈何容易？没有那个机会呀。现在周顺身背着重罪，哪有机会见皇上？更何况当中间还隔着4大奸党的层层拦阻。周顺天天犯愁，犯愁怎么办？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就在这书房里边一个劲儿的看书，什么书都看，五经四书、兵书、战策，他全都看到了。现在不是有目的的读书，为了消遣消磨时间而读书。正读着读的书呢，外边小丫鬟进来了。这小丫鬟叫来姐儿，这来姐儿啊是贾秀英的丫鬟，端着一盘子李子进来了。哎呦，周公子啊，给您送一盘李子来，这从南方带过来的，咱们这儿可没有，这个季节不收这个，您吃李子吧。哦，谢谢谢谢。这是我们少奶奶让我给您送的，怕您上火。哦，回去向我表嫂说，就说我多谢了。好吧，这来姐转身走了。走了之后转过天来，周顺正在屋子里边读书，这来姐又来了，端着一盘子香蕉进来了。周公子啊，这是我们少奶奶给您送的香蕉，您吃几个，怕您上火。
昭顺说多谢了，哎，来姐转身又走了。到第三天，周顺又在这读书，这来姐端着一盘子橘子进来了，放这儿了。周公子啊，这是我们少奶奶让我给您送来的，您吃吧，怕您上火。周顺心想，我哪那么多火呀，我啊，一个劲儿往这送东西。周顺心想，看来我这个表嫂待我甚厚啊。表哥临走的时候对他再三的嘱咐，表嫂是遵照表哥的意思来做的。周顺心里边并没有多想，光阴荏苒，半个多月过去了。这一天呢，周顺闲着没事儿，由打这书房里边走出来，整天在这书房里边憋着，他也难受啊，他想上外边吸点新鲜空气。走出这书房往旁边一看，就是这个圆月亮门，圆月亮门里边

0: 真风光啊，可跟我周顺的心情太不协调。他正在上边有人咳嗽了一声，啊哈，这声咳嗽的不紧不慢，温中带柔，柔中带温。这一声咳嗽，周顺一抬头，哎呦，一看绣楼上坐的正是他那表嫂贾秀英。这贾氏头上高挽着云字髻，上边插着很多的鲜花，身上穿着粉红缎子的对花衫，下边是鹅黄色的百褶裙，今天是经过了一番梳妆打扮，脸呢好像被绞过，两道眉毛非常清晰，这双眼睛环转有神，嘴唇淡淡的抹了一点胭脂，并不太红，脸上薄薄的茶里层官粉，并不太白，在那斜倚栏杆往下观瞧，表弟呀，干什么呢？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百感交集，百感交集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无数感触交融汇集在一起，形容心情复杂，感慨无比。百感交集的交有一齐同时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魏玠，字叔宝，河东安邑人，晋怀帝时任太子贤马。太子贤马是太子的侍从官，他精读《易经》、老子，说话常常是非常深刻的。西晋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持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北方的匈奴贵族刘裕乘机起兵入侵，晋怀帝永嘉3年，匈奴军队两次长驱直入，一直打到西晋都城洛阳，但都被西晋军队击退。面对动荡不安的时局，魏玠决心把家迁往南方。他的哥哥魏粲在朝廷担任官职，母亲不忍心和魏粲分离，魏玠劝他要以家庭大计为重，终于说服母亲同意南迁。永嘉4年，魏玠告别哥哥，离开洛阳，带着母亲和妻子一起南下。魏玠一向体弱多病，一路上长途跋涉，餐风饮露，经受了千辛万苦，在将要渡长江的时候，他的神情容貌都显得憔悴不堪。他对所有的人说，见到这白茫茫的江水，心里不由得百感交集。只要是一个有感情的人，又有谁能排遣这万千的思绪和感慨呢？由于社会动荡，魏玠南迁也没有能够安居乐业，过江不久，妻子不幸亡故，他辗转到达建康，于永嘉6年病逝，年仅

0: 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健康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说过是排毒修细胞啊，里边是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有的人问你为什么千草灵芝丹80天的时间你能让我所有的慢性病都治好啊？我节目当中说得很清楚，我说啊，原因就在于80天的时间，我千草灵芝丹，我可以让你从头到尾所有的毒素都排出来，从头到尾所有的细胞都修复好。因为我们之所以得病，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的毒太多了，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的毒损伤了你皮肤、肌肉、骨骼、血液、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的细胞，那么使细胞呢新陈代谢的能力遭到了破坏，是吧？细胞死了，那这样的话呢，细胞组成的五脏六腑它就不能正常的干活了，那人自然就生病了嘛。所以你就得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另外的话呢，也包括我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你像有的人说肝囊肿、肾囊肿啊、青光眼、白内障啊，有的人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有的人中风了，不能说话、不能走路生活不能自理，对吧？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那你治病了，你求个根儿啊，你从根儿上治，哪有治不好的？所以我说千草灵芝丹，我要让大家呢这个呢全面的康复你想去哪儿去哪儿。什么毛病都没有啊。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本身还是要给大家讲病的那么讲讲咱咋到底咋治病啊。但是讲之前呢，我跟大家说个事儿千草灵芝丹呢这两天给咱们大家伙有一个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的大型减免补贴吧。那么这个就是说因为价位要上调那么现在的话呢，咱们这个补贴最多还能维持个一两天吧。最多维持个一两天的时间。那么这一两天当中每天呢给了你们10个名额，一个城市承担 75% 的药费，你个人承担 25%。 四个疗程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不贵吧，省3000块钱吧将近。额外赠送呢一瓶雪莲酒。那么如果说这一两天不是还有一两天吗，只能维持。那么如果这一两天呢咱们这个补贴结束了呢，那么下一批这个千草灵芝丹货源送到的时候，那就要涨价了那么涨价可能要涨到5000-6000或7000-8000所以到时候比现在的话，比现在的原价还要贵因此的话大家要抓紧时间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涨价以后你再想着990拿到80天的用药我完全康复，那是不可能的事了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的话呢，大家也知道千草灵芝丹呢这个药它里边的成分是什么，是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我们讲治病要靠药材，你说一天千到一万，你这个呢就是说嘴再会说或者是说呢你这个呢就是再吹的大，但是你治病你不得靠药吗？那你走到天边也是这个道理 那你这没见谁，就是说两句话你这个病就好了啊，或者是说神了叨叨的啊，给你又是什么又是气功疗法这种疗法你就好了的吧？没有吧？你最终你治了病了，尤其一些顽固性的重大性的病变啊，你心脑血管方面、糖尿病方面、风湿骨关节方面，你这些病你不要说你说两句你治好了，你就天天吃药打针，你治了多少年了，你是不是都没好啊？所以说你要想好，那你就得怎么着，你就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去从头到尾的你用最好的药才行，是吧？药，那么千草灵芝丹是国药的，而且为了保证让我们能够从头到尾治好病，是吧？它是一个最新研发的药。那么这个药它是从灵芝当中提取，为啥从灵芝当中提取啊？那咱们这个不管多大岁数的，只要是中国人，是吧？咱们都要知道，你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灵芝是个好东西啊。灵芝咱们中医五千年的中医文化当中啊，那么中药材可以说是千百种，是不是？那么在千百种的中药材当中，有几种药材是被称为仙药的，有哪几种呢？一是东北的人参，野生人参，老山参啊，是吧？咱们有很多神话传说啊，什么人参变成了小娃娃，带着小红兜兜，对不对？然后的话呢，你抓它，你得给它换拴一个红头绳啊啊。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仙草是什么？灵芝。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嘛。你看自古帝王啊，帝王王侯将相家，他那个就是有那种玉如意嘛，你们看过没有？那种玉如意啊，玉如意不是代表着吉祥如意吗？那么吉祥如意那个玉如意那个头上你们看见过没有？是个什么标志？是不是个灵芝的标志？所以说灵芝自古被称为仙草，说是神仙吃的饭，这是啊灵芝。那么你凡人，你正常人，你老百姓吃了，你可以达到呢延年益寿的啊，包治百病的，而且的话有起死回生之功效。在这个就是啊这个医书古籍当中讲说常吃的话可以变成神仙的啊，当然变成神仙那有点夸大了啊，但是它可以包治百病啊，这是真的。那么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呢，它包治百病就是因为里边有灵芝活性菌呀、啊、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们只要把灵芝活性菌提取出来，那就可以呢给你休息包排毒。那么怎么就能够让大家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我把病治好啊？因为生命它是一天一天的，它是有限制的，你撑死你活100岁吧啊，因此你提前早一天把这个病治好，那你就可以早一天享受健康，享受生活。你比如中风的人吧啊，是吧？你中风的病人，你中风了，你在床上瘫了不能动了啊，脑血栓了。你脑血栓是咋回事？脑血栓不就脑子里边有血栓吗？脑子血管里血栓是什么？不是垃圾吗？血栓不是由于老化死亡的细胞、多余的油脂、多余的垃圾毒形成的血疙瘩吗？所以你这个病的病灶放在这儿呢，它就是毒，然后的话堵了你的血管，堵完血管血管不通了，然后伤害了你的脑部的神经细胞。那么因此你要排毒要修细胞，要排毒要修细胞必须是野生灵芝。那么野生灵芝，我们这种中风啊瘫痪在床的病人，可以说你是度日如年的，对不对？你做梦你都想着自己能再站起来能走出去，你是不是也想出去吹吹风晒晒太阳？你是不是也想出去呼吸呼吸空气？你不想再瘫在床上被窝里吃被窝里拉了吧？因此我们要以最短的时间去改善你这个症状。那么所以千草灵芝丹呢，当时在研发的时候我们是经过了10年的时间。那么这十年

年一直在找一种药，它能够从根源上去排毒休息包，而不是我天天年年吃药，病一点都不好，我要让你根治了这个病。其二呢，还得用最短的时间。那么这样的话，大家看一下千草灵芝丹的说明书里边有什么，有灵芝，有人参，有什么，有三七，全部都是野生的啊。所以你千草灵芝丹的话，那都是把天下所有的仙草是不是都包括在内了，六种野生灵芝啊，那青灵芝，那紫灵芝，那黄灵芝，黑灵芝，白灵芝，赤灵芝，那你六种灵芝，你现在你有的人你想弄一颗野生灵芝，尤其紫灵芝和那个青灵芝，你弄上一颗你都很难吧。你什么时候你弄过野生的灵芝啊？你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是吧，啊，那这效果完全不一样了。就所以说你现在的话，它的差距能有多大。你比如说一颗野山参吧，一颗野山参啊，那么野山参的话呢，你比如说啊，那种就是老山参，老山参的话呢，曾经的话有拍卖会拍过一颗就是三十克的这个老山参，那么30克的老山参是拍卖会拍出了300万，30克的老山参拍出了300万呀。野山参灵芝，六种野生灵芝，尤其青灵芝、紫灵芝，比野山参的价位还要高。那大家就想一想，我们在灵芝啊这个千草灵芝丹当中加入的这些药材它有多珍贵。你这么珍贵的药材，你想成本价它能低了，它低不了吧。所以说过去的话呢，咱们老百姓用药，哎，你说你啊，80天的用药，你看你就4000块钱是吧，哎，你太贵了。为啥？它贵的贵有道理啊。你比如说手机吧，是不是你那个名牌手机它就是耐用啊，好使啊，功能也全。那么你那种仿制的假冒的那种手机，它肯定它便宜，但是的话它功能上就是不如那个原版的吧。因此大家都要买真的，买什么东西都要买真的，对不对？道理就在这儿。你为什么贵呀？它贵有贵的道理，它能治病啊，它能80天让你治好病。所以说的话呢，这种药能买到就不错了啊。你而且这种药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啊。你这个呢，指不定啥时候，那你野生灵芝、野生人参你收集不到了，没有了，那你这药就无法生产了。所以说现在谁能用上谁就是运气啊，谁先用谁健康。因此的话，你想这么好的药给咱们这么大的补贴，给你报销75%的药费，你说这种机会难不难得呀？能买到就不错的药还给你省钱了，那机会实在太难得了。关键在于什么呢？你这个呢，再过个一两天你可能就要涨价了。那么你涨价以后呢，你要比现在多花呢好几千，3000、4000、5000、6000，是不是？那你又是何苦来着？所以大家是无论如何要抓紧时间报名的。而且关键在于什么？这一次我不是给你们送了一个虫草雪莲酒吗？你那个虫草雪莲酒啊，我节目当中讲了，冬虫夏草天山雪莲嘛。啊，你想想，冬虫夏草贵比黄金嘛，天山雪莲啊，天山雪莲啊，这个呢就是神话传说当中是什么？是天上的仙女啊，仙女在天山啊沐浴之后的话呢，那么这个最后化为雪莲啊，说神话传说是这么来的啊。那么你再加上呢灵芝，再加人参，我是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你整到一块了。你这样的话你才能真正做到排毒休息包啊。所以说为什么现在这个活动这个补贴难得呢？就知道了吧，难就难在这儿啊，这东西你现在用，你后以后能不能用上都是难说的。所以趁现在能够买得着赶紧报名啊。那么另外关键是他治病啊，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那千草灵芝丹现在上市有6年了，那6年当中啊没有试过手，那为什么治病根儿？我还是那句话，排毒休息包啊，这就是根儿。你走到天边，这也是发病的根源。所以你用上之后的话，你看现在大家恢复的多好啊，你看心脏病的，心脏病、心脑血管病、心脏、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啊，上不来气啊，心突突跳啊，哪里去不了，走两步就喘是吧，动不动就心绞痛了，怪吓人的啊，心梗发作了，全家着急忙慌的啊，这个呢鬼哭狼嚎的送到医院去了，孩子也哭啊，流眼泪，老伴也哭啊，就怕你一下子过去了。但是你千草灵芝丹你用完了呢，你现在你还吃药吗？不吃了，什么药都不吃了，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想爬山爬山，想游泳游泳，想散步散步，想干活干活。另外有着啊骨病的风湿骨关节病变，关节都变形了是吧，关节疼关节僵，

0: 啊，颈椎病、腰椎病，你用上千草灵芝丹80天，你现在的话还有症状吗？没了吧？你啥症状你都没有啊，也不疼了啊，胳膊腿不疼了，不难受了啊，帕金森的、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着，啊，现在什么症状都没有啊，谁对你都认识，啊，也包括中风后遗症的，我今天说到的，你80天之后的话，你中风的，你脑血栓的，你又重新站起来了是吧？啊，手也能动了，也能自己吃饭了，自己扣扣子了，啊，自己梳头了。啊，出去走路了，大步流星，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啊，骑自行车是吧，都可以做到，啊，想写字写字，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啊，从来没有失过手，啊，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可以这么讲，治一个好一个，药到病除，啊，非常的有把握，啊，我讲过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药好，那就是因为里边有灵芝，6种野生灵芝的提取物，而且它还不是灵芝粉碎了呢，它是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所以你在用药的时候啊，大家记住了，你必须学会用最好的药，啊，你最好的药用上以后，你才能够真正的我见到效果。你为啥现在康复受益的有上千万呢？为什么现在千草灵芝丹你用着用着你就会断货呀？用着用着你就买不着了，用着用着就涨价了，为啥？因为现在的话呢，大家伙知道，你不光是中国人知道灵芝是好东西，他们也在就是不断的去进口，想方设法进口咱们的野生灵芝。因为野生灵芝现在研究发现啊，不光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甚至于对于你像眼睛部位视神经萎缩呀，啊，这个黄斑变性啊，包括这个呢，你有的人出现的癌变，癌变是癌细胞嘛，细胞病嘛，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所以说，你看他们进口咱们的，然后咱们市场价位就抬高了嘛，啊，因此你这东西都是抢啊，灵芝确实它会繁殖，是吧？啊，你一颗灵芝，它会再长小的灵芝，但是你搁不住采的人多呀。啊，有的灵芝现在还没长成就给采挖了。现在的话，有的地区是严格控制的啊，就是灵芝几年几年生的灵芝啊，那种野生灵芝啊，几年生的那种嫩的就不让采，保护啊，为的就是这种资源能够源源不断的去进行繁殖啊。但是就这样的话，你说灵芝生长它那个条件要求非常的苛刻，你想让它长多少长多少啊？你想让它在你家院里长就长啊，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啊。所以说的话呢，大家记住了啊，现在的话呢，这是最后的补贴的机会，再过上那么一两天啊，下次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你想再过一两天就涨价了，而且以后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赶紧报名去啊，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啊。80天的用药，全面的健康啊。好了，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啊，咱们剩下时间呢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啊来现场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4: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3: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3: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4: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二位。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5: 哎，张老师，我这刚听节目，
0: 嗯，
5: 听你讲千早。

0: 您这单呀，马上就要涨价了，现在这个是最后的机会了，现在是四个疗程就花一个疗程的钱就能拿到了，是吧？
1: 对啊，3960的药 啊，现在只需要990，完了之后额外的送一瓶卷帘酒啊，但是我先说好啊，一天只有10个补贴名额，而且的话呢，只有一两天的时间啊，咱这补贴就结束了啊。
0: 也可不是，我这还是我一个老同事给我介绍，他说这个药特别好，效果非常显著啊。
1: 嗯，
0: 我就想用，我又给打电话。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要行的话，这个机会可太难得了，我就别错过。
1: 那个什么，就是说现在的话，你是那啥，你是没用过吧，对吧？
0: 还没用嘞，对。
1: 没用过啊，赶紧说说情况，我听一下啊，我看是否对症，对症了赶紧去用去啊，因为这个补贴只能维持个一两天啊。
0: 哎，我这就心脏病啊，心脏不好，这都是快9年了，我这心脏不好。3年前呀是。得过一回心梗，半夜呀，是半夜犯的病，当时嘴里也说不出话来，自己就感觉那个憋气憋的喘不上来，但是脚能动的，我拿脚给我老伴儿踹醒的，他就看我张着大嘴，满脑门子汗，也说不出话来，给吓坏了，结果大半夜送到医院，说我这是心梗啊，
1: 是心梗了啊，
0: 抢救也没让我回家呀，一直在医院住了有20多天院呢。
1: 有20多天啊。
0: 大夫一直劝我们说那个下个支架吧，堵得太厉害了。一方面家里那个经济条件不行，再一个不想下，所以坚持了20多天呀，还是回家用保守的方法治疗了呀。
1: 你这件是没下是吧？
0: 没有。
1: 你
0: 看，没下支架回来呀，吃点中药啊，西药也用着，阿司匹林啊，消心痛啊，硝酸甘油啊，反正平时就这些药这么维持着吧。
1: 5-6种啊，是吧？
0: 可不，这样这又维持了2年。反正犯病的时候一着急，我就含那硝酸甘油，还能缓解。主要是啥呀？最近这1年多情况不太好了。感觉就前胸后背经常那种发闷的疼啊。
1: 发闷啊。
0: 而且疼的持续时间比以前长了，我感觉是啊。一上来那股劲儿啊，就算用上硝酸甘油吧，他也得折腾我个10多分钟，
1: 顶不住吧，是吧？
0: 可不，关键啥呀？这一天能老出现这种情况，能犯个4-5回的呀。
1: 这要注意了啊，这是又要心梗了。心绞痛频繁发作是心梗的一个前兆。心绞痛频繁发作是心梗前兆，这是马上又要心梗啊，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头一回咱们逃过去了。但是的话呢，你别忘了，你梗一回吧，他那个就是心脏的有一片细胞就死亡了，死亡了就恢复不了，恢复不了呢，下一次如果再梗的话，你再死一片，那这样的话呢，你一个心脏心肌啊，它的那个死亡的面积大了，就好比是举一个简单例子啊，一个苹果呢烂了一个小孔，你指甲盖这么大，你把它用刀弯了还可以再吃，那如果说你看着它眼睁睁看着它烂，他如果说呢都烂到心里去了，烂了一多半了，你这个苹果还能吃不能吃了？
0: 那肯定不能吃了。
1: 那你的心脏也是这样的啊，心脏坏一点它还能继续搏动，如果心脏完全的坏了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心脏压根就不能动了啊，不能动，心梗呱唧不跳了，那人还有吗？是不是人就过去了，对吧？
0: 可不是。
1: 要
0: 不说我这心理压力也大，咋不害怕呀？我就怕再得心梗。你说这下个支架得好几万，加上手术费、住院费、乱七八糟的钱，就得10来万。
1: 你这费用花了，要是能治好病也行啊。那你没听说呀？那下支架下了3-5个的啊，是吧？到最后的话，不照样还是心脏衰竭吗？心脏猝死吗？支架不是说你唯一的一个呢。我到最后我咬咬牙、瞪瞪眼，我下了支架我就没事了。你觉得可能吗？下支架的人，你去问问他们去，和他们聊聊天去啊！你问问你们怎么样了？有几个就是我一点事儿没有的，即便是有那种情况啊，那么咱们呀，经过那3-5年以后， 慢慢心脏。

0: 心慌胸闷的症状又来了。为啥？我告诉你啊，支架它就像一个很小很小一个小东西啊，它通过血管打进去以后呢，那么是把你堵得厉害的那一小块呢给你夸嚓撑开，就像一个伞一样啊，把它撑开了，那么这样血流呢就过去了。但是你想想，你的血管那么长呀，小血小支架那么一点，你现在今天堵的是这个地方，你下个支架，那明天你那个地方再堵了呢，啊，那你还得下支架啊。所以说你根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是把你堵了的那些东西把它清出来。那啥东西堵住我的血管了？毒呗，啊，油脂啊，垃圾，你得把这些东西清出来才行。你没清出来，你到时候猴年马月能下完呢这个支架。另外的话还得修细胞，心肌细胞，你下完支架，你的心肌细胞，原来心口那些细胞它就恢复了，那是不可能的。那么你恢复不了，你心脏的机能就能恢复？你心脏能像原来正常的一样呱唧呱唧搏动吗？不可能的。所以为啥下完支架了有的人还是胸闷呢？啊，心肌细胞本身的损伤。那么为什么下完支架有的人还梗住了呢？你不是一条血管，你有好几条呢。所以像这种情况啊，不要老是想下支架这个事儿，那是没办法的事儿。那进了医院了，他当时把你堵死了那个血管，你不下也得下呀，你是为了救命。但是现在没到那个程度，还不赶紧用药啊？用药把你血管当中的毒，就跟那洗洁精洗油一样，通过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呀、啊，给你洗出来。那么洗出来以后呢，那、啊、然后呢，同时通过千草灵芝丹，给你去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你通过这样的方法，你再进行治疗，明白了吧？啊，你这才叫根治呢。所以说用上之后的话呢，当天啊，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减轻。之后的话呢，不需要多啊，总共下来也就是80天的时间，啊，80天的时间之后呢，我们所有的症状都就不存在了啊，什么心慌呢、心绞痛啊，都就没了，等着看就行啊。所以现在补贴还剩个一两天，还不赶紧报名去？现在是990啊，等涨了价就是5000-6000、7000-8000了啊，正好翻了将近10倍，赶紧抢个名额去吧啊。
1: 行，那我家是唐山迁安的，能不能给我送过来呀？我这
0: 推送不都是免费的吗？
1: 哦，那行，那我这就赶紧报个名字啊。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1: 好，你好，张老师，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个效果是确实不错呀。
0: 嗯。
1: 哎，我这可用了这两个疗程40天、
0: 嗯，
1: 我这里一身的病啊，我就感觉到我的每个病，我都感觉到都有好的，好的方面是越来越好啊，这下。
0: 嗯，越来越好啊。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是想这个参与活动吗？还是说是反馈你这个病情啊？
1: 我就想把我的这个恢复情况好消息啊，给你汇报汇报，你看看我恢复情况、是不是趁那个涨价前得备上一些呀？
0: 行，我知道了啊，你把你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你都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吧啊。
1: 哎，我现在就是这个通过这个千草灵芝丹，我记得也就是刚用2-3天的时候，在我身上就见效果了。
0: 嗯。
1: 哎，主要是我的浑身啊，哎，感觉这2-3天感觉有力气了，我就晚上这个睡觉就好多了。
0: 嗯。
1: 哎，我就发现张老师这个睡觉一好，别的方面哈、也越来越好了。
0: 啊，睡眠质量一好啊，其他方面，那其他方面原先还有哪些地方不舒服呢？
1: 我是有这个糖尿病啊。
0: 哦。
1: 哎，我当时检查出来的时候，这个餐前血糖9点多，就是饭后到了16点多呀。
0: 嗯，9点多，16点多，你这血糖倒是不低的。
1: 不低，不低，我吃上降糖药能降的，但是不理想。哎，我还不想打胰岛素。
0: 不想打胰岛素啊、因为胰岛素呢，它也只是降糖。啊，你就是咬咬牙打上了，它也不治并发症啊，是吧？那么我们糖尿病最怕的是并发症。那么胰岛素为啥不治并发症？因为胰岛素打上之后，它不能排糖毒啊，而且它也不能修你啊胰岛的贝塔细胞。糖尿病发病的根本原因是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所以你就是咬牙打上胰岛素又怎么样？那不还是不行啊？也就是说，当时是血糖控制的不好。那你那时候的话，你出现什么糖尿病的并发症了吗？
1: 第一我能吃饭，能吃饭还瘦的不行呢，就是。
0: 嗯。
1: 我那个一米七的个还不到一百斤呢。
0: 那、不到一百斤，特别瘦啊，因为吃下去的都变成毒了嘛，没有变成营养啊，你肯定是瘦嘛。那还有呢？
1: 再就是我这个降糖药越吃越多，后来又合并了肾病了。
0: 糖尿病、肾病，那时候有几个尿蛋白加号？
1: 我这个在医院检查，那个尿潜血两个加号，那个尿蛋白三个加了，就是。
0: 尿蛋白有三个加号，这就相当重了。你这个并发症很厉害了啊！
1: 这身上都肿了，尤其是这个脸上。早上起来眼睛都睁不开了，就是。
0: 那时候心里边很害怕吧？
1: 害怕，我就说，我说这个毛病，我说这下一步要是到了肾衰竭、尿毒症，这不就是死路一条吗？
0: 是啊，真的是这样啊！你要肾衰了、尿毒症了，你想想就行了啊！吐息、砸锅卖铁，真的是最后是个人财两空啊！钱也花没了，完了人也没了啊！没有是出现其他的并发症了吧？就这些吧。
1: 光这一个就让我心里压力就生不如死了，就感觉。
0: 那你现在的话啊，把这个千草灵芝丹你用上了，你跟我说说这些并发症恢复的怎么样了？
1: 当时这个千草灵芝丹我还不知道，是我老战友来看我，一看我这个人怎么脸上就变成这样了，觉得不可思议，就问我咋回事，我可以把情况跟他说的。他就告诉我用这个千草灵芝丹啊，他用了四个疗程，再看他的精神头方面。可比过去好多了，我说这人家年龄还比我大了，看上去人家可年轻有活力呢，就是。
0: 年轻有活力啊！千草灵芝丹我说了啊，为啥你用上之后显得人年轻啊？因为它里边是灵芝嘛，啊，灵芝啊，大家都知道仙草嘛，啊，被称为仙草。灵芝活性菌，它可以排毒修细胞的。你人就是细胞组成的嘛，细胞老化了，人就老化了；细胞年轻了，人就年轻了嘛。所以说，你用上千草灵芝丹，当然了，长生不老不敢说啊，在原有的基础之上的话呢，生命延长啊，20年都不成问题的。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这就叫做仙药啊，啊，仙草啊。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我听这说话精神头挺好的啊。
1: 挺好，我就说这两个疗程多，才40来天。现在这个血糖可以了，现在血糖空腹的5.7左右，餐后7.2左右，最高没超过7.5，餐后
0: 没最高没超过7.5是吧？
1: 我原来吃了这么多降糖药，通过咱这个千草灵芝丹，我那个降糖药停了，一粒都不吃了，我这个血糖还没得高上来呢。
0: 没有再高上来啊，胃长，胰岛的贝塔细胞得以了修复啊。千草灵芝丹是要修细胞的，那么你我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修复好了，我自己就能产生胰岛素了。我产生胰岛素以后，我这叫自给自足啊，自产自足啊。那这样的话，我还吃啥西药呢？没必要了啊。那么同时，是不是并发症现在也没了啊？你像那个浮肿啊、肾病啊，是不是？
1: 我感觉我前年我感觉自己也舒服了，也有劲了，那个肿也都消下去了。我不放心，我还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就这个尿蛋白和这个潜血的加号啊，都没有了，
0: 都没有了啊！高兴了吧？现在是不是？
1: 我高兴，我原来呢，我脸上都是那个灰色的，现在红扑扑的有光泽了，就是
0: 红扑扑有光泽啊，非常的好啊，这才叫健康。有没有尝试着放开一点饮食啊？
1: 那放开了，但是我没有完全放开，我不能再和以前似的胡吃海喝了，就是。
0: 对了啊，这就对了。可以吃一点水果啊，但是的话不能胡吃海喝啊。我节目当中讲啊，千草灵芝丹啊，在全国范围之内给大家推广的一个药。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过了啊，我说你在这个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你通过这样的药治疗你才是根治的啊，你病不管长在哪是吧，你都是因为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细胞受损而出现的嘛。所以说你啊就是呢抓住了这一点，你就治细胞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病啊就能治好。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体恢复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接着用吧啊，再用上两个疗程以后啊，饮食就可以放开了，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然后的话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及时和我沟通。我今天先不和你多聊，为啥呢？因为咱们这个要涨价了啊，千草灵芝丹。涨价之前呢，还有一个补贴，但是这个补贴呢，只能维持个一两天了，啊，一两天。所以说的话，一天只有10个名额，原价3960呢，现在只需要990，还送上一瓶虫草雪莲酒，这机会不能错过呀。啊，所以你是老患者了，赶紧抢去，啊，赶紧报个名去啊！
1: 行， 行，我到时候我再有什么好消息或者快用完的时候，我还得给你打电话呀，张老师。
0: 行啊，你到时候再给我打电话。今天先把名额抢上啊，省钱的机会。

0: 有事儿呢来找我、
1: 嗯、
0: 我也祝你健康，再会了、
1: 哎、
0: 啊
1: 行，谢谢张老师，
0: 嗯，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喂，是千草灵芝丹的张老师吗？
0: 啊，对，是我，我是张丹，你好啊。
3: 啊，张老师你好，我也是啊，今天打电话吧，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这个千草灵芝丹。
0: 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吧。
3: 你说吧，我年龄吧也不算是太大呀，才38岁，但是吧。
0: 嗯，
3: 哎呦，我觉得我这个就差不多就都到更年期了，因为什么吧，最近一段时间吧，尤其就是这半年来吧，整天啊就是脾气特别暴躁，动不动就想发脾气，而且吧就是晚上睡不好觉呀，那躺在那儿吧翻来覆去睡不着，总是做梦，然后早上起来吧迷迷糊糊的，那梦也记不住，然后也没精神，什么都不想做，一去做吧，就觉得这也不好做，那也不好做，就想发脾气。尤其看到孩子们不听话，我就想打他们，就这样。
0: 嗯，
3: 然后呢，哎呀，精神也不好，那脸色吧就是发黄，然后
0: 脸色发黄，嗯，
3: 总是掉头发。你有时候那个枕头上啊、梳子上一梳，到处都是。然后，也没精神。本来我那个体质就特别弱嘛，经常就动不动感冒啊、发烧啊。拖拖拉拉的，就是半个多月才能好。现在，我觉得比以前还严重呢，动不动就觉得不舒服，这也不舒服，身上也没劲儿。
0: 嗯，
3: 然后那个妇科病也有，就是
0: 妇科病，
3: 对，白带也多，然后就是这个月经不正常，那他往后拖，就是有时候2个月，有时候3个月，有时候他就算来吧，就来那么一点点，但是拖的时间比较长，就拖那么一周或者8天，就这样，可烦人了。
0: 嗯、你刚才说你多大岁数了？
3: 38。
0: 38岁。
3: 嗯。
0: 哎呦，38岁，你这叫更年期提前呢啊！
3: 对啊，我就是可郁闷了啊，我就是也可着急了。我说人家跟我年龄一样大的，人家，哎呦，看起来年轻漂亮靓丽，人家有说有笑的，高高兴兴的。我每天就发愁，
0: 这叫未老先衰啊，未老先衰。我们人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人身上不是有细胞吗？那么你把这个人呢，皮肤啊、肌肉、骨骼啊，放到显微镜下的无限放大以后啊。那么你就能看见了啊，它一个一个的细胞组成的。那么这个细胞呢，它不是说是一成不变的，它的细胞是需要一代一代的来这个周而复始新陈代谢的啊。你比如说啊，你不小心一下子摔破了腿，摔破了胳膊，那么你过上一段时间以后呢，你一看摔破的地方它就愈合了，对不对啊？
3: 嗯嗯嗯，
0: 这就叫做什么呢？人的新陈代谢。那么人的这个新陈代谢呢，按照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每一批细胞它的这个生存寿命呢是多少天呢？一般是120天左右吧。那么平均下来是120天左右。那么你这个细胞呢，它在代谢的时候啊，它每一批细胞它都能活够这个120天。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人呢啊，它这个衰老的速度就会慢。但是如果说呢，别人的细胞比如说活120天，你的细胞呢是活多少天呢？啊，是活这个80天。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细胞呢啊，它这样它老化的速度就会加快了。那么老化速度一旦加快之后，就会出现你这个情况，未老先衰啊。那么你36啊或38，就跟人家那个啥似的，就跟人家那个啊，就是这个40、48、47似的，对不对？你比别人整整提前衰老10几年呢，多亏得慌呀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么咱们就得治，怎么治？治细胞。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你为什么你的细胞就老化的比别人快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身体当中毒素多呗。所以你现在要想方设法把你身体当中的毒我把它排出去。那么其二的话呢，我还要想方设法的干嘛呢？除了排毒以外，我还要想方设法的啊，去呢修复我老化的细胞，我得让它变年轻啊啊，这样的话我人才能年轻起来。所以像这种情况， 千草灵芝丹你是完全可以用的，用的话呢80天就足够了，眨巴眼就过去了，对不对？因此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啊，而且的话呢用上之后呢效果会比较快啊，当天精神头会改善，一个月以后你下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啊量就会正常啊，量就正常。那么同时的话呢啊，如果80天以后你就健健康康的啥毛病没有，你想想就行了，哪有38个年期的，那绝对不正常，绝对是未老先衰。未老先衰既然是病我们就得治它啊，该用药用药。这两天呢千草灵芝丹呢还在给大家呢有一个大型补贴，补贴的话呢幅度不小，80天的药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啊，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但是这个补贴呢还剩了1-2天的时间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你得赶紧报名去啊，啊打电话去吧，因为啥1-2天之后应该这个价位就要上调了，到时候可能80天的药就得5000-7000-8000了啊，你打这个电话赶紧报名去吧啊。
3: 嗯嗯行，那我赶紧啊打电话订上，然后我早点用上吧。
0: 嗯，
3: 我也想
0: 好了，就这样吧，再见。
3: 好，那谢谢你啊张老师。
2: 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喂，是那个千草灵芝丹的张老师吧？
0: 我是张丹，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嗯，
4: 我这是咱那个千草灵芝丹的一个受益的老患者了，今天打电话。
0: 哦，
4: 两个目的，一个是感谢张老师给咱带来这么好的这个产品，给我治好了病啊，我这现在心情也好了，想上哪儿去也能去得了了，不是说像以前老瘫在家里哪儿都去不了，烦的以前的时候，现在心明眼亮，也不烦了，
0: 也不烦了啊。
4: 嗯，
0: 你买了多少药啊？
4: 我上回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这不马上用完，
0: 啊，
4: 这不孩子又给我拿来了1000块钱，说让我再继续买，咱不差钱，只要是说能对这个身体有好处，也别说现在有这活动，四个疗程只花990，还是原价我也买。
0: 啊，想让你吃点保健量，完了之后想让你长期用，是吧？啊，
4: 对对对。
0: 啊，那我知道了，孩子们孝顺啊。你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我听听吧。啊，我看我感觉你是恢复的不错啊，要不然不能这么高兴。多大岁数了？
4: 今年64了，今年。
0: 嗯，原来哪不舒服呀？
4: 呵，说起来以前那个病啊可就多了，有高血压10几年了，这不后来，这血压高的时候能到200，而且血脂也高。到2013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很记得2013年。12月11号、10号那会儿得了这个脑梗了，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啊，就基本上生活呀就靠老伴儿来照顾了，自己就不能自理生活了，能站着，但是走路啊费劲儿，拿着棍儿勉强的能挪动几步，但是孩子们也怕我摔，能不让我动啊就不让我动，他们回来的时候看着我锻炼锻炼。
0: 嗯，
4: 再一个就是眼睛也不太好，我这从2009年的时候吧，这个右眼睛就因为这个视神经萎缩的毛病失明了，就靠左眼睛生活。这左眼睛从2012年的时候啊，也出现毛病了，看东西啊，老觉着眼前有雾，模模糊糊的，老觉着这头里不太清楚，就像蒙块塑料布似的。后来我给孩子说了，我说怎么我上火了还是怎么着，怎么眼睛看东西老模糊呢？后来孩子带我到医院一检查，说是白内障，那个时候没办法做手术，还没成熟嘛，回去先点点眼药水等着吧。
0: 对，
4: 咱也不
0: 他不成熟的话是不做手术的
4: 啊，看不着了吧，也用了很多药，也不但办事儿。这不后来在家看电视也看不得清楚，也费劲儿，就爱听听广播，听着你讲的这个千草灵芝丹了。说是这个挺好，治疗这种老年性这个慢性疾病啊，效果都不错，听着人家他们都反馈的效果挺真实的，这么着我也就买了这4个疗程，没说嘛，咱这孩子还行，经济上还不错，我也有退休金，钱倒是无所谓。花3000多就花3000多吧，这不就买了这4个疗程，用上之后，还真觉着这个见效，还确实是 挺快，挺明显。
0: 它肯定快啊，因为它快的原因是什么？

0: 低，就是它直达冰灶了啊，它直接就是排毒，完了之后休息包。我不和你啰嗦啊，我不管你高血压啊，还是呢我眼病，还是我心脏病，还是我糖尿病，那你这长在人身上，人就是细胞组成的，那我就治细胞就得了嘛，是吧？你每一个细胞都健康了，那你整个人从头到尾就是健康的。所以说它直接啊，它不啰嗦啊。那么其二呢，关键东西好，里边是啥呀？野生灵芝啊，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灵芝啊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所以说在用的时候它肯定是快嘛，效果啊，嗯，用上之后当天见效。那现在到底都恢复到啊这个什么情况了？跟我说说。
1: 我觉着这现在呀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当天用上就觉着头疼头晕的情况减轻了一些，
0: 嗯，
1: 哎，一个疗程用下来。首先说这个血压正常了，测一测，
0: 嗯，
1: 高压140，低压85。
0: 嗯，
1: 啊，用的有两个疗程那会儿吧，感觉到这个胳膊腿啊热乎了，有劲儿
0: 了。
1: 再走路啊，
0: 嗯，
1: 明显的觉得脚底下有根了。上个厕所呀，或者是洗个脸呢，穿个衣服呀，基本上自己就能办了这点事儿。
0: 能生活自理了
1: 啊。
0: 那时候能生活自理了，心里边是不是特别高兴啊？
1: 特别高兴啊，那个时候，
0: 嗯，
1: 但不拖累人了。用这三个疗程的时候，他这个眼睛慢慢的看东西，眼前这个雾吧越来越薄了，
0: 嗯，
1: 看东西就能看得清楚了，透亮了，
0: 嗯，
1: 现在这四个疗程这不也快用完了吗？现在这个眼神没问题，看个电视啊，
0: 嗯，
1: 有的时候上朗张那给他们下盘象棋啊，杀两把还行。这现在巨马炮看得都挺清楚，挺明白。
0: 看得清楚啊，
1: 嗯，
0: 你看我节目当中讲，你过去的话呢，孩子也孝顺是吧？完了之后呢，你也不缺钱啊，有退休工资，
1: 嗯，
0: 是吧？但是咱那时候过得不快活啊，不开心。
1: 是。
0: 为啥？你有疾病。那么现在的话，你看你这小日子过的，孩子们孝顺，自己又有钱花，完了之后，关键最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哪儿啊？咱健康了，是吧？咱没有疾病了，
1: 是
0: 你这才能真正的健康快活起来。所以我就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那么真正的幸福啊，就是我身体舒舒服服的，我没病没灾的，我安享晚年啊。我觉得你现在就是一个最幸福的人。那现在你这病都好了，都好了之后啊，从治疗疾病的角度上来讲，咱不需要用了。但如果说你要是觉得，那么灵芝啊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是吧？你要觉得，那我想吃点保健料，我也不拦着你啊，这个我也支持你啊。但是这个补贴呢，还剩一两天的事儿了，能省咱就省吧。你报个名，完了之后呢，看能不能占到名额，因为一天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多了倒是没有啊。
1: 行，我马上去打电话，
0: 嗯，
1: 报个名额。
0: 行，赶紧打电话吧。啊，老患者了，
1: 啊，
0: 恢复的好，我也不多说了。有什么样的问题，哎，到时候再来找我，我们再会了啊。
1: 行，谢谢张老师，
0: 嗯，
1: 再
0: 见。好，再
1: 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张老师。听到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呀，现在搞活动呢啊。
0: 对。
3: 我这是用咱们的千草灵芝丹，这次可用对了。我这是两个疗程，这也快用完了。正好呢，我就一直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呢，也赶上这个活动了。
0: 嗯，
3: 我是
0: 比较幸运啊。那就先说说吧，我先听一听。
3: 啊，我是这个有这个腿呀，腿不好，老寒腿呀，
0: 嗯，
3: 一到天冷的时候疼的就什么也干不了，站都站不起来，
0: 嗯，
3: 走路都特别费劲，去个厕所又蹲不下起不来的，
0: 嗯，
3: 因为我还有这个风湿，
0: 嗯，
3: 这些年了，这个膏药呀，什么热垫了，热敷啊，都用了，年年呀，
0: 嗯，
3: 别人啊都穿的那个薄了，我这个呢就是成天都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着凉，就怕受风，吃东西我也是愿意着着热乎的，怎么也是一样，
0: 嗯，
3: 就是在这方面特别注意。可是就这样，后来的心脏老是叫胸口憋得慌难受。
0: 嗯，
3: 我说呀，这个机器，这个心脏是那个人的一个那个嘛呀呢？我这心脏有的就觉得难受。后来老伴儿说上医院看看去，拿什么病？岁数大了，什么也别不在乎。我都去了。在上医院查的时候，心脏不好，说我这是因为我不是有这风湿吧？你说这是心脏有这风湿引起的，属于是风心病，还
0: 风心病啊？风心病就是瓣膜有损伤嘛，
3: 嗯，
0: 一般是二尖瓣、三尖瓣啊，主动脉瓣，意思就是瓣膜它。

0: 对不对啊？人家也是药，所以说但凡治病的都是药啊。你保健品，你想让它治病，门都没有。你如果保健品能治病，那国家还生产药干嘛呢？国家它傻呀啊，它生产这保健品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我说它各有各的作用，是不是？你保养身体没有疾病行，你用我不拦着，但是你说你要用它来治病啊，那咱们就犯了傻了，有钱没处花了，对吧？
1: 嗯、
0: 啊
1: 嗯是嗯这我就说呀，特别是咱们的药材好，有那个灵芝嘛哈，
0: 对，
1: 好灵芝，所以这边就买了两个疗程，我说先用用。
0: 嗯
1: 这边用了以后吧，当天呀就感觉呀这个身上有热乎劲儿啊了，觉得呀、
0: 嗯
1: 自己老头一开始说，我说我心理作用，我说不是心理作用、
0: 嗯、
1: 感觉就是不一样。
0: 它就是好使啊，因为你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你这个呢琢磨琢磨就行了啊。你现在的话你弄一种野生灵芝你给我看看，你谁家能弄来你给我看看啊。所以这东西它好，它金贵啊，所以说它贵比黄金嘛，它金贵了，它为啥金贵？它因为它治病效果好，它才金贵嘛。所以说用上之后呢，立竿见影的效果啊。
1: 哦哦，这不到现在这两个疗程快用完了啊。
0: 嗯，
1: 我现在这个胸口憋闷了、
0: 嗯、
1: 睡觉睡得也好了。
0: 嗯、
1: 这不是听到现在活动嘛，买个
0: 关键是心脏啊、
1: 嗯。
0: 心脏的话呢现在怎么样恢复的？
1: 现在胸口不憋闷了，这走路上楼下楼出门都能行了。
0: 嗯
1: 有点动静，过去你我跟你说啊，那个张老师，那过去的心脏就是说脆弱到什么程度啊，你像那个邻居家那个晚上他们睡觉的时候，我睡着了以后，他说门一响，那个正好都知道防盗门铁门，咕咚那么响一响，震动一下，那心里就够不着。现在就是有动静醒了以后吧，不是心里不害怕了，没有都能跳到那种情况了。
0: 这就说明咱们心肌不缺血了啊。我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个瓣膜病瓣膜损伤我们就得修瓣膜，是吧？那么修瓣膜你在过去你只能把瓣膜拿出来换个人工的，现在的话不需要啊，咱们通过千草灵芝丹呢，那你可以让你的心脏瓣膜逐步的得以修复。怎么修复的？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我不是说我有仙法啊，我又是有什么妖魔鬼道的那个仙法，咱们就是通过的老老实实的通过修细胞来治病的。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啊，这才叫对症了啊。那像这种情况真得接着往下用啊。你当时一次性买了有几个疗程？
1: 当时买了两个疗程，我说先用用看看嘛、
0: 嗯、不够啊，确实是不够、
1: 啊、
0: 这个补贴呢还有个一两天呢就结束了，结束以后呢要涨价，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你这么着吧，你赶紧报名去，有啥事到时候给我回个电话来，等完全好了 啊给我打电话好吧。啊
1: 哦哦哦，行，赶紧我赶紧先打电话，先带上名额，对你说
0: 再见吧啊。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啊，张老师，我来给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0: 哦，说吧。
4: 那个千草灵芝丹我用的效果太好了。
0: 嗯。
4: 是不是我听这次活动是不是结束要涨价了吗？
0: 嗯，
4: 还得多花钱去，不是？
0: 多花的多了。你现在你四个疗程原价你是3960吧，4000块钱吧，就等于是。你要是涨价以后的话，得5000-7000-8000啊。最后的价位厂家还没有通知我，但是估摸我大概估摸得翻番啊，翻倍。所以说你到时候你要是花那个价位再买，那咱们可就花的多了啊。那么另外呢，现在正好赶补贴，还剩个一两天，你要真赶上了，你才990啊，那差距差多少呀？我就不用多说了，是吧？啊，
4: 是啊，我那个时候买一疗程990呢。
0: 嗯，一疗程，你买了几个疗程？总共？
4: 我就买一个疗程，我先。
0: 快跟我说说吧，都见到啥效果了？我听听啊。
4: 但是我现在有颈椎病，张老师，腰炎，哎，是有时候上来疼那劲儿啊，都动弹不了的都。
0: 嗯。
4: 那胳膊都抬不高，那夹菜都送不到嘴边。
0: 嗯，
4: 那洗脸刷牙啥的那都费劲
0: 啊、
4: 嗯、那血压还有点高，
0: 血压也高，血压高到多少？
4: 高是156，低压190多那样，
0: 156190多。

0: 说，你这个不低呀、啊，你这个血压啊。
1: 是啊，那有点迷糊，完了这他吃点真菊吧，反正就能控制住。
0: 嗯。
1: 就是这前天开始吧，我就突然发现我这眼睛视力下降特别邪乎呢。
0: 嗯。
1: 啊，还那个还不是花眼，就是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怎么还眼睛啊？
0: 嗯，
1: 那个平时还总失眠睡不觉。
0: 你那个眼后来查的是啥呀？不是老花眼，
1: 白内障。
0: 白内障吧？啊、
1: 哦，
0: 是啊。
1: 上医院做那脑 CT 检查。
0: 嗯。
1: 大夫说我这叫啥？这叫颈椎体钙化了。
0: 椎体钙化，那就是颈椎病嘛？啊。
1: 是压迫神经了。
0: 啊，压迫神经有很多人都是高位截瘫的。啊，颈椎病，
1: 嗯，
0: 所以我节目当中说过了，颈椎病可得小心啊。你就是不高位截瘫，老是脑缺血，那这样的话，天长日久下来还不成傻子了啊？为啥？脑袋这个地方啊，这细胞老是吃不饱，吃不饱之后的话呢，脑细胞就会老化，老化脑萎缩，不是老年痴呆症是啥？是吧？啊，
1: 是啊，完了我就害怕，就赶紧吃药治疗啊。
0: 嗯，
1: 啊都没有那个千岛灵芝丹效果好啊。
0: 嗯，快说说啊，这20天一个疗程20天吗？快见到啥效果了？快说说我听听。
1: 嗯，如果用了4-5天，庄老师就见效了。
0: 啊、
1: 哦，原来你说我不是腰酸腿疼吗？浑身没劲儿、
0: 嗯。
1: 你说这些症状，你说4-5天的时候就都好了。
0: 嗯，
1: 现在这头啊还挺足的呢，人老有精神了。
0: 嗯，
1: 脸色那也红润了，通通的。
0: 嗯，
1: 完了脖子呀、肩膀啊，都觉得不那么疼了，
0: 松快了是吧？啊，
1: 是啊。
0: 啊，
1: 半个月那咋嘛？我就发现我以前呢。那个老院看书看报了，
0: 嗯，
1: 半院的时候我就又能看了，那我
0: 是。你是不是眼睛就清亮了吧？对不？
1: 对呀，看啥东西清的多了、
0: 啊。
1: 那你说我得多高兴？那一辈子见看的东西，
0: 哎，是啊，没有什么比健康更加的珍贵啊，尤其是咱们就是丢失过一次健康的人啊，就知道了，健健康康的就是福气。健健康康的啊，才能够呢舒舒服服的啊。我觉得你恢复得很好啊，恢复得很好。但是，咱这病太多了啊，高血压、颈椎病啊等等，还有白内障，所以你一个疗程肯定不行。那千草灵芝丹它药再好，里边是野生灵芝6种野生灵芝提取物、仙药、仙草，但是也得用够周期啊，80天。你这个少了不行，我多了也不让你有这个必要。但是你现在赶上补贴的话，我倒建议你啊再定上的3个疗程啊。所以说我想让你打电话去，那么去拨通我们场外热线电话去参与上活动。你别这一两圈完了之后回头啊，这活动结束了你再多花钱啊。你现在你这活动啊，我这是报不上，你打场外吧，你打这电话你报名去吧啊，也别错过了，有啥事到时候来找我好吧啊。
1: 那行，张老师，那个我是沈阳于洪的，能给我送过来吧？哈，
0: 能啊，配送都是免费的，赶紧抢名额去吧，一天就10个，多了半个也没有啊。
1: 哎，那好的，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哎，好，再见。
2: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3: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4: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3: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千草灵芝丹毒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5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3: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4: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啊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啊健康讲座节目。我节目当中每天给大家介绍的都是我亲自参与研发的千草灵芝丹。那么千草灵芝丹呢啊现在的话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从头到尾所有的疾病啊我跟大家伙说过了，那么从来没有试过手啊，80天的时间能够给大家伙把所有的病都治好。有的人讲为什么，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原因就在于它呢能从根源上治疗。这个千草灵芝丹呢里边有6种野生灵芝啊，还有野生人参的提取物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说到了，你野生灵芝和野生人参的提取物啊叫做灵芝活性菌，这个成分呢是专门来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同时的话呢来修复我们受损细胞的啊，你排毒修细胞的。所以我节目里边啊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你排毒你修细胞，增强细胞的自我代谢能力，你全身上下你每一个地方都是细胞组成的，所以你在用上千草灵芝丹的时候你能治病啊啊，为啥？它抓住疾病的根源了，是吧？现在人身上的病多了去了，有些病有名，有些病没名字啊，是吧？但是你不管说你这个病长成啥样，那你这病不都长在人身上吗？人不都是细胞组成的吗？而且的话呢，你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不都是毒吗？垃圾毒素入侵所导致吗？所以我节目里边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这些垃圾毒素啊，它导致你细胞破坏，细胞新陈代谢的能力下降，从而使我们出现了啊这个呢各种各样的这个病症。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得治啊，是不是 啊怎么去治它呢啊，那就要排毒修细胞啊。那么我给大家呢介绍的是什么呢啊，介绍的是千草灵芝丹。这两天啊咱们收听节目的人呢打场外电话应该是呢遇到了一点问题。什么问题呢？电话特别的多啊，大家可能是遇到占线的情况了。啊，千草灵芝丹呢给大家呢大型的那个补贴呢啊已经是开始了。那么开始了以后的话呢那么咱们有很多的现在的话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也是呢在这个呢打电话去订药。为啥？因为这一次补贴了75%的药费啊，你本人只承担25%就行。我张丹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了，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它这个就成本价放在这儿。因为它里边是野生灵芝啊，野生人参，大家就知道了，这野生灵芝野生人参不是说几块钱都能买到的东西，是吧？你这东西你30克的野生人参完了之后的话呢，你都能拍到300多万，野生人参啊，300多万，你想想就行了，它有多贵。 你再加上野生灵芝，所以它的成本价特别的昂贵。因此80天的用药呢，原价是3960啊，但是现在给你承担75%的药费呢，那么你这样就只需要个990就行了，990你就能买到了，是吧？你减免了多少钱？减免了个2970块钱，3000块钱吧啊。但是我节目当中说了啊，我说你这个参与上才行。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伙的是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两天打电话老占线吧？因为一天只给了10个参与名额啊，10个补贴名额，参与上了就是990，还给一瓶雪莲酒吗？参与不上就是3960，那他名额少啊，那大家伙都抢。再者就是时间紧张，因为今天的话我接到通知，这就是最后一天了，补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现在每天每个城市，你们每个城市啊，今天还剩最后10个名额，所以大家伙抓紧。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一次补贴结束以后啊，下一批货源到了，那么就要呢给大家伙啊那个涨钱了啊。因为啥？因为灵芝嘛，野生灵芝现在市场价位特别的高，你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野生灵芝呢，我们在用的时候，你欧美国家也在收购，它价位太高了，太高了，所以说的话呢，它这个原材料价位就上涨了嘛。因此下一批我觉得80天的用药得个5000-7000-8000左右吧，所以比现在要花的多多了。你现在赶上补贴，你990嘛，所以大家千万记住了啊，赶紧报名，因为现在想得到千草灵芝丹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啊，成千上万。你打电话，你手快，你就能参与上，又省钱又治病；手慢了啊，活动参与不上，多花钱。啊，关键是什么呢？这千草灵芝丹是野生灵芝啊入药的，那你如果说参与不上的话，那你这样，你到时候你用不上药，你治不好病啊。你现在能够排毒修细胞的，能够治好全身所有病变得到国家承认的，是吧？还有这个就是你认可的，你在全国给钱的补贴的，你不就只有这一个药吗？你过去的话你用了多少药了？没治好病吗？所以现在把仙草仙药提纯出来给大家治病。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啊，啊，你这样的药你就抓紧时间赶紧用，因为你这灵芝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大家伙啊要抓紧啊。因为我从医这么多年啊，你像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它研究就研究了10年，再加上你临床应用的话有6年了吧，啊，这么多年说句实话，没有一个药比千草灵芝丹它的效果更好。它专门就是治的就是你身体当中垃圾多然后引起的各种慢性病，所以说你身上的病根让它给抓住了。因此的话到现在为止它的临床效果也是这一个好一个药到病除的啊。因为所有的慢性病啊，其实我啊这个呢在临床待了30多年，可以说把各种慢性病研究的是非常透彻的。你现在用的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们治疗慢性病就是通过排毒和修细胞这个方法来治的，这是我们得病的原因。你所有的慢性病你都是由于垃圾毒素在身体当中过多了，损伤了你的细胞了，是吧？所以说你这些病啊，你不管你是高血压呢，心脏病啊，风湿啊，腰椎颈椎啊，啊等等这些，你要想好啊，那你就到最后的话你就得用这个千草灵芝丹啊，你别的药你是不可能的啊，你这是唯一的方法。所以说这个补贴最后一天，大家呢等于是最后的机会啊，因为明天就要涨价了，因此你要抓紧啊。因为最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什么呢？你想治好病啊，太难了，啊，你想选到一个好药太不容易了。你千草灵芝丹，你在治疗的时候，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风湿类风湿颈腰椎病吧，癫痫呢，脑萎缩，他最拿手了，治疗这些药，啊，他这么多年就没有失过手，那6年了吧，没有失过手。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知道的是什么？治病求根源。我不管你这个病是10年了、20年了、30年、40年了，我也不管你这些病症的话呢，我们得了有多少年了，我多大岁数了啊？你只要是，啊，你病了，你身体当中的病，那么你到最后的话，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你都能治好，啊，你比如说你有的人是糖尿病是吧？糖尿病呢，你比如肾病吧，咱们来讲，今天来说说糖尿病、肾病。糖尿病所诱发很多并发症是吧，青光眼啊、白内障啊等等，我今天单独说肾病，为啥？它这个影响特别大，有的人得上糖尿病啊几年以后

他那个腿就肿起来了，而且的话呢，他就感觉到呢，我这个排尿就不正常了。有的人说排尿就不痛快了，或者说拉了尿尿频，啊，尿里边有泡沫啊，味儿烂苹果味儿。然后的话呢，他这个身上浮肿，腰酸腰困，乏力没劲儿，啊，这个呢就症状就特别典型了。到医院里边查个尿吧，一查，哎呀，有尿蛋白加号了。什么是尿蛋白加号呢？就是蛋白质嘛，尿里边有蛋白质了。尿里边有蛋白质正常不正常？肯定不正常。蛋白质是你身体当中的营养，所以呢，你的蛋白质呢，应该是被你的身体细胞所吸收的。那么这个蛋白质它怎么吸收呢？我们吃进去以后啊，然后它是经过呢这个呢身体的血液循环以后，到最后一关是由肾来管着的。肾就是最后的看门的、把门的。你这个就是身体当中血液当中的蛋白质呢，到达肾以后，肾就给你把蛋白质啊就给你收回来了，啊，然后呢存起来让人体去用嘛，啊，蛋白质嘛。可是如果说我们这个肾脏细胞受损伤了，那么肾脏它就像一个筛子一样，它就漏了，漏了以后呢，它这个蛋白就收不回去。你收不回去以后啊，啊，这样的话它就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了呢？啊，你收不回去，那你自然而然的，你在这过程当中啊，你就会啊漏掉，然后就有蛋白尿。那么这就意味着从蛋白尿上可以看什么？看肾脏的功能啊。你有蛋白尿，肾脏细胞就有损伤。那么我们糖尿病患者肾脏细胞是怎么损伤的呢？我节目当中讲毒，糖毒。你糖尿病患者，你身体当中啊，你由于你大量的毒，先损伤了贝塔细胞，贝塔细胞这不受损伤受迫害了吗？那不干活了呀，啊，那细胞都死了，谁干活？所以说胰岛不干活了，我们吃进去的糖呢，胰岛的贝塔细胞就分解不了。那么分解不了之后呢，那这样你身体当中糖毒就特别多了吧，有毒了吧。这些毒呢都在血里飘着，五脏六腑全身哪也能去，也包括你的肾。肾和我们的五脏六腑之间都是像那个穿蚂蚱的绳似的，他们都是通过血管穿起来的。那么穿起来以后啊，啊，这样的话你这个肾呢，肾细胞啊，它受到那些毒，每天就跟那腌咸菜疙瘩似的，是吧？你每天泡在里头，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把那个肾细胞给它泡坏了。泡坏了以后啊，啊，这样你肾脏细胞不是给泡坏了吗？泡坏了，那肾脏细胞受损伤了，同时肾脏部位的血管，它那个肾小球啊，它那个毛细血管就跟那毛线团似的，啊，一团一团的，它特别多。那么你这样的话，你那个毛细血管啊，受到那些糖的一个腐蚀和破坏以后，这个毛细血管也就硬化了，啊，所以血液循环也就不通了。不通了之后的话呢，你想这个肾呢想吃点这个营养啊，结果血管的细胞血管还给堵上了，是吧？另外的话呢，想吃点营养过来，那点血里边还都带毒的糖毒的，你这样你这肾细胞早晚不给它堵死了。堵死了以后啊，没有肾细胞受损伤了，那你这样你这个肾脏功能不就下降了吗？啊，所以一抽血啊就查出来肾衰了啊，尿毒症了。到最后你现在有很多糖尿病患者啊，你肾衰尿毒症了，真的是砸锅卖铁做透析。透析管啥用啊？你是人工洗血是吧？人工洗血你那等于是什么呢？你给他人为的去清洗，他自己没个自理能力，是不是？你自己这个肾脏细胞他就不排毒，你光靠人工洗毒，你第一的话费用高，其二你能洗一辈子？你这个肾细胞啊，它里边的毒是洗不干净的，这样肾细胞到最后完全衰竭，你连肾你也萎缩掉了啊，所以到最后还是个死亡，人财两空呗。那么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你怎么治这个糖尿病肾病啊？你为啥现在有很多人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你这个肾脏糖尿病肾病就没有了啊？你为什么呀？我节目当中讲了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啊，我们在服用之后呢，因为它浓度特别高，它这六种野生灵芝提取的，还有野生人参，那么它进入以后呢，它被我们的胃的这个胃酸呢一中和以后啊，一激活，它就可以呢在你的就融入你的血液了嘛。融入血液以后，把你血里边所有的不属于你血液当中的一些垃圾，它就像那种吸铁石吸铁一样，像那个洗洁精洗油一样，它就给你洗掉了。那么同时的话呢，这个灵芝活性菌呢，它还能在你身体当中去给你所有的细胞去提供一个什么呢？就像那个种子发芽啊，咱们要浇水施肥一样，它去提供营养。提供营养之后呢，它

0: 就可以激活你老化死亡的细胞，你老化死亡的细胞被激活了，这样的话我们的肾上的细胞也被激活了，你自己的肾细胞一个个都好了，而且肾血管里的毒也被清理干净了，血液循环也畅通了，这样的话肾的功能又重新就恢复了，那么恢复以后我们这个肾脏就没有问题了啊，就好了。所以说的话它是这么来治病的啊，大家知道了吧，其他的病也是一个道理啊，都是排毒修细胞。所以说你80天的时间，你长吗？80天太短了，你80天的时间你就能够像好人一样啊，你这个呢就是想干嘛干嘛，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是吧，你也不腿也不浮肿了，也不拉拉尿了，另外的话呢高血压血压也不高了，心脏病也不心慌了，也不胸闷了啊，你这个想吃啥吃啥。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了，我说你这千草灵芝丹呢，这就是治病救命的药。但是现在这种好药呢，你看咱们这个慢性病防治中心啊，在全国在推广嘛，是吧，那么现在幅度也特别大。你说句实话，这个市面上的药多了，那为什么非要给千草灵芝丹来进行补贴啊？那如果说这个药效果不好，那他不会的，他不会做补贴的。就是因为这个药第一正规国药准字的，咱不是保健品啊，是正规国药，药国家认可的药。那么你其二的话呢，除了是药以外，你关键是你有6种野生灵芝提取啊，而且现在我还给大家送了一瓶那个雪莲酒。这个冬虫夏草天山雪莲呢，我节目当中提到了，你这东西你这个谁都知道，那冬虫夏草比金子都贵，是吧，天山雪莲那更是，那你能不治病吗？你治病还得靠好药吗？是不是，说1000到10000，对吧，你得靠好药。所以说补贴最后一天了啊，只有1天只有10个名额，今天就最后10个名额了。你要想啊收获健康，我想治病，你就赶紧报名去啊，你要错过了，一是错过省钱的机会，二是错过了治病的机会啊，这个大家自己啊掂量着办啊。要想报名打这个电话啊，大家伙抓紧时间啊。这个我张丹在节目当中说了，我从来不说大话，但是好东西了咱也别谦虚啊，这东西就是能治病，实事求是的跟老百姓说就行了啊。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毒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5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喂，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欢迎你。
5: 张老师，我是唐山玉田的啊。
0: 嗯。
5: 这不是听说这千草灵芝丹呢，咱这个优惠活动啊，这是挺紧张的，最后一天了啊。
0: 啊，关键它只有10个名额嘛啊。
5: 是啊，要不我说呀，我赶紧的跟你说说情况啊。
0: 嗯。
5: 上次啊，我是拿了2个疗程，这是现在用了，这不是刚1个多月吧？
0: 嗯。
5: 说实在的，见效确实挺快。
0: 挺快的吧啊，2个疗程1个多月，你跟我说说你原来是啥毛病，都见到啥效果了，我听听。
5: 哎，肖先生，我呢得这个糖尿病啊， 这是到今年啊，将近快十年，九年多了。
0: 嗯
5: 啊，这不是一直吃降糖药，
0: 嗯，
5: 血糖控制就不好。
0: 啊、
5: 哦，因为平时的时候吧，这空腹血糖一直就是八点多、九点多，有的时候
0: 八九个吧。
5: 哎，
0: 嗯，
5: 餐后血糖也是十二三个，啊，
0: 嗯，
5: 尤其是什么呢？这因为这个毛病吧，这几年这感觉整天的，这身上痒的厉害。
0: 嗯
5: 啊，你说越挠吧，还越挠越不止痒还。
0: 嗯，
5: 有的时候吧都挠的一道一道的。
0: 嗯，
5: 尤其是什么，你后来吧这血压也上来了。哦、啊，有这个脑动脉硬化。
0: 嗯、
5: 啊，整天这个脑袋就像扣着个帽子似的。
0: 嗯，
5: 哎，迷迷糊糊啊。
0: 嗯，
5: 你说刚五十出头的人嘛，总是记不住事儿。
0: 嗯
5: 啊，晚上睡眠也差。
0: 睡眠也差啊、哦！
5: 对，
0: 嗯、
5: 你说白天吧犯迷糊，你就躺在床上，
0: 嗯、
5: 你说你到睡觉的时候你睡吧，哎，反倒他睡不着。
0: 嗯，
5: 要不说不这两年呢，你说咱就是说这药一直都没一顿都不敢断，啊，
0: 哪敢断呢？啊，不断这还这个并发症哗哗的往外出呢，你还断呢？你断了之后的话，你更闹不住他了啊、
5: 哦。后来这不是听我一个老婆战友吧，人不错。人家给我介绍说这个千草灵芝丹，说这个药效果不错，挺好。
0: 嗯，
5: 当时那会儿呢，我说我先少拿点，我说我先用用，是不是？
0: 嗯，
5: 毕竟我说这将近快十年的老毛病了，我说
0: 嗯嗯，
5: 这不是我当时那会儿不，现在这是拿了这是俩疗程。
0: 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现在用的人特别多啊。我节目当中说过了，老百姓的眼光是雪亮的，是吧？这个药和过去咱们那些药就不一样了啊。你糖尿病是啥？胰岛贝塔细胞受损。受损之后呢，你吃进去的糖它不能分解，这些糖都变成了糖毒，都在血里飘着了。在血里飘着以后呢，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垃圾，是吧？那么这些毒呢又损伤了你的五脏六腑，从而出了并发症啊。那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说过了啊，我说啊，你看啊，这是因素。你过去那些药，你说你哪个给你排毒了？哪个给你修贝塔细胞了？没有一个，所以它压根治不了病。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啊，为什么可以去用千草灵芝丹来治病啊？因为千草灵芝丹就针对于病根治啊，我就是排毒修细胞啊。那我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好了以后，我就没有糖尿病啊，就这么简单呢，是不是啊？啊，
5: 我你也别说啊，这见效还我这用的见效还真挺，我感觉特别快。
0: 它对症了，又是好药，它肯定是快嘛，是不是啊？啊，
5: 是啊，我用了这说这话两三天啊，我在测这血糖的时候吧，哎。空腹血糖就给我降到6.8上了，当时我记着。
0: 嗯，
5: 哎，后来我除了这个问题以外，感觉这个脑瓜子也比以前啊，哎，也清楚了不少。
0: 嗯
5: 啊，第七天头上吧，我测这个血糖啊，这是5.4。
0: 嗯，
5: 餐后血糖就给我稳定在7.2、7.1左右了。哎，再一个明显的改善的就是什么？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身上吧。不像以前那么痒了，
0: 嗯，
5: 这不是你看俩疗程到现在，其实这不是才一个多月吗？是不？
0: 嗯，
5: 我现在就是什么，能睡个踏实觉，
0: 能睡个踏实觉了。
5: 对，
0: 嗯，
5: 我这昨天早上我量的这个血就是血压啊，哎，高压现在也稳定挺好，这哎125，低压80，
0: 嗯、可以啊，血压可以啊，
5: 哦、
0: 不错啊，
5: 血糖也挺好的，
0: 嗯，
5: 血糖这是5.1啊，餐后这是6.9。
0: 嗯，5.1、6.9啊，可以啊。
5: 再一个情况不好，我这降糖药以前吃的这个降糖西药，我也到现在我全停干净了。
0: 嗯，
5: 哎，这不是吗？这挺好，这血糖也没有什么波动，啊。
0: 嗯。
5: 整个一个脑袋瓜子现在我感觉特别清楚。
0: 特别清楚吧？
5: 啊、对、
0: 啊，嗯，
5: 这不是人身上也有劲儿了啊、
0: 嗯。
5: 反正。一个疗程用完了以后，我基本上我的身上就没怎么再痒过。
0: 他肯定，他没有毒了，他就不会痒，是吧？你痒你会，你是因为有毒啊，啊，有垃圾毒素嘛，啊。
5: 是啊，我这要不说啊，我这段时间反正是睡个滋润的踏实觉了。
0: 嗯。
5: 啊，我这今天呢，赶紧给你打电话，我是，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的话，我参加咱这个优惠活动啊，我得拿多少？
0: 再拿两个疗程吧，啊，两个疗程也就够了。 因为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过了啊，我说你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呢，这个药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啊，就是它全呢，它这个效果啊，它治根儿。咱不啰嗦那么多，我不管你是高血压啊，还说呢我出现了这个，你比如说啊，就像你所说的，我现在我又有这个糖尿病啊，又有高血压，我不管你出现的是几种病，你只要是在你人身上长着的，那人就是细胞组成的，那自然而然的它就是细胞病，所以我就抓住了细胞，我就给你修细胞，就这么简单。完了到最后的话呢，我铁定我就能够让你完全好了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已经见效了，那更不愁了，那你接下去你就接着用吧，再用两个疗程这病就完全好了啊。其他的我不多说，因为什么呢，病肯定能治好，关键就是抢，是吧？你现在还剩最后一天，你关键是你明天你就涨价了啊，你十个名额省多少呀，你3960你990就能拿啊，你赶紧报名去吧啊，省钱现在是你的主要任务了啊。
5: 对对对，行就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0: 行啊，那就这样吧，有事给我回个电话来好不好啊。
5: 好嘞。
0: 哎，好嘞啊，再见吧。
5: 再见。
1: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6: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6: 张老师。千草灵芝丹哈，我都订了2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了。我听说活动就是一天了，马上就涨价了，跟我再给我涨价了，我得多花钱了吗？
0: 不是的啊，你们订上的没事儿啊，已经订上的完了之后不给你们涨价啊，订上的还是按照原有的那个就是补贴走。他这两天不是那个什么嘛，报名的人特别多啊，用药的人多，这不是送的就慢一点啊。
6: 哦，这么回事哈。
0: 嗯，
6: 那这么说哈，张老师我就放心了。那我说说我的病哈，我就订了4个疗程，不是花990吗？我就是血压高，颈椎也不好，再有呢心脏。天天迷迷糊糊的哈，眼睛还干巴巴的。
0: 哦。
6: 血压一高啊，头昏脑胀的。有的时候还，手呢还麻。麻不说吧，拿东西有的时候，哎呦，一下就掉地下了。
0: 哦，
6: 哎，再有呢，睡觉不是睡不着，一天就稀里糊涂、迷迷糊糊的。
0: 嗯，
6: 你说在那你睡，你说睡呢是没睡呢？你说没睡吧，还稀里糊涂的，整天就一天天就稀里糊涂，脑袋不清醒。还特别怕动静。胆小。谁家猛的要是一个动静把我吓得好像心都能出来似的。
0: 能突突出来啊。
6: 哎，就突突突。
0: 他这个突突就是心肌缺血的一种表现，知道了。他为啥突突呀？突突是因为他那个心脏那个地方他那个血不够用，他就得靠多蹦两下，完了之后让那个血量足一点。
6: 哎，张老师哈，你说我要心脏要是一难受哈，那血压马上就升上来。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又是你说心脏药也吃，我也吃贝塔勒克管心跳的也吃，降压药呢北京零号我也吃，牵引呢我也做，我上医院看说我的颈椎挺厉害，
0: 颈椎病吧，
6: 颈椎压迫神经，说的要是颈椎治不好，那高血压就也能引起高血压，我就不明白哈。你说张老师，那颈椎能引起这么多的毛病吗？
0: 它不是啊，是因为什么呢？你不是颈椎病吗？颈椎脖子这个地方不是有神经吗？对不对？
6: 对。
0: 它有神经，它有一块神经出来之后就到了心脏了嘛。到了心脏以后的话呢，那么你这个颈椎这个地方，首先第一点，它这个周围又有神经又有血管。如果你增生了，你首先你压住的是血管。那么你血管一旦压住了，不通血了，是不是？
6: 对。
0: 头和身子分两节啊，不通血了。哎呀，那这样的话还了得了？脑子里边没有血液，那这样的话脑细胞吃不饱，你能不头晕啊？你能不难受？所以说头晕难受吧。另外的话呢，它循环不开了，整个影响身体整个大循环啊。你这个身体它必须是那种，就跟那个。就是你看小孩玩的那个小动力火车啊，它必须是一圈一圈的，它那个轨道正好是个圈嘛。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全国的这个铁路吧，它也是，你看你那铁路，哎呀，从这个城市出发了，去了那个城市，其实它到最后都是个圆， 知道了，都是个圆圈、
6: 嗯、
0: 啊，你早晚他都得回来啊，他从这个点出发他都能转回来，你这个东西给他压半截了，他能循环开了？循环不开了吧？
6: 对，
0: 心脏就管着泵血的啊，一方面循环不开了，心脏往哪泵？其二的话呢，他有条神经正好是穿到心脏，他一压迫神经以后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个神经紊乱，神经一乱了，它是管着心脏搏动的这个神经，它一乱了，你心跳不就乱了吗？所以说影响大着呢啊，因此的话，为啥会有一种警源性高血压呢？知道了吧？啊，警源性高血压。那么警源性高血压，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就是由颈椎病所引起的啊，这个警源性的高血压很危险的，警源性高血压它不稳当呀。你一扭头，说不定啪，血压上到200了，撅过去了，脑出血了，特别多啊、
6: 我说我的颈椎病、颈椎病厉害，在高血压，吃药始终控制不住。
0: 嗯、
6: 我想今天打电话哈、啊，张老师，那千草灵芝丹，那我这颈椎也不好，这心脏也不好，在高血压，他一那个、药能治我好几种病吗？
0: 那千草灵芝丹咋治病的？我在节目当中不是跟你们说过吗？
6: 嗯，
0: 千草灵芝丹在治病的时候啊，它是排毒休息包啊啊。颈椎骨骼是不是细胞组成的？
6: 是、
0: 啊、对吧？
6: 是啊。
0: 心脏是不是细胞组成的？也是吧。
6: 对，是啊，人都是。
0: 嗯，血管是不是细胞组成的？也是吧。
6: 对，是
0: 啊，
6: 对
0: 啊。啊，所以说它进去之后它不挑，你只要是细胞我就治，是吧？
6: 啊、
0: 嗯。那这样的话，把你脖子、心脏部位的垃圾排出去，先把管道整清楚了啊。另外呢，颈椎增生，什么是增生？增生就是有老化的细胞、多余的细胞、骨刺儿吗？那都是老化的、死亡的细胞了，不顶事儿了
6: 啊！
0: 所以说你要通过呢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呢，然后呢激活它这些老化细胞，给它代谢掉啊，就跟那啥似的，我们抽烟的烟灰似的，是不是？
6: 嗯，
0: 那你抽那个烟燃烧了之后剩的烟灰在那翘着，把它弹掉啊，就得弹掉的。所以说人也是这样的，骨骼细胞老化了就得不要了，代谢掉
6: 啊，
0: 跟蛇蜕皮一样。这样他没有颈椎增生了，没有压迫神经血管了，哪来的心慌胸闷，哪来的高血压呢？不就通通都没有了吗？是不是
6: 对，这回哈、
0: 嗯、
6: 哎，张老师，我算是彻底明白了、
0: 嗯、
6: 哎，您帮我催一下，只要不把我落下就行啊。
0: 不会落下，你去导播间，完了把你的电话名字留给导播去吧，让导播给你催一下，有事你就打这个电话吧、哦、
6: 行，张老师，那谢谢你了、
0: 哎、好了，再见吧。
6: 哎，再见、
0: 哦、
1: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7: 哎、张老师你好。
0: 嗯，你好啊。
7: 哎，这个千草灵芝丹说现在马上都快涨价了，对不对呀、啊？
0: 嗯，明天吧，大概。
7: 哦，那如果今天还能不能享受到优惠，达到那
0: 可以？但是今天每个城市只有十个名额。
7: 哦，终于到名额
0: 啊！今天每个城市都只有十个名额啊，十个名额。完了之后的话呢，所以我节目当中说了，
7: 嗯、
0: 我说你们抓紧点儿，因为啥呢？今天如果能赶到前十名的话，你们是990，赶不上是3960。那么如果说明天呢、
7: 嗯、
0: 可能就得5000-60007000-8000了，为啥要涨价吗？啊，
7: 哦，是，
0: 嗯，
7: 但是不是我妈用着不错吗，一个劲儿的催我给她再订上一份，我就想说说她的情况、
0: 嗯、
7: 然后让你看接下来再怎么用药呢。
0: 行，她现在那她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7: 第四个疗程都快用完了。
0: 啊，四个疗程快用完了是吧？啊，
7: 对对、
0: 嗯、
7: 我妈今年70岁，是脑血栓的问题。
0: 哦，
7: 哎，那高血压10来年的时间了吧。
0: 嗯，
7: 10来年了，以前吧就是头晕迷糊什么的。
0: 嗯，
7: 那最糟糕的时候是前年的时候，可能一着急一生气，当时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听小区老人那么说嘛。
0: 嗯，
7: 那我妈就过去了，赶紧七手八脚的送到医院一检查脑血栓。
0: 啊，
7: 这个脑血栓很糟糕呀。
0: 嗯，
7: 我妈就是卧床不起的那种。
0: 嗯，
7: 啊，衣服也得别人给她穿，吃饭吧、
0: 嗯、
7: 那个嘴吞咽功能也不行。
0: 嗯，
7: 他再把右边那胳膊腿几乎就动弹不动了。
0: 嗯，
7: 啊，那个手跟个鸡爪子差不多，在床翻个身儿、
0: 嗯、
7: 都是别人帮他往那一边一掀他，他能翻过去。
0: 哦，是中风了吧？是吧？啊，
7: 对对，但另外就是长时间躺着吧，他便秘。
0: 嗯，
7: 本身就高血压又便秘，这不挺矛盾的事情吗？
0: 嗯嗯，
7: 啊，医生都告诉我们控制好血压，啊，如果说老人生气血压高什么的，还有可能来个第二回。
0: 嗯嗯。
7: 第一次都这样了，如果来个第二次，想想都挺吓人的。
0: 是呀、啊，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你二次中风，基本很少有人能缓过来。
7: 嗯，当时医生给的建议说是那个加强功能锻炼，疏通血管。
0: 嗯，
7: 我们就想疏通血管的药点滴都折腾遍了，功能锻炼锻炼什么呀？他都动弹不动，没法锻炼。
0: 嗯。
7: 哎，但当时在广播里听介绍这个千草灵芝丹的时候，说国药 OTC 的产品。
0: 嗯。
7: 啊，那时候我也听广播，一些脑出血的、脑梗的老人都用着不错。
0: 嗯。
7: 所以当时我给我妈订了一份儿。
0: 啊、
7: 哦。这个钱，这份钱花的真值呀。
0: 嗯。
7: 那第一个疗程的时候，还我妈在床就能坐起来了。
0: 嗯。
7: 以前一坐吧，她头晕的不行，赶紧躺下。
0: 啊、
7: 哦。那时候自己坐着吧，在床坐个半个小时、20-30分钟没问题。
0: 嗯。
7: 第二个疗程左右的时候吧，不但能坐，这不是医生说锻炼吗？
0: 啊
7: 给他做了一个双杠那样的东西在家里，他扶着
0: 能起来了，
7: 站个10分钟8分钟了。
0: 非常的好是吧？
7: 对呀、
0: 啊，
7: 这不是越来越好。第四个疗程的时候，现在做梦也想不到，我妈自己上楼下楼都没问题。
0: 嗯嗯，
7: 我记得我妈第一次出的时候，小区那老头老太太都沸腾了。我妈
0: 没想到还能再走出来，是不是啊？
7: 都觉得我妈在床躺了2-3年了，做梦也没想到我妈还能出去。
0: 嗯，
7: 这不是现在吧，自己拄个棍儿啊，和老头老太聊个天啊，我爸有时候去菜市场买个菜，他跟着去走走转转都没问题了，
0: 都没问题了啊。你们全家也特别高兴吧、
7: 嗯、
0: 是不是？
7: 他病好了，全家人，我还有我妹妹我媳妇都解放了嘛。
0: 是的啊，都解放了，一是都解放了，咱说句实话啊、
7: 嗯、
0: 这个东西伺候病人不是个勤快活啊，确实是解放了。其二的话呢，咱也说句实话，这东西这是亲人呢啊，自己的亲妈亲爹，是不是？因此你不愿意看见他们到了晚年了还这样遭罪。但是过去的时候，有些人你钱都是有，但是你使不上劲儿啊、
7: 嗯、
0: 你治不了这个病嘛，是吧？啊、
7: 嗯、
0: 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这治病啊，你就得找到好药，你找到好药实际上很简单的事儿啊，药到病除啊、
7: 嗯、
0: 对吧？啊
7: 对呀、
0: 啊、
7: 这不是我妈还想再用一份儿，但是现在是可以，但他右边那条腿呀、啊、跟左腿相比还是不行。
0: 嗯，意思就是说是那啥啊，就是现在的话其实他这靠锻炼就行啊，靠锻炼就可以。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我说你这个首先第一就是靠锻炼，其二呢，他要是说因为灵芝我们知道是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嘛，他要觉得我后期想吃点保健量啊，那我延年益寿那也没问题啊，那也是可以的。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倒是可以给他去用去。那你就打电话吧，这样我就不多说了，恢复的也不错，抢名额去吧，好吧？
7: 我想问我这毛病能不能用呢？
0: 嗯，那你说说吧，你是啥问题？
7: 我开出租车的嘛，干那个活吧、
0: 嗯、
7: 饮食也不规律。
0: 嗯。
7: 经常就吃了上顿，就是下顿，就是不是没歇没得吃，忙呀就是。
0: 嗯。
7: 这不是胃不好了，一会儿这个慢性的胃炎。
0: 嗯。
7: 发酸呀、打嗝呀、哪时我这滋味都有。
0: 嗯，
7: 也吃过好多的胃药，什么四大舒之类的。
0: 啊、
7: 哦，但只是舒服舒服，也没出了根儿。
0: 嗯，
7: 我用段时间行不行啊？
0: 可以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伙说了啊，你所有的病啊，大家记住了，我不管你长在胃上、长在心脏上、长在肝上、
7: 嗯、
0: 长在肾上、长在眼上、长在皮肤上。你只要是细胞的病，咱不都是都治吗？对不对啊？所以说怎么就不能用了？可以，你这小毛病啊，80天啊足够了，完全可以康复。那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啊，是不是得赶紧打电话去呀？是吧？啊，
7: 好好，我给自己也订回一份、
0: 嗯、
7: 给我妈再订回一份去。
0: 行了，抓紧吧啊！
7: 好，谢谢您、啊。
0: 哎，好了，再见。
7: 再见。
1: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8: 哎，你好。
0: 哎，你好啊。
8: 哎，张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8: 这活动最后一天呢，说是马上就要涨价了，这千草灵芝丹。
0: 明天吧，啊。
8: 啊，我那会儿啊，张老师也是听了您的，我先买了这一个疗程、
0: 嗯、
8: 现在我刚用了这半个月了。
0: 嗯，
8: 半个月我这用下来，我这真是这千草灵芝丹呢、啊、真是我这 药的成分好，这治病这个效果就是不一样。
0: 嗯，现在的话 啊就是说见到效果了，是不是啊？啊，
8: 见到效果了。
0: 好、嗯、
8: 啊，我这个眼睛有这个白内障，这眼底还有这黄斑变性。
0: 嗯，
8: 看东西啊，整天我说不想睁眼，睁开眼就是白花花的，就跟那个塑料薄膜就盖着眼睛一样。
0: 嗯，
8: 越看越看不清，心里越急，是越急越模糊的很。
0: 嗯，
8: 哎，这有时候这近点了，有时候能凑合着看一下吧，那东西吧还是这歪歪扭扭的，我说跟原来那个样子都不一样了。
0: 嗯，
8: 哎，出个门走个路都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我说不是碰着树了，有时候是撞到身边的墙了啥了。
0: 嗯，
8: 这后来我自己我就不敢出门啊，张老师。
0: 嗯，
8: 就因为这个眼神天天心烦得很。
0: 嗯，
8: 这不是这两年嘛，又查出来这个尿酸也高上去了，肌酐还有点偏高。
0: 嗯，还有一点偏高啊。嗯，
8: 对对啊，我要不那会儿也是感觉到这个老是那个大拇脚趾头还有那脚踝那一点老是有时候一阵一阵的疼。
0: 嗯，
8: 尤其是晚上有时候比白天疼了，睡着就疼醒了。这不是一检查说这尿酸高上去了。
0: 尿酸高啊。嗯，
8: 尿酸都400多了，那肌酐都快到120了。嗯嗯，这医生嘛，这开了有这个金水宝，这别飘喘，我这跟着还有这治眼睛的药，抹还有点的眼药粉，我这整天都用的，
0: 没少用啊。
8: 没少用，就是这身上的病啊、嗯、老是感觉没有改善，还感觉一直在发展。
0: 嗯嗯
8: 啊，那会儿就是用上这千草灵芝丹，也是因为不出门吧，听到张老师您讲这个课了。
0: 嗯，
8: 您说这药是国药 OTC 的，关键是里边的成分好，都是用的好药的。
0: 肯定啊，灵芝吗？灵芝好不好 啊是吧？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啊。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你在这个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住了，抓根抓根啊，一定要挖根，就跟那割韭菜似的，是不是？这治病啊，病就跟韭菜一样啊。你这东西你说、嗯、哎呀，这个韭菜呀、啊、我节目里边跟大家讲，割了一茬还长一茬啊，就跟我们原先的病一样，你得挖根啊，你不挖根你啥时候能治好啊，是吧？你把那韭菜根挖出来，你看它还长不长了，是不是啊？啊、oh, ，
8: 是是啊，
0: 嗯，
8: 这我这没想到，这我用上，这现在这刚的半个月，一个是现在我的那个大拇脚趾头，都疼，还疼，但是疼的比原来轻了，
0: 嗯，
8: 尤其是晚上睡觉，就是这几天我没疼醒过，
0: 嗯，
8: 能睡好了。再一个，我感觉就是眼前这个雾呀，开始有点发散，有点
0: 嗯，
8: 有点变薄了，
0: 嗯。
8: 因为啥吧，就是这近处的这眼前这东西吧，我现在我就睁睁眼，我使使劲，我感觉我现在能看得清点了，
0: 能看清楚了，是不是？哎呀，真不错，真好啊。
8: 是是啊，我这毕竟是现在才半个月吧，这我这就这有改善呢，我这心里现在越用，我这越相信，我说张老师您说，这80天能把我这个病治好，我现在我说我相信能治好，刚开始我还有点怀疑呢。
0: 嗯，我说到做到的啊，因为我节目当中说了80天我就是让你啊要治好啊，就是要治好病。因为节目当中啊我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为啥我能治好病呢？因为我抓根儿，它这个千草灵芝丹啊，它之所以能够给大家伙去治病的话，是因为它里边有啥，有灵芝活性菌，是不是啊？你灵芝活性菌你是从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当中提取出来的，那么这个药不是说我靠我个人力量就能研发出来的，10年的时间整个科研团队，那么就是在找一种成分啊，那这个病的道理我一说老百姓都就明白，那人身上浑身上下为啥越老病越多呀？越老身体毒也越多呗，是吧？你自己也知道啊，我这身体毒肯定是越来越多了，你又这么多年又吃喝拉撒的，完了空气污染啥的，那么你这个毒它损伤了你的细胞，我们每天在吃药实际上在控制症状，真的，你没有真正的去做到什么呢，把我身体里边啊这些毒给它刷干净了，然后修复好细胞，你就吃药管啥用啊，控制症状回头还是个犯。那么用上千草灵芝丹呢，我就把血液当中的毒给它排掉了啊，那么眼睛你一样的道理，眼睛也是一个个细胞组成的嘛，是吧？那我只要说我不管你这啥原因啊，我只要把你的毒排干净了，每一个眼睛的细胞啊，晶状体的细胞是好的，这个玻璃体的细胞是好的，那你我这个眼睛就清清亮亮的，多简单的一个事儿啊。 所以我节目当中说了，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治病的，灵芝好啊，关键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啊，啊，就是因为里边的灵芝活性菌嘛，因此像现在接着用吧，当时就买了一个疗程吧，是不是？
8: 是是，我当时买了这一个疗程的，这次我说这现在这活动这四个疗程才花一个疗程的钱，这990，是还赠送那个雪莲酒。我这次我说我这次把80天的药我这买够了，
0: 肯定要买够的啊！你不买够的话，
8: 哎、
0: 你看你治病治得这么好，谁不想健健康康的活着是吧？啊，
8: 对对对。
0: 行了，最后一天了 我再说一下啊，就是明天 咱们就要涨价了啊，到时候的话呢，谁说都没用了。另外今天只有10个补贴名额，你看你能不能赶上，赶上了还有雪莲酒，就打这电话就行了啊。
8: 行行，张老师，那我现在我不说了，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我这赶上这前10名不能耽误了。
0: 嗯，那就抓紧吧、我也祝您健康，再会了啊。
8: 哎，好，谢谢张老师啊。
0: 对，再见
8: 啊，再见。
1: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仙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9: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9: 张老师啊，我这个昨天这个楼上的李哥我都大半年都没看着了，昨天我一看到他，我说你这不有病了，怎么这么现在这这么好呢，怎么能出来溜达了呢？他告诉我的那个、这个千鸟灵芝丹，哎，他说的你快点的，你赶紧打电话，这有个活动啊，最后一天过了，这一天就涨价了
0: 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啊，只有10个补贴名额啊，你参与上的话呢你就省钱了，3960吧，啊、那个80天的药，完了之后今天是990，啊、10个名额啊，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当然，如果错过的话，明天就不是3000多了，有可能5000-7000-8000。为啥呢？因为要涨价了啊，下一批货源，这是涨价之前最后一次补贴啊。
9: 啊，那我赶紧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你看看，我就买这个花这个990这个药量能不能够用啊？
0: 你说说吧，你还没用过吧？是吧？
9: 没用过呀。
0: 啊，那你说吧。
9: 我得这个风湿啊，得了能有将近20来年了。
0: 嗯，
9: 这个手啊都变形了。
0: 嗯，
9: 这个晚上睡觉啊，干脆也睡不着觉啊，凉水啥的一点都不敢沾。
0: 嗯，
9: 最主要啊就是带着这个心脏不好了。
0: 啊，
9: 哎呀，这心呐、憋的啊，说这个上不来气儿啊，就上不来气儿了。
0: 嗯，
9: 那个说是来心绞痛就心绞痛。
0: 嗯，
9: 那个现在谁看我呀，都是那个胖头肿脸的，这眼泡子多着呢，都是那个胖头肿脸的，都肿着。
0: 没心衰吧？现在
9: 现在心衰了。
0: 已经心衰了？
9: 对呀。
0: 哦，这得注意了啊，心衰的话这不是开玩笑的，我们人之所以活着就是因为心脏能蹦跶嘛，对不对啊？你要心脏不跳了不蹦了，人不就没了？所以说心衰就意味着心肌细胞老化，心脏它就搏动力小了，你现在是觉得闷啊喘，你等它完全不跳了，你说那是不是要命了？
9: 那就完事了呗。另外一个吧，我现在睡觉睡不着觉啊，
0: 睡不着。
9: 哎呀，一到晚上啊，就刚其实我就搁那靠着靠着，刚有那么点睡意，躺那块儿了，这觉就走了。
0: 哦，躺下就是越躺越清醒呗，是不是？
9: 对，哎，就折腾啊，来回跟烙饼似的。
0: 那你这心脏这样睡不好，你不更难受？
9: 对呀、另外一个这腰还不好啊，人说这人长得那个不咋地，这得这个病也缺德。我这腰啊，还有这个腰托。
0: 还有腰托啊？
9: 哎呀，这起来这个费劲呐、这腰啊疼的，完了你说这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啊，完了就总想上厕所。哎，一会儿吧，哎，睡不着，折腾啊，起来啊还费劲，这腰疼的还厉害。
0: 嗯，腰疼的还厉害啊！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过了啊，我说你在这过程当中啊，我跟大家讲啊，咱是太遭罪了。你起来上厕所起不来，腰疼，腰疼了又会影响到你的心脏啊，睡眠。你这整天这不是干熬吗？啊，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是不是啊？
9: 是
0: 啊。这个呢，嗯，天天都是在遭罪。那现在是不是一次性吃特别多的药啊？
9: 啊，这药就那小盒盖一盖一盖的那么吃。
0: 你盖一盖的吃啊，你多遭罪呀、啊，是吧？啊。
9: 关键这不管事儿啊，这遭罪啊，这吃了药白花钱呐。
0: 啊，你这心脏病有个多少年了？到现在？
9: 我这个风湿年头多了，风湿得有个20来年了，这心脏也得有7-8年了。
0: 哦，心脏有个7-8年了，是呢，啊，病就是一步一步。

0: 神经和血管啊。所以我节目当中啊，我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你在治病的时候你牢牢记住了，你这病就这么来的啊，你这个病你是细胞在老化，所以说你每天吃药，你说你腰疼你吃止疼片，它压着神经了，神经疼，你把神经麻醉了，你说这不是掩耳盗铃吗？你不去解决纤维环老化的问题，每天麻痹神经，回头是个瘫痪。那么你纤维环老化怎么来解决呢？我节目当中说了，你不能把纤维环剥下来再换个新的呀，现在这个水平还做不到嘛，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你可以通过细胞的自我代谢来做到啊，纤维环也是细胞组成的，所以说的话呢，这样呢，咱们这个纤维环呢，你这个呢，既然是细胞组成的，那我们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啊，你用千草灵芝丹，你这个细胞呢，它可以进行像蛇蜕皮一样那样换呀，你那个纤维环的细胞都换成新的了，那纤维环自然也就健康了。所以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没问题啊，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用的，那千草灵芝丹确实是可以用，而且的话呢，用的话呢，只需要80天的时间，一般来讲的话呢，也就是有个3-2天吧，啊，疼痛就开始减轻了，心慌就开始减轻了，完了之后有个80天的时间，腰不疼了，心不慌了，不闷了，这个的话呢，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哦，那行了，那个现在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是大连的，那我得参加呀，要不过了一天不就涨价了吗？
0: 如果说呢，咱们想用的话，你得打电话呀，因为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这是报不上名啊，你必须抢名额去，75%的药费补贴啊。那之前的话，那一笔一笔都得登记清楚了，你打电话去吧，赶紧抢去吧啊。
1: 行，那我赶紧打电话抢去。那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哎，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3: 哎，张老师，你好，您看我这用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啊，这不是将近两个疗程了
0: 啊，
3: 效果没想到这么好，我听说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我就着急了
0: 啊，着急了啊，
3: 我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吧，让您给我好好再看看，我想参加这个活动呢，
0: 想参加活动，你这么着啊。你把情况呢我也听着了，咱们那个啥，你把这个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你都跟我说一说，我来听一听，我听一听，我看咱们接下来怎么该用法，好吧啊。
3: 我的毛病啊，就是好多年的高血压，是在这个2013年年底啊，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当时吧，你说虽然你说是，把命捡回来了，没丢了命，但是这个后遗症吧，落下了，你说走路啊，这个腿啊就发软，胳膊啊也没劲儿，经常啊就感觉头是晕晕乎乎的，血压吧一直吧，你说我吃这从一种降压药吃到3种啊，也是不够平稳，忽高忽低的，人吧整个吧，你说是就感觉这个人吧，哎呀好像每天吧是好像是，哎呀一点精神头也没有，
0: 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乏力劳累呗，是不是啊？
3: 对，这是后来吧，我就是听到您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啊，我听您讲啊，这是国药总字的，我听着您说这个药材好，成分好，我又听着那么多患者啊反馈回来以后啊，那个效果啊都用的那么好，当时吧，虽然我这么想呢，但是我仅仅还买了两个疗程的，
0: 买两个疗程啊，
3: 买了两个疗程的啊。我就用了是以后啊，就觉得跟我以前用那些药啊确实是不一样，就是 你看看这个血压吧，不像我用是那个高血

0: 降压药一样。
1: 嗯
0: 啊，这是平稳的一天一个样，我想讲的。
1: 嗯
0: 啊，
1: 你跟我说说都见到啥效果了，我听听。
0: 哎，你看我现在吧，血压首先平稳了啊。
1: 嗯，
0: 降压药我现在不吃了。
1: 嗯
0: 啊，就是低压吧是85左右
1: 啊，
0: 高压吧就是135左右。
1: 嗯
0: 啊，现在吧我走路啊腿吧现在吧，不像原来那么发软嘛。
1: 嗯嗯
0: 啊，原来走走我就休息休息，哎，现在我早晨出去以后上菜市场买个菜呀、啊、啥的。哎，我觉得以后，哎，这个腿啊就不像原来那么难受了，
1: 啊，不像那么难受了，是吧？啊，
0: 哎，这胳膊有劲儿了，
1: 啊，
0: 拎个十来斤菜啊，哎，就不觉得累了，
1: 嗯嗯，
0: 啊，这个时候我听说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您给我好好看看，我想参加这个活动呢，您是不是给我能报名啊？
1: 嗯，恢复的不错啊，因为节目当中啊我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你在这个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伙一定要记好了啊，我呢在整个这个呢就是说治疗的时候，你比如说中风后遗症吧啊，中风后遗症是一个典型的细胞病啊，那你为啥中风了？你比如说血栓嘛啊，这个东西本来不应该在血里边有的，但是因为长年累月咱这毒啊啊，死亡的细胞啊，完了之后一些多余的油脂啊垃圾啊等等啊，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啊，你这些东西全部都形成血疙瘩了，血栓了，那么这个血栓就堵住了血管，那么这样的话呢，血管啊，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就是堵了不通了吗？不通了不过血了呗，不过血了脑细胞就吃不到营养，脑细胞就给死了，死了以后的话呢，那么这样呢我们怎么办呢？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你要说啊我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需要去把这个毒这些垃圾给你排出去，谁能排？千草灵芝丹呢啊，除了这个别的没有啊，其二的话呢我还要修复细胞，修复脑部的神经和细胞，你不修复细胞你怎么能说话走路呢？怎么可能呢，是吧？所以很简单的道理，排毒修细胞啊，就这么做的。为啥你现在的话，你看啊，你只买两个疗程的药都没用完，我恢复的都很好，原因在哪儿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啊，那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咱排毒了，修细胞了啊，对症了，方向对了，所以接下来用吧啊，总共把80天的药给它用完喽，用完之后的话，哪有好不了的道理啊？肯定是没问题啊，今天最后一天。赶紧报名去吧，别错过了啊！
0: 哎，那好，那我就跟您啰嗦到这儿，那我就抓紧时间，赶快先把名报上再说。
1: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0: 哎，好，谢谢您了啊，再见。
1: 嗯，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400-6833-556。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5: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0: 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健康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说过是排毒休息包啊，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有的人问你为什么千草灵芝丹80天的时间你能让我所有的慢性病都治好啊？我节目当中说得很清楚，我说啊，原因就在于80天的时间，我千草灵芝丹，我可以让你从头到尾所有的毒素都排出来，从头到尾所有的细胞都修复好。因为我们之所以得病，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的毒太多了，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的毒损伤了你皮肤、肌肉、骨骼、血液、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的细胞，那么使细胞呢新陈代谢的能力遭到了破坏，是吧？细胞死了，那这样的话呢，细胞组成的五脏六腑啊，它就不能正常的干活了，那人自然就生病了嘛。所以你就得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啊，另外的话呢，也包括我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你像有的人说肝囊肿、肾囊肿啊、青光眼、白内障啊，有的人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有的人中风了，不能说话、不能走路啊，生活不能自理，对吧？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啊，那你治病了，你求个根儿啊，你从根儿上治，哪有治不好的？所以我说啊，千草灵芝丹，我要让大家呢这个呢全面的康复啊，你想去哪儿去哪儿。什么毛病都没有啊。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本身还是要给大家讲病的啊。那么讲讲啊，咱咋到底咋治病啊？但是讲之前呢，我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千草灵芝丹呢，这两天给咱们大家伙啊有一个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的大型减免补贴吧。那么这个就是说，因为价位要上调啊。那么现在的话呢，咱们这个补贴最多还能维持个1-2天吧。最多维持个1-2天的时间。那么这1-2天当中每天呢给了你们10个名额，一个城市承担75%的药费，你个人承担25%。4个疗程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不贵吧，省3000块钱吧将近。额外送呢1瓶雪莲酒。那么如果说这1-2天不是还有1-2天吗，只能维持。那么如果这1-2天呢咱们这个补贴结束了呢，那么下一批这个千草灵芝丹货源送到的时候，那就要涨价了。那么涨价可能要涨到5-6千或7-8千啊，所以到时候比现在的话，比现在的原价还要贵。因此的话大家要抓紧时间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涨价以后你再想着990拿到80天的用药我完全康复，那是不可能的事了。为什么呢？ 因为一方面的话呢，大家也知道千草灵芝丹呢，这个药啊，它里边的成分是什么，是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我们讲治病要靠药材，你说一天千到一万，你这个呢就是说嘴再会说或者是说呢你这个呢就是再吹的大，但是你治病你不得靠药吗？那你走到天边也是这个道理啊。那你这没见谁就是说两句话你这个病就好了或者是说神了叨叨的给你又是什么又是气功疗法这种疗法你就好了的吧，没有吧。你最终你治了病了，尤其一些顽固性的重大性的病变你心脑血管方面、糖尿病方面、风湿骨关节方面，你这些病你不要说你说两句你治好了，你就天天吃药打针，你治了多少年了，你是不是都没好啊。所以说你要想好，那你就得怎么着，你就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去从头到尾的你用最好的药才行，是吧。药，那么千草灵芝丹是国药的，而且为了保证让我们能够从头到尾治好病，是吧，它是一个最新研发的药。那么这个药它是从灵芝当中提取，为啥从灵芝当中提取啊？那咱们这个不管多大岁数的，只要是中国人，是吧，咱们都要知道，你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灵芝是个好东西啊。灵芝咱们中医五千年的中医文化当中啊，那么中药材可以说是千百种，是不是。那么在千百种的中药材当中，有几种药材是被称为仙药的，有哪几种呢？一是东北的人参，野生人参，老山参是吧，咱们有很多神话传说啊，什么人参变成了小娃娃，带着小红兜兜，对不对。然后的话呢，你抓它你得给它换拴一个红头绳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仙草是什么，灵芝。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嘛，你看自古帝王帝王王侯将相家，他那个就是有那种玉如意嘛，你们看过没有，那种玉如意玉如意不是代表着吉祥如意吗？那么吉祥如意那个玉如意那个头上你们看见过没有，是个什么标志，是不是个灵芝的标志。所以说灵芝自古被称为仙草，说是神仙吃的饭，这是灵芝。那么你凡人，你正常人，你老百姓吃了，你可以达到呢延年益寿的包治百病的，而且的话有起死回生之功效。在这个就是这个医书古籍当中讲说常吃的话可以变成神仙的当然变成神仙那有点夸大了但是它可以包治百病这是真的。那么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呢，它包治百病就是因为里边有灵芝活性菌呀。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们只要把灵芝活性菌提取出来，那就可以呢给你休息包排毒。那么怎么就能够让大家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我把病治好啊？因为生命它是一天一天的，它是有限制的，你撑死你活一百岁吧因此你提前早一天把这个病治好，那你就可以早一天享受健康，享受生活。你比如中风的人吧是吧，你中风的病人，你中风了，你在床上瘫了不能动了脑血栓了。你脑血栓是咋回事？脑血栓不就脑子里边有血栓吗？脑子血管里血栓是什么？不是垃圾吗？血栓不是由于老化死亡的细胞、多余的油脂、多余的垃圾毒形成的血疙瘩吗？所以你这个病的病灶放在这儿呢，它就是毒，然后的话堵了你的血管，堵完血管血管不通了，然后伤害了你的脑部的神经细胞。那么因此你要排毒要修细胞，要排毒要修细胞必须是野生灵芝。那么野生灵芝，我们这种中风瘫痪在床的病人，可以说你是度日如年的，对不对？你做梦你都想着自己能再站起来能走出去，你是不是也想出去吹吹风晒晒太阳？你是不是也想出去呼吸呼吸空气？你不想再瘫在床上被窝里吃被窝里拉了吧？因此我们要以最短的时间去改善你这个症状。那么所以千草灵芝丹呢，当时在研发的时候我们是经过了十年的时间，那么这十年一直在找一种药，它能够从根源上去排毒修细胞，而不是我天天年年吃药病一点都不好，我要让你根治了这个病。其二呢，还得用最短的时间。那么这样的话，大家看一下千草灵芝丹的说明书里边有什么，有灵芝，有人参，有什么，有三七，全部都是野生的所以你千草灵芝丹的话，那都是把天下所有的仙草是不是都包括在内了，六种野生灵芝青灵芝紫灵芝黄灵芝、黑灵芝、白灵芝、赤灵芝你六种灵芝，你现在你有的人你想弄一颗野生灵芝， 尤其紫灵芝和那个青灵芝，你弄上一颗你都很难吧？你什么时候你弄过野生的灵芝啊？你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是吧？啊，但这效果完全不一样了就。所以说你现在的话，它的差距能有多大？你比如说一颗野山参吧，一颗野山参啊，那么野山参的话呢，你比如说啊，那种就是老山参，老山参的话呢，曾经的话有拍卖会拍过一颗就是三十克的这个老山参，那么30克的老山参是拍卖会拍出了300万，30克的老山参拍出了300万呀，野山参。灵芝

0: 种野生灵芝，尤其青灵芝、紫灵芝，比野山参的价位还要高。那大家就想一想，我们在灵芝啊这个千草灵芝丹当中加入的这些药材它有多珍贵。你这么珍贵的药材，你想成本价它能低了，它低不了吧。所以说过去的话呢，咱们老百姓用药，哎，你说你80天的用药，你看你就4000块钱是吧，哎，你太贵了。为啥？它贵的贵有道理啊。你比如说手机吧，是不是你那个名牌手机它就是耐用啊，好使啊，功能也全。那么你那种仿制的假冒的那种手机，它肯定它便宜，但是的话它功能上就是不如那个原版的吧。因此大家都要买真的，买什么东西都要买真的，对不对？道理就在这儿。你为什么贵呀？它贵有贵的道理，它能治病啊，它能80天让你治好病。所以说的话呢，这种药能买到就不错了啊。你而且这种药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啊，你这个呢指不定啥时候，那你野生灵芝野生人参你收集不到了，没有了，那你这药就无法生产了。所以说现在谁能用上谁就是运气啊，谁先用谁健康。因此的话你想，这么好的药给咱们这么大的补贴，给你报销75%的药费，你说这种机会难不难得呀？能买到就不错的药还给你省钱了，那机会实在太难得了。关键在于什么呢？你这个呢再过个一两天你可能就要涨价了。那么你涨价以后呢，你要比现在多花呢好几千，3000-4000、5000-6000，是不是？那你又是何苦来着？所以大家是无论如何要抓紧时间报名的。而且关键在于什么？这一次我不是给你们送了一个虫草雪莲酒吗？你那个虫草雪莲酒啊，我节目当中讲了，冬虫夏草天山雪莲嘛。啊，你想想，冬虫夏草贵比黄金嘛，天山雪莲啊，天山雪莲啊，这个呢就是神话传说当中是什么？是天上的仙女啊，仙女在天山啊沐浴之后的话呢，那么这个最后化为雪莲啊，说神话传说是这么来的啊。那么你再加上呢灵芝再加人参，我是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你整到一块儿了，你这样的话你才能真正做到排毒修细胞啊。所以说为什么现在这个活动这个补贴难得呢？就知道了吧，难就难在这儿啊，这东西你现在用，你以后能不能用上都是难说的，所以趁现在能够买得着，赶紧报名啊。那么另外关键是它治病啊，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那千草灵芝丹现在上市有6年了，那6年当中啊，没有失过手，那为什么治病根儿？我还是那句话，排毒休息包，那这就是根儿，你走到天边，这也是发病的根源，所以你用上之后的话，你看现在大家恢复的多好啊，你看心脏病的。心脏病、心脑血管病、心脏、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啊，上不来气啊，心嘟嘟跳啊，哪也去不了，走两步就喘是吧，动不动就心绞痛了，怪吓人的啊，心梗发作了，全家着急忙慌的啊，这个呢鬼哭狼嚎的送到医院去了，孩子也哭啊，流眼泪，老伴也哭啊，就怕你一下子过去了。但是你千草灵芝丹你用完了呢，你现在你还吃药吗？不吃了，什么药都不吃了，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想爬山爬山，想游泳游泳，想散步散步，想干活干活。另外有着骨病的，风湿骨关节病变，关节都变形了是吧，关节疼关节僵啊，颈椎病腰椎病，你用上千草灵芝丹80天，你现在的话还有症状吗？没了吧，你啥症状你都没有啊，也不疼了啊，胳膊腿不疼了，不难受了啊，帕金森的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着啊，现在什么症状都没有啊，谁对你都认识啊，也包括中风后遗症的，我今天说到的，你80天之后的话，你中风的，你脑血栓的，你又重新站起来了是吧，啊，手也能动了，也能自己吃饭了，自己扣扣子了啊，自己梳头了啊，出去走路了，大步流星，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啊，骑自行车是吧，都可以做到啊，想写字写字。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啊，从来没有失过手啊，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可以这么讲，治一个好一个，药到病除，那非常的有把握啊！我讲过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药好，那就是因为里边有灵芝，6种野生灵芝的提取物，而且它还不是灵芝粉碎了呢，它是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所以你在用药的时候啊，大家记住了，你必须学会用最好的药啊！你最好的药用上以后，你才能够真正的我见到效果。你为啥现在康复受益的有上千万呢？为什么现在千草灵芝丹你用着用着你就会断货呀，用着用着你就买不着了，用着用着就涨价了，为啥？因为现在的话呢，大家伙知道，你不光是中国人知道灵芝是好东西， 他们也在就是不断的去进口，想方设法进口咱们的野生灵芝。因为野生灵芝现在研究发现啊，不光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甚至于对于你像眼睛部位视神经萎缩呀，啊，这个黄斑变性啊，包括这个呢，你有的人出现的癌变，癌变是癌细胞嘛，细胞病嘛，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所以说你看他们进口咱们的，然后咱们市场价位就抬高了嘛，啊，因此你这东西都是抢啊。灵芝确实它会繁殖是吧，啊，你一颗灵芝它会再长小的灵芝，但是你搁不住采的人多呀，啊，有的灵芝现在还没长成就给采挖了。现在的话有的地区是严格控制的啊，就是灵芝几年几年生的灵芝啊，那种野生灵芝啊，几年生的那种嫩的就不让采保护啊，为的就是这种资源能够源源不断的去进行繁殖啊。但是就这样的话，你说灵芝生长它那个条件要求非常的苛刻，你想让它长多少长多少啊，你想让它在你家院里长就长啊，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啊。所以说的话呢，大家记住了啊，现在的话呢这是最后的补贴的机会，再过上那么一两天啊，下次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你想再过一两天就涨价了，而且以后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赶紧报名去啊，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啊，80天的用药全面的健康啊。好了，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啊，咱们剩下时间呢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啊来现场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参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3: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喂，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5: 哎，张老师，我这刚听节目，
0: 嗯，
5: 听你讲千草灵芝丹呀，马上就要涨价了，现在这个是最后的机会了，现在是四个疗程就花一个疗程的钱就能拿到了，是吧？
0: 对啊，3960的药 啊，现在只需要990。完了之后额外呢送一瓶雪莲酒啊，但是我先说好啊，一天只有10个补贴名额，而且的话呢只有一两天的时间啊，咱这补贴就结束了啊。
5: 也可不是，我这还是我一个老同事给我介绍，他说这个药特别好，效果非常显著啊，我就想用，我又给打电话，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要行的话这个机会可太难得了，我就别错过。
0: 那个什么，就是说现在的话你是那啥，你是没用过吧，对吧？
5: 还没用嘞。对，
0: 没用过啊，赶紧说说情况我听一下啊，我看是否对症，对症了赶紧去用去啊，因为这个补贴只能维持个一两天啊。
5: 我这就心脏病啊，心脏不好，这都是快9年了，我这心脏不好。3年前呀是得过一回心梗。半夜呀，是半夜犯的病，当时嘴里也说不出话来，自己就感觉那个憋气憋的喘不上来，我是 但是脚能动的，我拿脚给我老伴儿踹醒的，踹醒了他就看我张着大嘴，满脑门子汗。

0: 说不说话的给吓坏了。结果大半夜送到医院，说我这是心梗啊，
1: 是心梗啊，
0: 抢救，抢救也没让我回家呀，一直在医院住了有20多天院呢。
1: 有20多天啊。
0: 大夫一直劝我们说那个下个支架吧，堵得太厉害了。一方面家里那个经济条件不行，再一个不想下，所以坚持了20多天呀，还是回家用保守的方法治疗了呀。
1: 你支架是没下是吧？
0: 没有。你看，没下支架回来呀，吃点中药啊，西药也用着，阿司匹林啊，消心痛啊，硝酸甘油啊，反正平时就这些药这么维持着吧。
1: 5-6种啊，是吧？
0: 可不，这样这又维持了2年。反正犯病的时候一着急，我就含那硝酸甘油，还能缓解。主要是啥呀？最近这1年多情况不太好了。感觉就前胸后背经常那种发闷的疼啊。
1: 发闷啊。
0: 而且疼的持续时间比以前长了，我感觉是啊。一上来那股劲儿啊，就算用上硝酸甘油吧，它也得折腾我个10多分钟。
1: 顶不住吧，是吧？
0: 可不。关键啥呀，第一天能老出现这种情况，能犯个4-5回的呀。
1: 这要注意了啊，这是要又要心梗了。心绞痛频繁发作是心梗的一个前兆。心绞痛频繁发作是心梗前兆。这是马上又要心梗啊，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头一回咱们逃过去了啊，但是的话呢，你别忘了，你梗一回吧，他那个就是心脏的有一片细胞就死亡了，死亡了就恢复不了。恢复不了呢，下一次如果再梗的话，你再死一片，那这样的话呢，一个心脏心肌啊，它的那个死亡的面积大了。就好比是举一个简单例子啊，一个苹果呢烂了一个小孔，你指甲盖那么大，你把它用刀弯了还可以再吃。那如果说你看着它眼睁睁看着它烂，它如果说呢都烂到心里去了，烂了一多半了，你这个苹果还能吃不能吃了？
0: 那肯定不能吃了。
1: 那你的心脏也是这样的啊，心脏坏一点它还能继续搏动，如果心脏完全的坏了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心脏压根就不能动了啊，不能动，心梗呱唧不跳了，那人还有吗？是不是人就过去了，对吧？
0: 可不是。要不说我这心理压力也大，咋不害怕呀？我就怕再得心梗。你说这下个支架得好几万，加上手术费住院费乱七八糟的钱，就得10来万。
1: 你这费用花了，要是能治好病也行啊。那你没听说呀？那下支架下了3-5个的啊，是吧？到最后的话不照样还是啊，心脏衰竭吗？心脏猝死吗？支架不是说你唯一的一个呢，我到最后我咬咬牙瞪瞪眼，我下了支架我就没事了，你觉得可能吗？下支架的人你去问问他们去，和他们聊聊天去啊，你问问你们怎么样了，有几个就是说我一点事儿没有的，即便是有那种情况啊，那么咱们呀经过那3-5年以后，慢慢心脏啊心慌胸闷的症状又来了。为啥？我告诉你啊，支架它就像一个很小很小一个小东西啊，它通过血管打进去以后呢，那么是把你堵得厉害的那一小块呢给你夸嚓撑开，就像一个伞一样啊，把它撑开了，那么这样血流呢就过去了。但是你想想，你的血管那么长呀，小支架那么一点，你现在今天堵的是这个地方，你下个支架，那明天你那个地方再堵了呢，啊，那你还得下支架啊。所以说你根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是把你堵了的那些东西把它清出来。那啥东西堵住我的血管了？毒呗，啊，油脂啊，垃圾，你得把这些东西清出来才行。你没清出来，你到时候猴年马月能下完呢这个支架。另外的话还得修细胞，心肌细胞，你下完支架你的心肌细胞，原来心梗那些细胞它就恢复了，那是不可能的。那么你恢复不了，你心脏的机能就能恢复？你心脏能像原来正常的一样呱唧呱唧搏动吗？不可能的。所以为啥下完支架了有点还是胸闷呢？心肌细胞本身的损伤。那么为什么下完支架有点还梗住了呢？你不是一条血管，你有好几条呢。所以像这种情况啊，不要老是想下支架这个事儿，那是没办法的事儿。那进了医院了，他当时把你堵死了那个血管，你不下也得下呀，你是为了救命。但是现在没到那个程度，还不赶紧用药啊？用药把你血管当中的毒，就跟那洗洁精洗油一样，通过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呀，给你洗出。

0: 那么洗出来以后呢，那然后呢，同时通过千草灵芝丹给你去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你通过这样的方法你再进行治疗，明白了吧？啊，你这才叫根治呢。所以说用上之后的话呢，当天啊，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减轻之后的话呢，不需要多啊，总共下来也就是80天的时间啊，80天的时间之后呢，我们所有的症状都就不存在了啊，什么心慌呢、心绞痛啊都就没了，等着看就行啊。所以现在补贴还剩个一两天，还不赶紧报名去，现在是990啊，等涨了价就是5000-6000七八千了啊，正好翻了将近10倍，赶紧抢个名额去吧啊。
1: 行，那我家是唐山迁安的，能不能给我送过来呀？我这
0: 推送不都是免费的吗？
1: 啊，那行，那我这就赶紧报个名去啊。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3: 好，你好，张老师，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个效果是确实不错呀。
0: 嗯。
3: 哎，我这才用了这两个疗程40天、
0: 嗯，
3: 我这一身的病啊，我就感觉到我的每个病，我都感觉到都有好的。好的方面是越来越好啊，这下。
0: 嗯，越来越好啊。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是想这个参与活动吗？还是说是反馈你这个病情啊？
3: 我就想把我的这个恢复情况好消息啊，给你汇报汇报，你看看我恢复情况是不是趁这个涨价前得备上一些呀？
0: 行，我知道了啊。你把你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你都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吧啊。
3: 我现在就是这个通过这个天的灵芝丹，我记得。也就是刚用2-3天的时候，在我身上就见效果了。
0: 嗯，
3: 哎，主要是我的浑身呀、感觉这2-3天感觉有力气了，我就晚上这个睡觉就好多了。
0: 嗯，
3: 哎，我就发现张老师这个睡觉一好，别的方面哈、也越来越好了。
0: 啊，睡眠质量一好啊，其他方面，那其他方面原先还有哪些地方不舒服呢？
3: 我是有这个糖尿病啊。
0: 哦，
3: 哎，我当时检查出来的时候。这个餐前血糖9点多，就是饭后到了16点多呀。
0: 嗯，9点多，16点多，你这血糖当时不低的。
3: 不低，我吃上降糖药能降的，但是不理想。我还不想打胰岛素。
0: 不想打胰岛素啊、
3: 嗯，
0: 因为胰岛素呢，它也只是降糖啊，你就是咬咬牙打上了，它也不治并发症啊，是吧？那么我们糖尿病最怕的是并发症。那么胰岛素为啥不治并发症？因为胰岛素打上之后，它不能排糖毒啊，而且它也不能修你啊胰岛的贝塔细胞。糖尿病发病的根本原因是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所以你就是咬牙打上胰岛素又怎么样？那么还是不行啊。也就是说，当时是血糖控制的不好。那你那时候的话，你出现什么糖尿病的并发症了吗？
3: 第一，我能吃饭，能吃饭还瘦的不行了，就是。
0: 嗯，
3: 我那个1.7米的个还不到100斤呢。
0: 那不到100斤，特别瘦啊，因为吃下去的都变成毒了嘛，没有变成营养啊，你肯定是瘦嘛。那还有呢？
3: 这就是我这个降糖药越吃越多，后来又合并了肾病了。
0: 糖尿病、肾病，那时候有几个尿蛋白加号？
3: 我这个在医院检查，那个尿潜血2个加号，那个尿蛋白3个加了就是。
0: 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就相当重了。你这个并发症很厉害了啊！
3: 哎，这身上都肿了，尤其是这个脸上。
0: 嗯、
3: 早上起来眼睛都睁不开了，就是、
0: 那时候心里边很害怕吧？
3: 害怕、啊，我就说，我说、这个毛病，我说这下一步要是到了肾衰竭、尿毒症，这不就是死路一条吗？
0: 是啊，真的是这样啊！你要肾衰了、尿毒症了，你想想就行了啊！吐息、砸锅卖铁，真的是最后是个人财两空啊！钱也花没了，完了人也没了啊！没有是出现其他的并发症了吧？就这些吧。
3: 光这一个就让我心理压力就生不如死了，就感觉。
0: 那你现在的话、把这个千草灵芝丹你用上了，你跟我说说这些并发症恢复的怎么样了？
3: 当时这个千草灵芝丹我还不知道，是我老战友来看我、一看我这个人怎么脸上都变成这样了，觉得不可思议，就问我咋回事，我可以把情况跟他说的。他就告诉我用这个。

0: 前头林志丹啊，他用了四个疗程，再看他的精神头方面，可比过去好多了。我说这人家年龄还比我大了，看上去人家可年轻有活力呢，就是。
1: 嗯，年轻有活力啊！千草灵芝丹，我说了啊，为啥你用上之后显得人年轻啊？因为它里边是灵芝嘛，啊，灵芝啊，大家都知道仙草嘛，啊，被称为仙草。灵芝活性菌，它可以排毒修细胞的。你人就是细胞组成的嘛，细胞老化了人就老化了，细胞年轻了人就年轻了嘛。所以说你用上千草灵芝丹，当然了，长生不老不敢说啊，在原有的基础之上的话呢，生命延长啊20年都不成问题的。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这就叫做仙药啊，啊仙草啊。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我听着说话精神头挺好的啊。
0: 挺好，我跟你说，这两个疗程多，才40来天。现在这个血糖可以了，现在血糖空腹的5.7左右，餐后7.2左右，最高没超过7.5，餐后
1: 没最高没超过7.5是吧？啊，
0: 我原来吃了这么多降糖药，通过咱这个千草灵芝丹，我那个降糖药停了，一粒都不吃了，我这个血糖还没再高上来呢。
1: 嗯，没有再高上来啊，胃长，胰岛的贝塔细胞得以了修复啊。千草灵芝丹是要修细胞的，那么你我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修复好了，我自己就能产生胰岛素了。我产生胰岛素以后，我这叫自给自足啊，自产自足啊。啊，那这样的话，我还吃啥西药呢？没必要了啊。那么同时，是不是并发症现在也没了啊？你像那个浮肿啊、肾病啊，是不是？
0: 我感觉我感觉自己也舒服了，也有劲了，那个肿也都消下去了。我不放心，我还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就这个尿蛋白和这个潜水的加号啊，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啊！高兴了吧？现在是不是？
0: 我高兴，我原来呢，我脸上都是那个灰色的，现在红扑扑的有光泽了，就
1: 红扑扑有光泽啊，非常的好啊，这才叫健康。有没有尝试着放开一点饮食啊？
0: 那放开了，但是我没有完全放开，我不能再和以前似的胡吃海喝了，就是。
1: 啊，对了啊，这就对了。可以吃一点水果啊，但是的话不能胡吃海喝啊。我节目当中讲啊，千草灵芝丹啊，在全国范围之内给大家推广的一个药。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过了啊，我说你在这个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你通过这样的药治疗，你才是根治的啊。你病不管长在哪儿，是吧？你都是因为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细胞受损而出现的嘛。所以说你啊，就是呢，抓住了这一点，你就治细胞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病啊就能治好。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体恢复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接着用吧啊，再用上两个疗程以后啊，饮食就可以放开了。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然后的话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及时和我沟通。我今天先不和你多聊，为啥呢？因为咱们这个要涨价了啊，千草灵芝丹。涨价之前呢，还有一个补贴，但是这个补贴呢，只能维持个一两天了，啊，一两天。所以说的话，一天只有10个名额，原价3960呢，现在只需要990，还送上一瓶虫草雪莲酒，这机会不能错过呀！啊，所以你是老患者了，赶紧抢去。啊，赶紧报个名去啊！
0: 行，我到时候我再有什么好消息或者快用完的时候，我还得给你打电话呀，张老师。
1: 行
0: 啊，
1: 你到时候再给我打电话。今天先把名额抢上啊，省钱的机会。有事儿呢来找我，我也祝你健康。再会了、啊。
0: 行，谢谢张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喂，是千草灵芝丹的张老师吗？
1: 对，是我，我是张丹，你好啊。
3: 张老师你好，我也是啊，今天打电话吧，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这个千草灵芝丹。
1: 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吧。
3: 你说吧，我年龄吧也不算是太大呀，才38岁，但是吧、哎呦，我觉得我这个就差不多就都到更年期了，因为什么吧，最近一段时间吧，尤其就是这半年来吧，整天啊、就是脾气特别暴躁，动不动就想发脾气，而且吧就是晚上睡不好觉呀，那躺在那儿吧翻来覆去睡不着，总是做梦、然后早上起来吧迷迷糊糊的，那梦也记不住，然后也没精神，什么都不想做、一去做吧就觉得这也不好做那也不好做，就想发脾气，尤其看到孩子们不听话。

0: 我就想打他们，就这样。然后呢，哎呀，精神也不好，那脸色吧就是发黄，然后
1: 脸色发黄，
0: 总是掉头发，你有时候那个枕头上啊、梳子上一梳，到处都是，然后，也没精神。本来我那个体质就特别弱嘛，经常就动不动感冒啊、发烧啊，拖拖拉拉的，就是半个多月才能好。现在，我觉得比以前还严重呢，也动不动就觉得不舒服，这也不舒服，身上也没劲儿。然后那个妇科病也有，就是
1: 妇科病，
0: 对，白带也多，然后就是这个月经不正常，那他往后拖，就是有时候两个月，有时候三个月，有时候他就算来吧，就来那么一点点，但是拖的时间比较长，就拖那么一周或者八天，就这样，可烦人了。
1: 你刚才说你多大岁数了？
0: 38。
1: 38岁。哎呦，38岁，你这叫更年期提前呢啊！
0: 对啊，我就是可郁闷了啊，我就是也可着急了。我说人家跟我年龄一样大的，人家，哎呦，看起来年轻漂亮靓丽，人家有说有笑的，高高兴兴的，我每天就发愁。
1: 这叫未老先衰啊，未老先衰。我们人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人身上不是有细胞吗？那么你把这个人呢皮肤啊肌肉骨骼啊放到显微镜下呢无限放大以后啊，那么你就能看见了啊，它一个一个的细胞组成的。那么这个细胞呢，它不是说是一成不变的，它的细胞是需要一代一代的来这个周而复始新陈代谢的啊。你比如说啊，你不小心一下子摔破了腿，摔破了胳膊，那么你过上一段时间以后呢，你一看摔破的地方它就愈合了，对不对啊？这叫做什么呢？人的新陈代谢。那么人的这个新陈代谢呢，按照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每一批细胞它的这个生存寿命呢是多少天呢？一般是120天左右吧。那么平均下来是120天左右。那么你这个细胞呢，它在代谢的时候啊，它每一批细胞它都能活够这个120天。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人呢啊，它这个衰老的速度就会慢。但是如果说呢，别人的细胞比如说活120天，你的细胞呢是活多少天呢？啊，是活这个80天。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细胞呢啊，它这样它老化的速度就会加快了。那么老化速度一旦加快之后，就会出现你这个情况，未老先衰啊。那么你36啊或38，就跟人家那个啥似的，就跟人家那个就是这个四十七似的，对不对？你比别人整整提前衰老10几年呢，多亏得慌呀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么咱们就得治，怎么治？治细胞。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你为什么你的细胞就老化的比别人快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身体当中毒素多呗。所以你现在要想方设法把你身体当中的毒我把它排出去。那么其二的话呢，我还要想方设法的干嘛呢？除了排毒以外，我还要想方设法的啊，去呢修复我老化的细胞，我得让它变年轻啊啊，这样的话我人才能年轻起来。所以像这种情况，千草灵芝丹你是完全可以用的，用的话呢80天就足够了，眨巴眼就过去了，对不对？因此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啊，而且的话呢，用上之后呢效果会比较快啊，当天精神头会改善，一个月以后你下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啊，量就会正常啊，量就正常。那么同时的话呢，啊，如果80天以后你就健健康康的，啥毛病没有，你想想就行了。哪有38更年期的？那绝对不正常，绝对是未老先衰。未老先衰既然是病，我们就得治它啊，该用药用药。这两天呢，千草灵芝丹呢还在给大家呢有一个大型补贴，补贴的话呢幅度不小。80天的药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啊，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但是这个补贴呢还剩了1-2天的时间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你得赶紧报名去啊，啊，打电话去吧，因为啥，1-2天之后应该这个价位就要上调了，到时候可能80天的药就得5-6千7-8千了啊，你打这个电话赶紧报名去吧啊。
0: 行，那我赶紧啊打电话订上，然后我早点用上吧。
1: 好了，就这样吧，再见。
0: 好，那谢谢你啊张老师。
2: 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5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喂，是那个听草灵之丹的张老师吧？
1: 我是张丹，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嗯，
3: 我这是在那个听草灵之丹的一个受益的老患者了。今天打电话两个目的，一个是感谢张老师给咱带来这么好的这个产品，给我治好了病啊，我这现在心情也好了，想上哪儿去也能去得了了，不是说像以前老瘫在家里哪儿都去不了，烦的以前的时候，现在心明眼亮，也不烦了。
1: 也不烦了啊。你买了多少药啊？
3: 我上回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这不马上用完，这不孩子又给我拿来了几千块钱，说让我再继续买，咱不差钱，只要是说能对这个身体有好处，也别说现在有这活动，4个疗程只花900，还是原价我也买。
1: 啊，想让你吃点保健量，完了之后想让你长期用，是吧？啊，
3: 对对对。
1: 啊，那我知道了，孩子们孝顺啊。你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我听听吧。啊，我看我感觉你是恢复的不错啊，要不不能这么高兴。多大岁数了？
3: 今年64了，今年。
1: 嗯，原来哪不舒服呀？
3: 呵，说起来以前那个病啊可就多了，有高血压十几年了，这不后来，这血压高的时候能到200，而且血脂也高。到2013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很记得2013年。12月11号、10号那会儿得了这个脑梗了，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啊，就基本上生活呀就靠老伴儿来照顾了，自己就不能自理生活了，能站着，但是走路啊费劲儿，拿着棍儿勉强的能挪动几步，但是孩子们也怕我摔，能不让我动啊就不让我动，他们回来的时候看着我锻炼锻炼。再一个就是。眼睛也不太好，我这从2009年的时候吧，这个右眼睛就因为这个视神经萎缩的毛病失明了，就靠左眼睛生活。这左眼睛从2012年的时候啊，也出现毛病了，看东西啊，老觉着眼前有雾，模模糊糊的呀，老觉着这头里不太清楚，就像蒙块塑料布似的。后来。我给孩子说了，我说怎么我上火了还是怎么着，怎么眼睛看东西老模糊呢？后来孩子带我到医院一检查，说是白内障，那个时候没办法做手术，还没成熟嘛，回去先点点眼药水等着吧。
1: 对，
3: 咱也不
1: 他不成熟的话是不做手术的
3: 啊，看不着了吧，也用了很多药也不但反事，这不后来在家看电视也看不得清楚，也费劲儿，就爱听听广播，听着你讲的这个千草灵之丹了。说是这个挺好，治疗这种老年性这个慢性疾病啊，效果都不错，听着人家他们都反馈的效果挺真实的，这么着我也就买了这4个疗程，没说嘛，咱这孩子还行，经济上还不错，我也有退休金，钱倒是无所谓。花3000多就花3000多吧，这不就买了这4个疗程，用上之后，还真觉着这个见效还确实是挺快挺明显。
1: 它肯定快啊，因为它快的原因是什么？第一就是它直达病灶了啊，它直接就是排毒，完了之后修细胞。我不和你啰嗦啊，我不管你高血压啊，还是呢我眼病，还是我心脏病，还是我糖尿病。那你这长在人身上，人就是细胞组成的，那我就治细胞就得了嘛，是吧？你每一个细胞都健康了，那你整个人从头到尾就是健康的。所以说他直接啊，他不啰嗦啊。那么其二呢，关键东西好，里边是啥呀？野生灵芝啊，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灵芝啊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所以说在用的时候它肯定是快嘛，效果啊，用上之后当天见效。那现在到底都恢复到啊这个什么情况了？跟我说说。
3: 我觉得这现在呀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当天用上就觉得头疼头晕的情况减轻了一些。一个疗程用下来，首先说这个血压正常了，测一测。高压140，低压85。用的有2个疗程那会儿吧，感觉到这个胳膊腿啊热乎了，有劲儿了。再走路啊，明显的觉得脚底下有根儿了。上个厕所呀，或者是洗个脸呢，穿个衣服啊，基本上自己就能办了这点事儿。
1: 能生活自理了 啊,
3: 啊！
1: 那时候能生活自理了，心里边是不是特别高兴啊？
3: 特别高兴啊，那个时候咱不拖累人了，用这3个疗程的时候，这个眼睛慢慢的看东西，眼前这个雾吧越来越薄了，看东西就能看得清楚了，透亮了。现在 这四个疗程这不也快用完了吗？现在这个眼神没问题，看个电视啊，有的时候上朗章那给他们下盘象棋啊，杀两把还行。这现在巨马炮看的都挺清楚，挺明白。
1: 看得清楚啊！你看我节目当中讲，你过去的话呢，孩子也孝顺是吧？完了之后呢，你也不缺钱啊，有退休工资是吧？但是咱那时候过得不快活啊，不开心。
3: 是。
1: 为啥？你有疾病。那么现在的话，你看你这小日子过的，孩子们孝顺，自己又有钱花，完了之后，关键最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哪儿啊？咱健康了，是吧？咱没有疾病了，
3: 是
1: 你这才能真正的健康快活起来。所以我就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那么真正的幸福啊，就是我身体舒舒服服的，我没病没灾的，我安享晚年啊。我觉得你现在就是一个最幸福的人。那现在你这病都好了，都好了之后啊，从治疗疾病的角度上来讲，咱不需要用了。但如果说你要是觉得，那么灵芝啊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是吧？你要觉得那我想吃点保健量，我也不拦着你啊，这个我也支持你啊。但是这个补贴呢，还剩一两天的事儿了，能省咱就省吧。你报个名，完了之后呢，看能不能占到名额，因为一天一个城市只有十个名额，多了倒是没有啊。
3: 行，我马上再打电话报个名额。
1: 行，赶紧打电话吧啊，老患者了，恢复的好，我也不多说了。有什么样的问题，到时候再来找我，我们再会了啊。
3: 行，谢谢张老师，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5: 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啊。
5: 哎，你好，张老师。听到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呀，现在搞活动呢啊。
1: 对。
5: 我这是用咱们的千草灵芝丹，这次可用对了。我这是两个疗程，这也快用完了。正好呢，我就一直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我的情况呢，也赶上这个活动了。
1: 嗯，
5: 我是
1: 比较幸运啊。那就先说说吧，我先听一听。
5: 啊。我是这个有这个腿呀、啊，腿不好，老寒腿呀、
1: 嗯，
5: 一到天冷的时候疼的就什么也干不了，站都站不起来。走路都特别费劲，去个厕所又蹲不下、起不来的，因为我还有这个风湿。
1: 嗯，
5: 这些年了，这个膏药呀、什么热垫了、热敷啊都用了。年年呀、别人啊都穿的那个薄了，我这个呢就是成天都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着凉，就怕受风。吃东西我也是愿意着着热乎的，什么也是一样，就是在这方面特别注意。可就这样，后来的心脏老是叫胸口憋得慌难受。我说呀，这个机器这个心脏是那个人的一个那个嘛呀呢，我这心脏有的就叫得难受。后来老伴说上医院看看去，拿什么病，岁数大了什么也别不在乎，我都去了。在上医院查说心脏不好，说我这是因为我不是有这风湿吧，因为说这是心脏有这风湿引起，属于是风心病。还
1: 风心病啊，风心病就是瓣膜有损伤嘛，一般是二尖瓣、三尖瓣啊，主动脉瓣，意思就是瓣膜它开始关闭不全了呗，有破损呗，对不啊。
5: 是，只有加上又给我开了一堆药，这边一直也是用，这也后来听到咱们的千草灵芝丹了。当然我知道这个灵芝、仙草、灵芝都知道。我当时听到这个是国药 OTC 的药，我说，当时我以为是保健呢。我说我这个，别看我这个人那个不懂嘛，但是我知道你看病就得用药，
1: 对
5: 吧？
1: 哎，对对对啊，这个点儿咱们说的特别的好，为啥呢？因为你吃药治病嘛，啊，哪有说吃保健品治病的，对不对啊？
5: 对对，
1: 你吃点保健品嘛，你比如说我补充点那啥维生素啊，啊，这钙呀、你就是钙，人家也写的 OTC 呀、对不对啊？人家也是药，所以说但凡治病的都是药啊。你保健品你想让它治病门都没有，你如果保健品能治病，那国家还生产药干嘛呢？国家它傻呀啊，它生产这保健品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我说它各有各的作用，是不是？你保养身体没有疾病行，你用我不拦着，但是你说你要用它来治病啊，那咱们就犯了傻了，有钱没处花了，对不啊。
5: 这我就说呀，特别是咱们的药材好，有那个灵芝嘛哈，
1: 对，
5: 好灵芝，所以这边就买了两个疗程，我说先用用。这边用了以后吧，当天呀 就感觉呀、啊，这个身上有热乎劲儿啊了，觉得呀、啊
1: 嗯、

0: 有点动静。过去呢，我跟你说啊，那个张老师，那过去的心脏就是说脆弱到什么程度啊？你像那个邻居家那个晚上他们睡觉的时候，我睡着了以后，他们门一响，那个正好都在防盗门铁门，咕咚那么响一响，震动一下，那心里就够不着。现在就是有动静，醒了以后吧，不是心里不害怕了，没有都能跳到那种情况了。
1: 这就说明咱们心肌不缺血了啊！我说过了，那么这个瓣膜病、瓣膜损伤，我们就得修瓣膜，是吧？那么修瓣膜，你在过去你只能把瓣膜拿出来换个人工的，现在的话不需要啊。咱们通过千草灵芝丹呢，那你可以让你的心脏瓣膜逐步的得以修复。怎么修复的？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我不是说我有仙法啊，我又是有什么妖魔鬼道的那些那个仙法。咱们就是通过的老老实实的通过修细胞来治病的，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啊，这才叫对症了啊。那像这种情况真得接着往下用啊。你当时一次性买了有几个疗程？
0: 当时买了两个疗程，我说先用用看看嘛。
1: 不够啊，确实是不够。这个补贴呢还有个一两天呢就结束了，结束以后呢要涨价。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你这么着吧，你赶紧报名去，有啥事到时候给我回个电话来，等完全好了啊给我打电话，好吧？啊
0: 行，赶紧，我赶紧先打电话，先带上名额。对，你说
1: 再见吧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啊，张老师，我来给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1: 哦，说吧。
4: 那个千草灵芝丹我用的效果太好了。
1: 嗯，
4: 是不是我听这次活动是不是结束要涨价了吗？还得多花钱，不是
1: 多花的多了。你现在你四个疗程原价你是3960吧，4000块钱吧，就等于是你要是涨价以后的话得5000-7000-8000啊。最后的价位厂家还没有通知我，但是估摸我大概估摸得翻倍，所以说你到时候你要是花那个价位再买，那咱们可就花的多了啊。那么另外呢，现在正好赶补贴，还剩个一两天，你要真赶上了你才990啊，那差距差多少呀，我就不用多说了，是吧？啊，
4: 是啊，我那时候买一疗程990呢。
1: 嗯，一疗程你买了几个疗程总共？
4: 我就买一个疗程，我先
1: 快跟我说说吧，都见到啥效果了我听听啊。
4: 那我原先有颈椎病，张老师，腰炎，哎，是有时候上来疼那劲儿啊，都动得不了的都。
1: 嗯，
4: 就是胳膊都抬不高，那夹菜都送不到嘴边。
1: 嗯，
4: 那洗脸刷牙啥的那都费劲
1: 啊。
4: 那血压还有点高。
1: 血压也高？血压高到多少？
4: 高是156，低压190多那样。
1: 156-190多，你这个不低啊，你这个血压啊。
4: 是啊，那有点迷惑。完了，这吃点真菊吧，反正就能控制住。
1: 嗯，
4: 就是前天开始吧，我就突然发现我这眼睛视力下降特别邪乎呢。
1: 嗯，
4: 啊，还那个还不是花眼，就是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睁不开眼睛啊。
1: 嗯，
4: 那个平时还总失眠睡不着觉。
1: 你那个眼后来查的是啥呀？不是老花眼，
4: 白内障。
1: 白内障吧？啊、
4: 哦，
1: 是啊，
4: 上医院做那脑 CT 检查。
1: 嗯，
4: 大夫说我这叫啥？这叫颈椎体钙化了。
1: 椎体钙化，你就是颈椎病吗？啊，
4: 是啊，压迫神经了。
1: 啊，压迫神经有很多人都是高位截瘫的啊，颈椎病。
4: 嗯，
1: 所以我节目当中说过了，颈椎病可得小心啊。你就是不高位截瘫，老是脑缺血，那这样的话，天长日久下来还不成傻子了啊？为啥？脑袋这个地方啊，这细胞老是吃不饱，吃不饱之后的话呢，脑细胞就会老化。老化脑萎缩不是老年痴呆症是啥？是吧？啊，
4: 是啊，完了我就害怕，就赶紧吃药治疗啊。
1: 嗯，
4: 啊都没有那个千草灵芝丹效果好啊。
1: 嗯，快说说啊，这20天一个疗程20天吗？快见到啥效果了？快说说我听听。
4: 嗯，如果用了4-5天，老师就见效了。
1: 啊，
4: 原来你说我不是腰酸腿疼吗？浑身没劲儿、
1: 嗯。
4: 你说这些症状，你说四。

0: 目前的事就都好了。
1: 嗯，
0: 精神头啊还挺足的呢，人老有精神了。
1: 嗯，
0: 脸色那也红润了，通通的。
1: 嗯，
0: 他的脖子呀、肩膀啊，都觉得不那么疼了，
1: 松快了是吧？啊，
0: 是啊。
1: 啊，
0: 半个月那怎么，我就发现我以前呢，那个老院看书看报了。
1: 嗯，
0: 半月那时候我就又能看了，等我说。
1: 你是不是眼睛就清亮了吧？对不？
0: 对呀，看啥东西清的多了、
1: 啊、
0: 那你说我得多高兴、嗯、那一辈子愿看的东西，
1: 哎，是啊，没有什么比健康更加的珍贵啊，尤其是咱们就是丢失过一次健康的人啊，就知道了健健康康的就是福气，健健康康的啊才能够呢舒舒服服的啊。我觉得你恢复得很好啊，恢复得很好，但是咱这病太多了啊，高血压、颈椎病啊等等，还有白内障，所以你一个疗程肯定不行。那千草灵芝丹它药再好，里边是野生灵芝，六种野生灵芝提取物，仙药仙草，但是也得用够周期啊，80天。你这个少了不行，我多了也不让你有这个必要。但是你现在赶上补贴的话，我倒建议你啊再定上的三个疗程啊。所以说我想让你打电话去，那么去拨通我们场外热线电话去参与上活动。你别这一两圈完了之后回头啊，这活动结束了你再多花钱啊。你现在你这活动啊我这是报不上，你打场外吧，你打这电话你报名去吧啊，也别错过了，有啥事到时候来找我好吧啊。
0: 那行，张老师，那个我是沈阳于红的，能给我送过来吧？哈，
1: 能啊，配送都是免费的，赶紧抢名额去吧，一天就10个，多了半个也没有啊。
0: 哎，那好的，谢谢你了，张老师。
1: 哎，好，再见。
2: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3: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4: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3: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3: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4: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0: 痛，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上文书说道，金兀术立马在黄罗伞盖下往对面观瞧，这边5000人，那边800人，差太悬殊了。岳飞治军有方啊，从来列队非常整齐，怎么出了这么几个人呢？没动静，要干什么呢？一看两员将，一老一少，紧跟着牛皋告诉，哎，给我叫阵。是，选这么几十名车轴汉子，都是波根粗、嘴差、大嗓门亮堂的，跑到前边一字排开，一二，哎，北国的军兵听着，先由我家少帅岳云金锤小太保讨掉阵，尔等速来交锋，要然要杀奔番阳喽。这声音传出多远呢？这边一听岳云，金将嗡一龙开了，都知道他。别看岳云刚出师不久，机灵城建设银蝉子救圣驾，贺号金锤小太保。尤其是银蝉子一听是岳云来了，那真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哥哥，父王， 岳云来了，我打这阵我要他的命，我要报着一箭之仇。金蝉子说，
4: 兄弟，
12: 在金陵你都败在他手，这次能行吗？
4: 哥哥，
12: 上次我是没防备，论招法他不是我对手。金兀术说，孩子你可小心。
4: 知道了。
12: 银蝉子双脚踹蹬，马到当场。牛皋岳云没动，在这看着，看谁来了。
4: 哦，
12: 叔叔，这个人叫银蝉子，叫我射了一箭。
4: 哦，
12: 孩子，元帅叫你战金蝉子，所以你要省点劲儿。这哥俩都是锤，力气大，你应该逢强制取，遇弱活擒，跟叔叔我学，叔叔就会三招半，净打胜仗。这一仗你应该怎么打，然后再那么打，怎么样？哎，好，我过去了。云，哎，云，二马八一对头。银蝉子一看岳云，那气坏了，小娃娃，今天我要你的性命。妈，银蝉子，你伤好了没有？
4: 嗯，好了。
12: 哦，好了就好，要我看你不该来。你是我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你又来干啥？回去叫你哥回来。
4: 胡说，今天咱俩决一死战。
12: 不，我这人呐，可怜你，你说刚刚伤好又打仗，这么办行不行？咱俩先比试比试力气，如果力气一般大，咱们再打。如果你力气不如我，你趁早别找难看，你回去。我力气不如你大呢，我也回去，好不？
4: 嗯，可以。
12: 岳云一看金蝉子有点傻乎乎的，那好，我就糊弄糊弄你。
4: 怎么比试？
12: 这么办，我砸你三锤，你往外疯，你砸我三锤。

0: 为我往外磕。如果互相都能够崩出去，力气相等就打，有一方磕不出去就算败，这叫稳打，行不行？
1: 可以。
0: 不就互相砸三锤吗？不算事儿。谁先砸谁，主意是我出的。我大人让你小孩儿，你还是大人了，你先砸我。严蝉子心想，这个娃娃缺心眼儿，应该是他先砸我，叫我先砸他，那太便宜了。好，什么时候开始？现在开始。记住了，三锤，锤一落就算一招，听明没有？
1: 好，你准备好吧。
0: 严蝉子巴拉一撅战马，战马跑出百步开外，然后圈回来战。为什么要跑出百步开外呢？打仗啊，不能说马头对马头，你一下子我一下子，这多没劲呢，得是马打冲锋，就是战马往前跑，人高声呐喊，举着兵器杀呀啦，这个怪吓人，从气势上就压倒对方。如果这么粘桶，这有啥意思？尤其是战马跑起来，双锤悠起来打，力气也大，由上至下灌下力气，那一两灌一斤，一斤灌十斤，十斤就是百斤，百斤是千斤呢。严蝉子明白，战马学出息后，然后攒足力气，以气灌力，战马来到了切近，岳云在这等着，双锤横担十字架，准备往外磕的。严蝉子用了12分劲，来到切近，嗨，他认为这一锤，岳云接不住，胳膊一软，哭嚓，连脑袋带尸体带人都得砸个扁儿。这锤呀、距离岳云的顶梁差有这么高，换不了招的时候，岳云没有用锤往外崩，左脚一踹蹬，蹬带崩蹬绳，战马巴拉往旁一闪，哎呦我的妈呀，他躲开了。这一躲开，严蝉子没有准备，这锤下来，呜，锤头又重，力气又大，没砸着东西，差点啊从马脖子滚下来，把他吓得出一身汗呐！岳云，你怎么不接锤闪开了？我没准备好呢，你把我吓坏了。我看你那样，我吓得不由自主就躲开了。我准备好，你再打呀？怎么打仗还得准备？那可不啊！哎，严蝉子一想，他才14岁，太小了。这回准备好没有？这回我明白了，准备好了，你打吧。
1: 好，
0: 等等，打完一锤了啊！
1: 啊，这算一锤呀、
0: 说得明白，锤落下就算。你锤落下没有？
1: 我没砸着你呀、
0: 那没那么讲啊！
1: 好好好，
0: 不就是算一招了吗？算一锤，行，第二锤了啊！一学马，跑出百步开外，再学马，把锤举起，好。才12分力，这回10分劲儿，因为人的力气有限呐、老较劲一会儿也没劲儿。战马来到岳云的近前，双锤往下一落，还呜，眼看要砸上岳云，巴拉一旋马又躲开了。哎，等等，
1: 啊，
0: 你怎么又躲开了？我不是躲开，我是告诉你，这可是第二招啊。
1: 还用你告诉我？我能不识数吗？
0: 我怕你忘了。砸错了，第二招还剩一锤了。
1: 好，就算第二锤了。
0: 雪马再回来，剩8分劲儿了，没劲儿。岳云一想，这招不能躲，得接他一下。锤唰地落，岳云用力往外奔，咔，磕开了。严蝉子的锤背磕开之后，有点劲儿。好了，该我砸你了啊！
1: 好，我接着呢。
0: 岳云一学马，心里琢磨：第一锤我小点劲儿，第二锤再小点劲儿，第三锤我攒足力气，非把你砸死不可。想着这儿，岳云学战马跑出百步开外，二次冲锋，他用了6分劲往下一砸，踏！严蝉子可10分劲往外崩啊，没费劲儿。哦，这孩子没劲儿。岳云的第二锤用了4分劲，踏啦啦啦啦啦啦啦。严蝉子一想，这还有前进没后进，不行了，我呀用不着准备，我就在这等着，锤一到，趟一下可以。
2: 他岳云学战马回来的时候好像不在意，等马到现进，猛然两只脚啪一叠马肚子，战马心爆叫前进。

起，愿意轮渡双吹，大呜来打严禅子。严禅子没有精神准备，手中锤横翻十字架，抬头一看，啊，这都不好，往上一迎，哪知道胳膊一发软，坏了，岳云的锤正落在严禅子的头顶上，只听着啪，当时砸个脑浆迸裂，胳膊一软，双锤掉在地上，战马拖着死尸跑回祁门。金乌珠这么一看呢，哎呀，金乌珠一看儿子死了，大叫一声昏了过去。牛皋这么一看，哎，我大侄子赢了，军兵擂鼓诸位，哎，诸位擂鼓，哎，鼓怎么不响呢？八百雁翎队的头目李道寇城过来了，二爷没带鼓啊，不是元帅有令吗？不扯旗，不鸣炮，不击鼓，不响号，什么没有？对，这多没意思！给我喊喊好，一二，好！大侄子，你太行了！再来一阵，咱这脑袋就保住喽！岳云长，金蝉子，果来受死！话音未落，由远而近，来了一骑战马，来到岳云近前，于爱于。姓岳的，你用什么招打死我的兄弟？我要你的性命，替他报仇。嗯，呀，岳云一看，不由得倒吸口凉气。一看眼前这位将官，比严禅子的个头还大，跳下马，身高足有一丈二啊，肩宽背厚，肚大施肥，往脸上按，这张脸呢，有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面似瓜皮，长了一道一道的，一道绿，一道黑，一道白，两道皂角眉，一对牛眼珠子，塌鼻梁，大嘴叉，头戴尾帘帽，身穿跨马服，内衬软铠，外边的征袍半披半挂，胯下花纹豹，掌中一对八楞紫金锤。什么叫八楞紫金锤啊？八楞紫金锤啊，就是一个大锤八个小锤，是锤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自古锤不过虎。什么叫虎呢？这为虎口，你使多大锤，就是两个虎口往一块一对，就是这么大锤。那又说怎么这么点的，你别忘这么大锤是铁的，锤柄可有这么粗，压卵粗，三尺长，三尺长的锤柄加这么大的锤头，这两柄锤分量就不小了。金蝉子这个锤呀，可大出号了，那有这么大个，八个楞，每个楞下边啊，这么长一轱辘金链，链下边坠这么大八个小锤，故此有八楞紫金锤，又叫八楞紫金都啊。使这种兵器啊，力气都大，而且这小锤能勾挂别人兵器，往眼前一站，这是头上千层杀气，面前有百步威风。岳云看罢，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哎呀，好威武的将官，你是什么人？我乃我的父亲，官拜昌平王，北国四郎主，父亲蜿蜒自无助，我是他膝下不孝之长子，金蝉子是也。你是什么人？问我？我的父亲大宋朝驾前称臣，官拜武昌开国公，统领文武都督大元帅，数个字说岳飞四等举，我是他的长子，叫岳云。再往下问，你家金锤小太保，姓岳的，你是用的奸计？嗨，别管这，疆场之上交战，胜者王侯，败者贼。金蝉子，你现在痛痛快快跪在我的眼前，我八一锤将你打死，咱们就结束了，免费锤蛇，没那么便宜的。我今天要玩性命，替我的兄弟祭奠亡灵。说完学马跑出七八十步，然后轮渡双锤。岳云也学战马，俩人憋足劲了。岳云明白，严禅子上当，金禅子可不行啊，这个家伙挺厉害。严禅子虽然跟他爹打开金陵，那是有他爹帮忙，可这金蝉子胜了山。

上诗云大将，连我师大爷余化龙都不是对手，我爹都不行，那么我自个较量。俩人来到了谢晋，再看两军阵前的人，把眼睛瞪的都这么大个，为什么呢？都知道金将金蝉子非常厉害，那岳云一出世，金陵城救过圣驾，皇上贺号，金锤响过太保，尤其是他砸了免战牌，那脑袋是借的，如果输了命没了能怎么样，大家都不敢看。两匹马来到切近，四锤相碰，就听着嘡啷的一声，这声震得周围军兵就觉得耳朵炸。两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数步，岳云一来思江，吁呀，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膀子，嗖的一声啊，差点锤着。不好，金蝉子的劲儿比我还大。金蝉子一来将声，吁。耶，金蝉子心的话呀，我师父说过呀，普天之下力气比我大的没有，我爹金兀术怎么样，在北国举铁龙威震三川六国，我比我爹的力气大多了，想不到眼前这个小娃娃像个念书的书生，有这么大力气，怪不得我兄弟死在他手。嗯，有两下子再战，脸二次一交锋，岳云害怕了，心呢腾腾直跳。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金蝉子年龄比他大，力气比他足不假，更主要岳云是乏身子。岳云呐，早晨起来开始闯番营，一带连营40多里地呀、啊，孩子自己愣闯过来杀过来了，那需要力气和体力呀、啊。到山上砸了免战牌，被元帅绑在辕门外要开刀问斩，众将求情，说出了一句话呀、啊。实际又耗了很长时间，皇上讲下人情，岳云下山，刚才战的银蝉子这回再战金蝉子，这力气可就没了，人也饿了，马也饿了，这匹马不会说心里明白呀，小主人呐，你不能这么使唤我呀，光叫我干活不喂草料我不干了，打坐坡呀。岳云想，不行啊，今天这仗非胜不可，要败我命就没了，催马再上阵。金蝉子像疯了一样，你别忘了他跟银蝉子的感情啊，比跟他爹都近，因为这是亲师兄弟，又是亲哥俩，从小一起长大，突然弟弟死了，他玩了命，俩打了没有多呀，5-6个回合，猛然二马巴拉一坐凳，金蝉子反手一吹，还打哗啦啦啦，奔哪打，奔岳云的后背，如果砸上就得报恩吐血，岳云知道不好，身子一拱当，马往前撞，还一探身，后背躲过去了，战马也躲过去了。你别忘了，金蝉子的大锤下边带着小锤，有个小锤啊，正扫在岳云的战马后丘上，这匹马被打伤了，这是战马不让打呀，疼得咻声暴叫，尾巴一脚，奔着金营的队伍斜插花就冲过去了。岳云再想来将生啊，这匹马说什么也不站住，像疯了一样搂啊，这搂马又快，搓又厉害。岳云一看不好，赶紧把双锤插在铁棍胖弯头上，扣住铁棍栏，身子往下一哈，为什么呢？防止敌人设暗箭。因为事情来得太紧迫了，金军也没有防备，一下子哗就冲开了。金蝉子一看，跑哪儿跑，追，两脚踹蹬马往前去，随后就追去。再说四郎主弯燕乌珠方才疼儿子昏了过去，此时已经缓喜过来，看着银蝉子的尸体放声痛哭。哈密赤紧着劝郎中啊，人死了死了，想办法报仇，您别哭了，哭得不好受，这么哭咱们怎么打仗啊，你看大太子已经走了，快把二太子的尸体运到营里。军兵把尸体早就落走了，金乌珠扭头一看，瞧见牛皋在那张红的，哎，嗯，金兀术心的话，我儿死在谁手？牛皋手，这小子太坏了，我今天非要他命不可。他急忙任凳上马，推马哗就过去了。牛皋在那喊呢，一看金兀术斜插花过来，哎，姓牛的，今天我要把你抓住，开膛摘心，给我儿子祭奠亡灵。哎，我说兀术啊，咱俩有什么仇恨呢？我儿子死，哎，打仗有不死人的吗？
哎，你儿子死了你难受，我们大将王一死在你儿子手，还没找你报仇呢。哎，咱俩回来见呗。这雪马要跑，站住！抬腿摘下金雀开山斧，龙头盖顶，唰啦劈了起来。牛皋一看，哟，好厉害！牛皋逻辑：你打你的，我干我的，各干各地，谁手快谁就活着，谁手慢谁就死，反正我是不怕死。他打仗历来是拿命换，斧子到了也不躲也不闪，而是晃动六棱冰铁剪，打呜去砸金乌珠。金乌珠吓一跳，赶紧收斧子。哎，哦，明白了，牛皋有这么几招：砸脑门、捅眼仁、掏耳朵、烧带脚。哎，咱们俩多次交手了，今天你这几招不好使了。他收回斧子，果然牛皋双剪砸空，嗨，扎眼仁，单剪一出，金乌珠用斧子啪的一崩，再看牛皋手一扎扎，冰铁剪日飞了，剩一个了哟，掏耳朵呀，乐呵害的金乌珠大斧子当啷，斧头一挂，这只剪日又飞了呀，嘿嘿，没了，嘿嘿，回来见喽。他雪马要跑，金乌珠能让他跑吗？好小子，姓牛的，说什么你把脑袋给我留下，催吧，打个旋儿，正好迎住呀，呵，你还到了。金乌珠抓一斧子，牛皋一低头稍微慢一点，咔嚓一声就从这块给削掉了。这回好，他的盔呀就剩个圈了，头顶的揪被砍掉了。以前打仗有过这么一次，发髻散乱，眼睛都盖上，哎呦不好。没事儿，不要紧，我大哥说了，我是福将，福大命大造化大，金乌之位，你要不死我就死不了。他雪马还要跑，金乌珠追上了，唰用斧头一挑，刺啦，征裙挑掉一半。这阵哈密士一看牛皋不行了，心想这个姓牛的能耐不大，心眼不少，够坏的，我们坏事也坏在他手。想当初兵困牛头山，眼看把赵构抓住，都是牛皋独挡荷叶岭啊，误了我们的事，今天非把他抓住不可。他把令旗往空中一举，他哪的令旗呀、啊、金乌珠上疆场，令旗令箭归哈密赤掌管。来呀，给我冲，一声令下，大王张邯、二王喇汗、三王达汗、五王则立呼啦冲了过去，把牛皋围在当中。牛皋插翅也逃不了，现在后悔了，都怪我呀，多嘴呀，我该打。岳云上山是好事，我无故的闲的淡的说了半天，孩子把万寿牌给砸了，元帅跪就下来，辕门斩死。哎，现在孩子到疆场又没影了，死活不知，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牛皋成了千古罪人。哎呀，元帅呀，大哥耶，你真就把我和岳云送下山就不管了，你怎么还不来呀？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5: 没啥
4: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条件了，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拿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首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5: 刮好了，
4: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5: 赔了
4: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了。
5: 我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5: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等等，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吗？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6: 叶老师，
5: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让我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吗？我让两毛吧，给两毛吧，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给赔进去
7: 了。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8: 嗯嗯，
7: 我们是小学生，
8: 是
7: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8: 哎，
7: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8: 嗯，
7: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8: 是
7: 一会儿还得回来。
8: 对，
7: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8: 可不
7: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8: 他们也累啊、
7: 也得休息休息。
8: 是，
7: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8: 嗯、
7: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8: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7: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8: 这是
7: 我跟他关系好
8: 哦，
7: 我们是老乡。
8: 嗯，
7: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8: 好啊，
7: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8: 哎，
7: 从小一块玩，
8: 这关系好，
7: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8: 嗯，
7: 互相特别熟悉。
8: 是
7: 郭德纲这个人呐、
8: 啊、嗯，
7: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8: 他有什么问题？
7: 说话不算话。
8: 他应你什么了？
7: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8: 啊，个儿矮点。
7: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8: 嗯。
7: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8: 哎，
7: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8: 是。
7: 脑子好。
8: 哎，脑子快。
7: 为什么你不行呢？
8: 原因？
7: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8: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7: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8: 嗯，
7: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8: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7: 若干年前，
8: 哎，
7: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8: 是
7: 捧哏在一个方阵，
8: 分开了，
7: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8: 哎，就是这流程。
7: 郭德纲先挑
8: 啊，
7: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8: 是
7: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8: 哎。
7: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8: 嗯，
7: 阎鹤祥
8: 也好，
7: 好演员挑走了，
8: 嗯，
7: 都挑走了，
8: 嗯，
7: 让我挑，
8: 该你了。
7: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8: 啊！
7: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8: 你损不损呢？你
7: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8: 不至于，
7: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8: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7: 脑子最笨了。
8: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7: 啊，
8: 我算聪明的。
7: 不可能，
8: 你瞧，
7: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8: 欢迎，
7: 敢吗？
8: 敢。
7: 测试测试。
8: 哎，
7: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8: 嗨，
7: 咱也别赌什么。
8: 嗯，那你的意思呢？
7: 你要是猜不上来，
8: 哎。
7: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8: 行，我也长长记性。
7: 看口吐莲花吗？
8: 看半天了。
7: 哎，那行了。
8: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7: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8: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7: 行，
8: 是不是？
7: 行。
8: 哎，
7: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8: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7: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8: 好，
7: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8: 行行行，我知道了。
7: 猜不着我揍你啊。
8: 冰棍。
7: 不对。
8: 冰棍。
7: 冰棍能吃吗？
8: 吃冰棍。
7: 能喝吗？
8: 化了喝汤。
7: 能坐吗？
8: 愣坐。
7: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8: 凉丝儿凉丝儿。
7: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8: 答案
7: 告诉你。
8: 嗯，
7: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8: 这是
7: 面包、牛奶和沙发。
8: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7: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8: 三样。
7: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8: 没有。
7: 对呀、啊、
8: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7: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8: 再来
7: 一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8: 好好好，
7: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8: 哦，
7: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8: 他奔西了。
7: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8: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7: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8: 怎么了？
7: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8: 这什么教授啊？这
7: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8: 说
7: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8: 五根。
7: 不对。
8: 对了，
7: 怎么算的？
8: 头了看几根？
7: 两根。
8: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7: 二加三等于五。
8: 对，
7: 小朋友都知道。
8: 嗯，
7: 不对。
8: 那这答案
7: 一根都没有，
8: 什么原因？
7: 你没注意。
8: 说，
7: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8: 嗯，
7: 后边三根头发。
8: 哎，
7: 注意这句，
8: 您说呀，
7: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8: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7: 怎么样？没猜着。
8: 哎
7: 哎
8: 哎哎，
7: 我再给你说一个。
8: 你别说，
7: 说远看呐是个。
8: 成，你就到这儿吧。
7: 干嘛呀？
8: 我说一个。
7: 你说一个。
8: 哎，
7: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8: 对对对，
7: 说。
8: 哎，我说刚才
7: 干嘛呀？
8: 石富宽老师来了。
7: 啊，对啊，怎么了？
8: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7: 行。
8: 哎，石先生。
7: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8: 爷们儿，
1: 怎么着，爷们儿？
8: 您来了
1: 啊！
8: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8: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
7: 盘。

0: 了，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0: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0: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0: 嗯，
1: 他说了
0: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0: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0: 嗯，
1: 咱说让他猜。
0: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0: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0: 啊，
1: 嗯，
0: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0: 好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0: 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2: 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2: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2: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
2: 这多好，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3: 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2: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3: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3: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3: 不
2: 三头，
3: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3: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不是，
6: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借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 就像老鼠挨刀。

0: 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礼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哎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
0: 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啊，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3: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3: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3: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我不明白，
0: 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嗯，
0: 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3: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谁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
1: 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呐。
1: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
1: 嗯，
5: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5: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4: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的黑呀。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2: 嘿，
1: 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4: 我能唱。
2: 听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4: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
4: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4: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里透着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灯笼里的透着那么美，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出来了，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我也得问问你，
1: 我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盆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二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啊！你才不是东西。
8: 嗯，
7: 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

0: 这司机一下车
1: 啊，
0: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1: 啊！
0: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
0: 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
1: 啊！
0: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1: 嗯
0: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1: 啊！
0: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
1: 啊
0: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
1: 啊，
0: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
1: 啊，
0: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1: 呵，
0: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1: 啊？
0: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好意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1: 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啊，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
5: 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 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
6: 倒茶、啊、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哎、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1: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妇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啊，
4: 啊！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1: 开始，
4: 出去，
1: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4: 开始。
1: 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1: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4: 这是我们
1: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4: 哎、
1: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嗯、
5: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1: 什么？
5: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5: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5: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

0: 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想啊？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相声
4: 啊，
3: 传统的节目八扇屏
4: 啊，这是
3: 就说张飞那段
4: 啊，这是老节目、啊、
3: 我给大伙儿把故事先讲讲好不好？
4: 哦哦，
3: 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
4: 啊，你说我们听听。
3: 桃园三结义，
4: 哎，
3: 大家都知道是哥仨，
4: 嗯嗯，
3: 但后续还有一个老四，
4: 哦哦，
3: 叫常山赵子龙啊。
4: 对，
3: 这个赵子龙的小伙儿用现代话说，
4: 嗯，
3: 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是无法比喻了。
4: 哎呵，
3: 不单帅啊，
4: 还怎么着啊，
3: 武艺高强。
4: 是
3: 这个八扇屏当中这么记述啊，
4: 啊啊，
3: 说他呢七进七出曹营，
4: 哎，
3: 毫发未伤。
4: 没错，
3: 这曹操一看呀，
4: 嗯，
3: 说这赵子龙打仗打得太棒了，
4: 了不起，
3: 我若把他招安，
4: 哎，
3: 定住社稷大业。
4: 这有这么一段。
3: 不行，
4: 嗯，
3: 他要是跑，
4: 哎，
3: 咱得追。
4: 没错，
3: 带着人马，
4: 嗯，
3: 在后边紧紧的追赶，
4: 哎，
3: 一直追到哪儿呢？
4: 嗯嗯，
3: 党阳桥。
4: 哦，
3: 张飞就赶到了。
4: 是，
3: 就他这四弟呀，
4: 哎，
3: 四弟你走你的吧。
4: 嗯，
3: 等会儿看我张飞在这儿啊，独会曹操百万大军。
4: 哎，就是这段儿。
3: 曹操带着人马
4: 啊
3: 赶到的时候啊，没追上赵子龙。
4: 哦，
3: 就看那桥头对面站一黑人。
4: 哎，怎么叫站一黑人？
3: 张飞黑呀。
4: 嗨，那也不是黑人。
3: 这曹操，
4: 嗯，
3: 高头大马之上。
4: 哦，
3: 他就问这夏侯惇。
4: 嗯，
3: 哎，我给你学学啊。
4: 哎，我们听听。
3: 这骑着马。
4: 嗯，
3: 夏侯惇。
4: 哎，
3: 啊，夏侯惇，出来。
4: 你这，
3: 那这是弄啥的呀？我握着。贾浩腿，
4: 您再
3: 快，
4: 你再等会儿。这曹操什么味儿啊？这是
3: 河南味儿啊！
4: 哎，曹操干嘛说河南话呀？
3: 哎呦，你怎么不懂历史呢？
4: 怎么不懂了？
3: 我问你，曹操什么地儿人？
4: 哎，安徽人呀。
3: 安徽亳州人不假。
4: 嗯。
3: 但是你想，他从这个安徽
4: 啊
3: 到河南洛阳任职，
4: 对，
3: 最后现在曹操墓死在河南安阳。
4: 哦哦，
3: 前前后后几十年
4: 啊，
3: 就得会说那儿的话，
4: 就得说这话，
3: 他多河南话。夏侯惇，
4: 嗯，
3: 出来出来出来。
4: 呵，
3: 恁这是
4: 啊？
3: 夏侯惇
4: 怎么了？
3: 恁咋水坐了呀？起来。呀，我这打仗恁咋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一扒拉啊，
4: 嗯，
3: 夏侯惇醒了。嗯嗯，
4: 干嘛呀？
3: 嗯，
4: 哎哎，
3: 坐骨弄啥？
4: 哎，嚯，好，俩介绍碰一块儿。
3: 我问你个事儿，
4: 嗯，
3: 你给我看看对面的黑人那是弄啥嘞？
4: 嗯嗯，
3: 你给看看，
4: 嗯，
3: 走走，
4: 哎，
3: 稍等啊，一周公，
4: 哎，
3: 恁咋连他都不认识啊？
4: 啊，他是谁呀？
3: 这认识张飞呀。
4: 哦，
3: 他打仗可厉害呀。
4: 是啊，
3: 恁要是打，恁自己打吧。
4: 你呢？
3: 我先走了啊。
4: 哎，我这就死一个呀。
3: 当时，
4: 那他来干什么？
3: 哎，害怕张飞呀。
4: 哦哦哦，
3: 当时自杀。曹操一看这情况，
4: 嗯，
3: 那过去两军交阵，
4: 哎，
3: 先礼后兵啊，
4: 这倒是
3: 得叫阵呢。
4: 嗯，好啊，
3: 骑在马上啊，
4: 嗯嗯，
3: 故作镇静。
4: 哎，
3: 我说
4: 啊，
3: 对面的黑人，
4: 呵，
3: 姓甚名谁？
4: 嗯，
3: 报上姓名。
4: 那冲你这叫阵，已经输了70%了。
3: 嗯，甭管
4: 啊，
3: 再看这张飞，
4: 张飞什么样的？
3: 气派十足啊！
4: 哦哦，
3: 八大仓，
4: 哎，有派头。
3: 我就是张飞呀！
4: 哎，嚯，
3: 你干什么你？
4: 哎呀，
3: 你那么邪个人追个害子，他是我兄弟呀！
4: 您等会儿再兄弟，
3: 他年轻啊，他
4: 你
3: 啊，你干什么？
4: 你说我干什么？这张飞又说的什么地方话？这是
3: 你怎么不懂历史啊？
4: 哪儿又不懂了？
3: 我问你，张飞哪儿人？
4: 哎，河北涿州范阳郡。
3: 涿州范阳郡，
4: 对呀。
3: 根据现在的历史考证，
4: 嗯，
3: 确切的位置，张飞家知道在哪儿吗？
4: 哪儿啊？
3: 说出来大伙儿都知道。
4: 嗯嗯，
3: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位于河北省涞水境内的旅游风景区。
4: 这是哪儿啊？
3: 野三坡。
4: 张飞他们家住野三坡。
3: 张飞他们家就那儿的呀。
4: 哦哦，
3: 跟咱们北京市房山区那张房，
4: 嗯，
3: 那儿接壤。当地那个一代人说话都这样，干什么姐，我们家中午吃煎饼挺好玩。
4: 哎呀，所以张 张飞就得这么说话，
3: 就这么说话呀。
4: 你可真够尊重历史的。
3: 哎，你干什么呢你？你那么些个人，八十多万人呢，你追一个孩子，他抱着孩子，你干什么呢你？没有你这个样的，你这是，他是孩子，他追他呀。你是老爷们不识人，你有事儿那咋打人这说话了呀？
4: 啊，没完了是吧？这张飞，
3: 再嚷嚷，
4: 这曹操怎么着啊？
3: 这张飞这当当当说半天，曹操听，
4: 干嘛呀？
3: 中，
4: 哎，中，
3: 啊。我跟你说张飞，
4: 哎，
3: 今天咱两个在这儿，
4: 对，
3: 咱先不聊打仗的事儿
4: 啊，
3: 我就跟你讲这个理，
4: 是不是
3: 咱两个，
4: 嗯，
3: 是不是你武艺高强归高强啊，
4: 哎，
3: 这两个还没有打仗嘞
4: 啊，
3: 我这已经死了一个了。
4: 哎嗨，那你赖谁呢？自杀。
3: 嗯，我现在只想对你说四个字。
4: 哎，哪四个字？
3: 后会有期。
4: 哎，这就跑了是吗？这曹操。
3: 哎，对呀，
4: 就这段是这意思吗？
3: 咱们相声最后的技术也对呀。
4: 嗯，
3: 这张飞没动一兵一卒，
4: 是
3: 御敌千里之外
4: 啊啊！
3: 大喊了三声，曹操就跑了
4: 啊！是这段
3: 啊，
4: 说的是精彩，
3: 对呀，
4: 但是您得唱的也得精彩，
3: 唱出来。
4: 你刚才相声新唱新唱吗？
3: 唱出来啊！
4: 哎，
3: 那就得有张飞有曹操，
4: 哦哦，
3: 还得有和呀。
4: 是，
3: 这打仗有桥有和吗？
4: 拿哪首歌啊？
3: 有了，
4: 嗯，
3: 当年春晚有一个歌
4: 叫什么呀？
3: 叫过河。
4: 哎，这也好听，
3: 我给大伙儿唱唱 啊，
4: 套这张飞，
3: 唱张飞这段，
4: 我听听，
3: 听好了啊。
4: 好嘞。
3: 有一个男孩，有一个男孩叫张飞，圆圆的脑袋，圆圆的脑袋，大大的嘴呀、啊，他的脸呐、啊，他的脸呐、啊，特别黑。
4: 为什么呀？
3: 原来他在山西省啊，挖呀嘛挖过煤。小曹操啊，
4: 曹操出来了。
3: 张飞，你要把桥过。听我曹操把话说，把话说。
4: 丞相要说什么呀？
3: 我百万大军你怎奈何？百万大军怎奈何？我看你小子今天是
4: 怎么样？
3: 不想活着从这儿过。
4: 好厉害！
3: 叫声曹操，叫声曹操，你听我说，我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百万大军，百万大军算什么？我大喝一声，把你们肝胆全都吓破。
4: 他唱上来了。
5: 拽我好不好？
6: 坤哥，你真的不能去。
7: 我跟你说，我就是要给领导提意见。
6: 坤哥，你不能去呀、啊，坤哥。哎呀，坤哥别去、啊。
5: 你真的不能去，
6: 你真的不能去。
7: 我跟你说，领导让咱给他们提意见，这个意见我必须提。
6: 你给领导提什么意见？
7: 我要提的第一条意见，公司领导不作为。
6: 哎呀。领导不作为那是你说的吗？
7: 我就是要放他第一枪。
6: 你这是自杀，你会死得很惨。
7: 领导这次可是动整个的了，就是让咱给他们提意见。
6: 你傻呀，哪个领导愿意听意见？
7: 他现在都改变作风了。
6: 你万一碰到一个没改变的呢？
7: 我万一，
6: 我告诉你坤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怕全世界都埋着地雷，就怕你一出门就踩上地雷；不怕股票又涨又跌，就怕你一买股票就跌；不怕马路上有一个人摔倒你没有扶，就怕摔倒那个人是你丈母娘。
7: 你这个人就是胆儿太小，我跟你说，我不用你管，
6: 他就，
5: 他就，
6: 这回就，你呀，
7: 我，
6: 情况是这个样的。我最近正在和你妹妹热恋。
7: 啥呀？和俺妹谈对象的人是你？
6: 我骄傲。
7: 哎
6: 呀！你不要那么激动，我跟你说，他舅、
7: 啊，
6: 你就是我跟你妹妹结晶那个他舅。
7: 我俩都有结晶了。
6: 我骄傲。
7: 我让你骄傲。
6: 他舅，他舅，
7: 我让你骄傲。
6: 哎呀，我是说以后。
7: 你早说，你吓死我了！你
6: 要没有这层关系，我为什么在关键时刻这么着急救你？
7: 哦，
6: 他救啊！哎呀，他救啊！
7: 哎呀，
6: 他救啊！
7: 你别叫了，行不行？
6: 你听我跟你说
7: 啊，
3: 你在一个地方干的时间太长了，你没有社会经验。你听听我这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人说的话吧。
7: 说，
3: 他舅啊。
7: 哎呀，你别说了，你说吧。

0: 听我跟你说
1: 啊，
0: 我16岁
1: 啊，
0: 第一次打工，碰到那个第一个老板，当时他假惺惺的跟我说，累吗？我说，累，
2: 开了他。干这么点活就喊累吗？
0: 我打第二份工，那个老板又假惺惺的问我，
2: 累吗？
0: 我说，不累，
2: 开了他。
1: 为什么？
2: 干这么重的活都说不累，肯定是偷懒来的呀。
0: 我打第三份工，那个老板又问我，
2: 累不累呀？
0: 我说，也累，也不累，
2: 开了他。
1: 这为啥？
2: 又累又不累，肯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来的呀。
0: 我打第四份工，那个老板又问我，我干脆就不跟他说话了，我就冲着他笑，
2: 累不累呀？
0: 嗯，
2: 开了他。
1: 这又为啥呀？
2: 你个傻子怎么能要啊？
0: 你说你要碰到这样的老板，你还能活吗？
1: 哎呀，你说那是老板，咱这是领导，老板和领导不一样。
0: 错，老板和领导都是法人代表。
1: 我不是，我岁数比你大，我比你聪明。
0: 他就，我不这么认为
1: 啊。
0: 我认为一个人聪明不聪明和年龄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
1: 啊？
0: 我问你
1: 啊，
0: 是一个1000年的王八聪明呢，还是一个1年的猴聪明？
1: 那肯定是1年的猴聪明啊。
0: 对吗？王八虽然活了1000年。但是他仍然是个王。我没说
1: 你说谁
0: 说我没说你是王八，我真跟你说你是王八。哎呀，他就你真的不能去。
1: 我跟你说这个意见我今天提定了。
3: 谁要提意见呢？啊，谁要提意见？欢迎
2: 经理好。
3: 你们好。你们俩谁要提意见？
1: 经理，
0: 那个我们一块提意见，因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意见。
3: 好啊，里面请。
0: 啊，进去以后千万别说话，我来说，听见了吗？
1: 走吧。
0: 错了。
3: 哎，别站着呀，坐吧。
1: 哎，
0: 没事，我们都站习惯了。
3: 哎呀，不要拘谨，坐吧。
0: 是。
1: 哎呀，
3: 别紧张。
0: 不紧张，他就。
3: 啊？
0: 那个不是经理，我们不紧张。
1: 是。
3: 来，喝杯水。
0: 哎。
3: 喝水。
1: 哎，谢谢经理。
3: 怎么样，在这儿工作生活还都习惯吧？累不累呀？怎么呛着了？怎么了？
0: 没事，我一听到熟悉的话我就有反应。
3: 啊，慢点喝，慢点喝，坐。
0: 哎，啊，
3: 你们晚上值夜班累不累呀？怎么了？
1: 经理，他呢有病，他不能听见别人问他累不累，他一听啊条件反射。
3: 哦，明白了，那我就不说那个了。啊，别紧张，坐吧。啊，你们两个放松，你们两个谁先提意见？哎呀，不要紧张嘛。
0: 不紧张。真的一点都不紧张。说心里话，经理，我到你这儿来以后就跟到自己家里来是一样的。你老磕什么牙呀？
3: 是你，你的杯子。
0: 哦
3: 哦，我明白了，你们说吧，我不记录了。
0: 哎呀，太好了。
3: 太好了。
0: 我们是说经理的记忆力太好了。
1: 是
0: 吧？您的记忆力实在是太好了。说实话，我姥姥的记忆力也非常的好
3: 啊。
0: 我姥姥他们村有一个叫猪脑子的人，40年前借了我姥姥1块2毛钱，我姥姥临走的时候还记着这个事儿，把它交给我妈妈以后姥姥才走的。哎呀，姥姥真是个好记忆力。但是您的记忆力比我姥姥的记忆力还要好。我姥姥他们村还有一个叫驴脑子的人，40年前借了我姥姥了。
1: 哎呀，
0: 怎
1: 么了？别唠唠唠唠了。唠唠
3: 啊。别紧张，我这个人呢就喜欢爽快的人，你们抓紧时间提意见吧。
1: 经理，我有个意见要提。
0: 那个经理，我要说。
3: 你的意见是？
0: 我的意见是，经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3: 我怎么了？
0: 你看，星期六 法定的休息日你都不休息，这样下去你的身体怎么受得了？你看你累的都瘦成什么样了
3: 啊？你看我瘦吗？
0: 和他比你不瘦吗？
3: 我比以前胖多了。
0: 你那是浮肿啊，是累的。经理，我们不希望见到一个一天天浮肿起来的经理，我们也不希望见到一个一天天瘦起来的经理，我们希望见到一个一天天胖起来的经理。经理，你的身体不属于你自己，属于我们整个公司，你不能再瘦了，你要是再瘦的话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啊。完了，
1: 我还没说呢，
0: 别说了，
1: 我要说，
0: 我受不了。
1: 哎呀，我要说，
0: 我还要说。
3: 那你接着说吧。
0: 经理，你太漂亮了。啊？
3: 我漂亮吗？
0: 你漂亮的实在是太任性了。你知道吗？你每天蔑视粉黛来到公司，公司很多女员工因为你都不愿意上班了。
3: 为什么？
0: 他们说见到你就觉得自己没脸在这个世上活下去了。
3: 我也没化妆啊，每天就洗洗脸就来上班。
0: 哦，那我建议你以后就不要再洗脸了。
1: 我还没说呢，我要说，经理啊，
0: 经理，我还要说，
3: 说吧，
1: 说呗，
3: 说，
1: 说呀，
3: 说，
1: 说呗，
0: 我要说，
3: 说，
0: 经理，
3: 说，
0: 你开了我吧，
3: 公司为什么要征求意见呢？我们征求意见就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你们提意见是为了公司的发展，我们想要听意见就是要有所作为。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只是一团和气，弄虚作假，不说真话，不说实话，那咱们这个公司早晚会毁在我们这些人的手里。你可以走了。
0: 我没提意见也开了我，
1: 换我也把你开了。经理，我有意见要提。
3: 你的意见是？
1: 我觉得咱们公司领导不作为啊，往大里说，对公司的发展没有长远规划；往小里说，办起事来拖拖拉拉、推诿扯皮。就拿保安来说吧，明明发了有大衣不让穿，说完这个保安穿上大衣啊窝囊不好看。天儿多冷啊，-20多度，俺在外边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把俺冻的鼻涕一把眼泪一把了，小区的居民都亲切地称呼我们为大鼻涕保安。为了传达你的事儿，我反映了多少回，今天问你们说正在研究，明天问你们说还在研究，后天问你们说继续研究，你们今天研究明天研究，研究出结果的时候都立夏了，我都该穿裤衩了。我
3: 还有吗？
1: 有，都在这儿了，你好好看看。
3: 你以后不要当保安了。
4: 啥意思？
0: 说你是千年的王八，你还不服气？什么意思？
1: 你被开了。
3: 你明天到我的办公室来报到。
1: 我干啥呀？我
3: 给我当助理。公司要想改变现状，就需要像他这样敢提意见、敢说真话、敢说实话的人。领导要改变作风，大家也要转变观念。群众就是一面镜子，什么时候照得我们脸红了、出汗了，我们才能真正的脱胎换骨，我们的事业才能大有希望。
1: 一年了猴，我这个千年的王八当经理了，我骄傲。
0: 大哥，我也有意见。
3: 你就不要提了。
0: 我经理是这个样的，这是我17岁开始打工记下来的所有意见全在这儿呢，全交给你。那个，我是不是也可以不当保安了？
3: 不，你继续当保安。不过我还要交给你个任务，你要把大家的意见都给我搜集来，另外你还要监督我们的工作。哎呀
0: 妈呀，我还监督领导的工作呀？
3: 当然了，只有群众的监督，我们的工作才能干得更好。
1: 哎，那他啥职务啊？
0: 这还用问吗？纪检委。
1: 你还纪检委了？你就是个老百姓。
2: 老百姓就是纪检委，我骄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2: 算了吧。
0: 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事儿。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

0: 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1: 爷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0: 小阳，你太厉害了。
1: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1: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1: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

0: 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哎，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7: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9: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9: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9: 妈！
1: 哎，好孩子！
9: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9: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9: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9: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0: 春花姨新年快乐。
11: 春花姨，过年好！
10: 给您拜年了。
9: 刘叔叔好。
12: 哎哎，
9: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3: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

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秀秀气，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咱们河北啊，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民歌《小放牛》，这歌词中有一段词是这样的：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那您知道这柴王爷到底是谁吗？他呀，就是被誉为五代时期的明君柴荣，咱们河北龙窑走出来的天子。有人曾经说呀，如果再给柴荣10年时间，他就能统一全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细说燕赵，今天就来为您说说五代第一明君柴荣。

小放牛是流行于河北的民歌，原为昆曲中的吹弹曲牌，是笛子独奏家陆春林等演奏的南方曲笛的代表性曲目，曲调婉转，情绪明朗清新，音乐赋予抒情的民歌色彩和浓郁的田园风格，表现天真活泼的村姑与牧童相互对答的明快情绪。在歌词当中提到了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这柴王爷啊，就是我们要和您说的故事的主人公，河北龙窑人，五代时期后周的君主柴荣。这皇帝啊，那可不是随便做的。那么柴荣是如何一步步登上宝座的呢？公元921年10月，柴荣出生于邢州瑶山，也就是今天的邢台龙窑，祖父与父亲都是当地的富户。后来柴荣家道中落，只得投奔嫁给同乡人郭威的姑母柴氏。